0: 您是通过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每天的这营养。
1: 哎，不对不对，我还帮你们俩补了营养呢。我每天的菜你们俩没吃吗？
2: 吃了，
1: 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光是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这个年纪啊，肠胃功能啊，说句实话，没有立冬和刚子的肠胃好了。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补充的营养，我自己就觉得远远不够了。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想招啊，我就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营养。就像大家现在团购的多种维生素，我就感觉我身体缺营养的时候，我要补一补多种维生素，各种各样补一补。毕竟这个六种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维生素，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就是身体里不能缺少的营养，最最基础的营养。那么这些营养如果补充足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自己的健康就打好了地基。那身体的地基它要是打好了，就能远离不少的问题呢。
3: 是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啊才抢着报名订这款多种维生素。到现在为止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了，看这个减少的速度就知道大家非常想要，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0: 而且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是把六种营养呢一起来补，这个比我们很多人呢单独的去补某一种的营养啊，这真是好太多了。
1: 这个是肯定的，毕竟六种一起补的话，那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有这个作用。不光是自己能够发挥作用，还能够帮助其他的营养尽可能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才选了这款多种维生素。
0: 而且你也说过哈，就是这款呢是配比比较温和，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负担呢会很低很低。
1: 是这款维生素呢，我觉得是六种维生素，它这个配比呢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适合大家呢长时期的去补充一些，而且给我们身体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呢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就是像你给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订了，让他们都吃一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你看啊，你不在他们身边，
3: 是
1: 对不对？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那边就容易出现照顾不到的情况。那你把这个多种维生素给他们送去了，他们补一补啊，那么对于他们身体的这个调理都是非常好的。你说他们要身体好了，给你打电话都是报平安，那你在外边工作还担什么心呢？
3: 哎，真是啊，他们要是每天都能补充这个足够的营养，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哎呀，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吧，我也能安心工作呀。我相信哈，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也都抢着报名。因为啊，不快点抢，这点高品质的多维啊就真的被抢没了。
0: 对，大家抢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快的，毕竟这次的团购呢它是非常的合适。就这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呢大家也都知道是339块钱，那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价格哈给讲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是降了294块钱。那大家想，你说谁讲价能像是阮老师这么讲啊，对不对？
1: 我怎么跟你说呀，立冬啊，我要是不把这个价格往下讲的话不行。339一盒，这个多贵呀，对不对？
0: 相当贵。
1: 对呀，就是你明白，你知道这个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它非常好，你又能买几盒？
3: 哎呦，吃不起呀。
1: 是不是
3: 4个老人来吃，这一个人根本这么贵，
1: 每人买一年，你算算多少钱？
3: 对呀，
1: 对不对？
0: 其实你要说吃哈，我估计吃一盒就差不多了。
1: 对，每人买一盒，339也都1000多了，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是在工作的状态，你还有工资。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退休金，如果刚退休的话，那个是很低的，是不是啊？1-2000，对不对？也就2000左右吧。你说339一盒，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个339来补充一下维生素，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犹豫了。就算有人他愿意出这个钱，可能就像你说的，一盒，最多最多2盒，那到头了呢？哎，怎么这个价格成45一盒了呢？
0: 这不一样。
1: 平均算下来1个月15块，这真不一样了。这买肉都不止15，对不对？这个价。

0: 价格全部都能承受得起。所以呢，这次的团购真正的是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觉得您啊不光是办大事儿
0: 啊，
1: 您是办了一个相当大的事儿，
0: 相当大的事儿。
1: 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45块钱一盒，一组是四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我们可以吃一年，
0: 对，
1: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啊补充一年的营养，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
0: 那肯定的呀。其实当时啊，我跟厂家这个谈价格的时候，我是考虑了这个时间的。毕竟这个多种维生素它是需要长期的补的，我们只有每天都去补充一下这种营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在一个营养充足的状态。那这一年的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咱们现在用180块钱换一年的维生素的补充，让我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不光是自己能够少受罪，而且呢还能给自己省不少钱。那么现在去一次医院怎么的也得，我估计1800-1800的总得差不多要。你检查的项目要是多一点的话，那可能就要1000往上了，这还不算开药呢，何苦呢？平时我们就花点小钱呗，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呗，远离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呗，这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省点钱了。
2: 您说的太对了，少去医院呢就省不少钱呢。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啊！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吧？那您快帮我订一种多种维生素啊。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哎呀，您这多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补充的吧都是身体需要的基础维生素，完了他们还能够互相帮助，一起让身体更好。这我要是长期吃，那身体肯定比其他人要强不少啊。而且就您的这次团购吧，才只要180块钱，然后就能补充我一年的维生素，我肯定不能错过。阮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啊。
0: 好好好，帮您订一组。您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啊，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订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啊，好了，谢谢您，阮老师，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好。
0: 你好。
4: 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0: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4: 有我的就行。俺爸妈呢就能补充上维生素了，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尽量给他们多补充一些营养啊，让他们的身体呢尽量的少出问题。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了就不恼，不仅呢能补充身体的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呢能够长期的补充，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跟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0: 这位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啊，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他们身体补充一些营养，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爸妈的身体的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那他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概率那就小了。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您好，那个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6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现在还能报名，但是6组您订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4: 对呀，这一组可是能吃一年呢。
3: 哎呀，我订这个6组不多，我们吃的人那个也比较多。你看啊，我和我爱人2家人6口，正好1人1组，每个人都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好的给身体补充上这6种基础的维生素，你看多好啊。
1: 那您的6组呢，我这边给您订好了，也让你们全家人呢都能补充补充营养。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吧，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400多组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5: 多种维生素还剩400多组了，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
1: 嗯，
5: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啊，这您放心啊，虽然说现在还剩400组左右吧，但是您现在报名还不晚，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5: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
1: 嗯，
5: 说这块多种维生素，有身体里面需要的大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配比吻合，长期补充的话对身体的负担也低。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
1: 嗯，
5: 180块钱补充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囤一些，跟我爱人一起补，让我们身体都好一些。
1: 哦，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但您赶得可真是及时。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还好我昨天呢留得快，留了这么一点儿。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5: 好。
1: 嗯，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5: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6: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
1: 嗯，
6: 订的有点多，我要订18。
4: 哇，订多少？
2: 18组。
4: 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6: 是，
4: 这18组，这多少人分呢？这是？
6: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不仅能够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
1: 啊，
6: 大家一听这次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这一加起来就18组了。
4: 好。
1: 那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儿来订，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2: 定。
1: 对呀、啊，你看刚子说了，定，就18组给你定上呗。
2: 嗯。
6: 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
1: 啊，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6: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您好，我想订2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2组。
7: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

0: 老师，就我这两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一日三餐的营养补充，完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你说这身体里的营养足了，那身体不也就慢慢的好了吗？这样吧也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我这不是还想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啊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所以我就积极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了，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您这是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1: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的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所以呢，您要的两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是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也就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哎呀，
3: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吧？
1: 对，
3: 我想啊订五组啊，现在还能订上吗？
1: 现在还能订上，不过我想问一下，您这是给谁订的要五组呢？
3: 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有一组啊是给我自己订的，就其他的吧是我同事要的啊。我们吧现在这工作吧就弄得我们吃饭这点儿啊一点都不规律，就有的时候还吃不上饭，有的时候啊晚上还有应酬多，你说好不容易到家了就想着吃点什么，就只想着睡觉了。所以啊我们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哎呀，我就觉着缺乏的营养啊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您这款这多种维生素啊能够补充身体当中基础的六种营养，哎呀，我觉着正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吧现在的价格还不贵，那市场价339元一盒的多种维生素，现在团购价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块钱，还是一年的量。
1: 对，
3: 哎，这个真的就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大家呀都想要。袁老师啊，你就帮帮忙啊，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1: 一定帮您的忙，一定帮您和您的同事呢全部都订好，一共五组，不跟您多说了，全部订好了啊。跟你的同事们说，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1: 再见，
3: 谢谢，再见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想订一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吗？
1: 您真幸运啊，赶上团购的尾巴了，目前还来得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前两天哈，我出去旅游了，这昨天才回来，今天呢知道您这多种维生素搞团购了。你说我要是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跟您说呀，我之所以哈能够经常出去旅游，那就是我身体保养得好，我跟您学习那个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那我可关注了。像这次的六种基础维生素啊，我也不能错过呀，只要身体营养补足了哈，你说我才能有好的身体呀，去各个地方旅游。而且吧哈，您这个团购价也真是实惠呀，那市场价339元一盒，那这次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那一组四盒，这一年的量啊才180块钱。你说我出去旅游哈，那随便一张车票都比这个贵呀，那这次真是太实惠了。所以张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您订上，然后呢让您营养充足的啊去各个地方去旅游，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4: 哎呀，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袁老师你好，今天是跑告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间我还能订到多种维生素吗？
1: 您这电话打进来真及时啊，还能订到。你想订一组还是两组？
2: 我想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我姐订一组。哦，我姐小时候吧，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姐的健康我得管。嗯，平时她也不舍得那个花钱买这些东西，觉得没必要。但我这想法不一样啊，我认为只要身体里营养充足，身体就能好，就不容易生病，就能躲开不少问题的。所以我经常给我姐买保健品，这次多种维生素也不能少。嗯，多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六种基础营养，她的身体也会好一些。而且您看，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多块钱，多便宜啊！所以我得报名啊。嗯嗯
1: 嗯，你这个时间赶的是真的特别好，哪怕您再晚一点儿，我估计您可能就没有份儿了啊！现在您要的两组啊，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2: 哎，好的，谢谢您，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留恋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提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关关门，
8: 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追究。
9: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松口。
2: 俺给，俺给，俺给。
9: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

0: 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你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

0: 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丽薇，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1: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啊，丽薇，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你看着我，
0: 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真。
1: 丽媛，快，没时间了。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2: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3: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2: 好，走。

0: 龚先生，没必要担惊受怕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2: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0: 济南？
2: 指挥部在济南。
0: 行，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0: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你要回去？
0: 我会跟何野先生去交代的，后会有期。
2: 小队，哎，
3: 龚先生，快，
2: 请跟我走。
3: 快走。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去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4: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3: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4: 如果不是梁飞。 胡克那帮废物连龚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3: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徐总，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徐总，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0: 继续查。
2: 是。
0: 徐总，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2: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

0: 我们听候局座指示，防守掌握火力点，听我指示。
1: 明白，武力哥派人除掉龚立伟。
2: 乖。
0: 蠢货。

0: 怎么还负伤了？这都看见了。哼，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
1: 梁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2: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1: 瞎猫碰上死耗子，梁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 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2: 别，这也不敢当。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1: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2: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
1: 济南？
3: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了，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东亚公安权。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4: 是。
3: 关照是西南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
4: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可，
3: 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军。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
5: 哈哈哈哈哈！龚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
6: 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3: 啊，我有罪。那是各为其重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6: 不敢当，
5: 请多多指教。
3: 不敢。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
5: 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嗯，
3: 非常好。好，
5: 高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
3: 山本司令官的话，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可以。
5: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3: 龚总，米西米西，请。
5: 惭愧，惭愩。
3: 请，
5: 太君请。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巩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光了。你说
1: 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0: 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

0: 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
1: 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2: 注意安全。
1: 谢谢。
3: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4: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3: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5: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6: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7: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4: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7: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6: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7: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3: 你是不是害怕啊？
7: 梁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3: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7: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3: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谁当不累死？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胸襟难卜啊！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巩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筹划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武器。
5: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破译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2: 出发！
1: 是。
2: 小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2: 平安回来。

0: 伸手。
1: 来人。
2: 所長、電報です。

之前重庆销售那部电台又出事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勘验。

0: 哎，
1: 董事长，
0: 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听见？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亚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2: 你出现过。
0: 什么？
2: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立伟行动的电报。
3: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4: 啊，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0: 什么？
3: 稽查科截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
5: 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消息？
6: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3: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3: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3: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3: 吃完晚饭，行动。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

0: 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6: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

0: 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哎，拿这一块。
9: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凯文的本事我知道，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5: 喂，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0: 这是冲着我来的。
5: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0: 这，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5: 太平，没事吧？
1: 我没事。
5: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0: 这是重庆的地盘儿，贺兰菊。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0: 不是，他们刚劫走龚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0: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0: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龚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 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南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杀你们伪连长？<笑>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即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南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 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谢了。

0: 干嘛呢你？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屋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1: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了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别千万别忘兄弟们呢。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3: 哎，看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没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1: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5: 你们俩的意思？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5: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2: 再打发他走。
5: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2: 局座的意思是
5: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啊，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2: 明白。

0: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公立委，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1: 制裁。
0: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我要给玉海报仇。
0: 报仇比保护公立委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1: 但我至少成。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我是哥，
3: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
0: 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2: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3: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4: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
3: 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3: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3: 请赐教。
5: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4: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3: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3: 不知道啊。
4: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

0: 服他们？
1: 不知道啊。
2: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

0: 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1: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0: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1: 啊，有什么证据吗？
2: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
1: 啊？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宁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坐立不安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7: 是
3: 我练的花架子。
7: 师傅，
3: 我们练的真功夫。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就是嫉妒您。
8: 梁飞，梁，
9: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10: 行啊。

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多人将就可笑了。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装备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2: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
3: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
4: 进来，
1: 小陈，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4: 窦小凡，
1: 龚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 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掉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5: 好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1: 该。

0: 你好像不认识我了，我只是没想到你。你不想我吗？
1: 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有。我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她死了。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 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4: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6: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他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

0: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

0: 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秀秀，
5: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7: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8: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5: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0: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5: 有家难归，前路皆暗。
1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2: 我死路上的地方。
13: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5: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11: 少买，
5: 跌宕上演。
14: 在宁国大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5: 你是公差还是兵？
16: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7: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1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8: 拿下江南盐业。
19: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20: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21: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8: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
14: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4: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交来。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3: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4: 是。
5: 东，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辞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
2: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报告主任，
6: 梁飞他怎么了？他走了，滚！
5: 凯文，
7: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
8: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7: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快点！过来。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 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5: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7: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5: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凯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0: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1: 是，走。
0: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
2: 戴罪立功，
0: 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1: 是。
3: 真没死啊！
4: 据说穿了防弹衣，
3: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4: 梁飞，你必须去。
3: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好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4: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3: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0: 没法给。什么事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到，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5: 属下知罪。
0: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 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6: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兄弟，你能回来。
0: 非常高兴，报告海文带到。委员，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 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
3: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陈彩霞，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董局长。 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我就不仅是受伤了。

0: 现在抗战需要卡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别老内斗啊，是吗？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
1: 不好意思。
2: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没事。宫里尾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
3: 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大人，到。我来。韩主任。
2: 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災難に仕掛けを送りますか。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
4: 你们不用问了，济南是谁的老巢？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5左右的电网。
5: 梁飞，梁飞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6: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哥，你过来。
7: 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1: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哈，拜过天地的就是武艺。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3: 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3: 我。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3: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呀？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想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要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1: 哎，你说啊，
2: 你把这个东西，
1: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破译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哼，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车，
1: 走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三夫鬼，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生擒梁飞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12:10有俩，6:20也有俩。
1: 要看就大着头门看，
0: 别老斜眼，还不是坐的。
2: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

0: 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踪的。
1: 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
0: 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能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长得挺好的。
1: 丁哲，你，
2: 哎，
0: 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家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夏震呢？
2: 郑州。
0: 郑州。到了郑州，叫我一声。

就好了，吃饱了好开心。万一有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

0: 到那个村子吗？
1: 9点我们在那儿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了。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人，是我。
1: 走。

0: 我，行啊。他是谁？
1: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 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你好，打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着呢。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了。

0: 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0: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1: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2: 报告，邢局长来了。
3: 啊，请。阿星，
4: 好的。
3: 大，你请坐。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

0: 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

0: 山是闻名世界的三奇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奇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奇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奇。
1: 文山好三奇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奇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奇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奇坟场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奇，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奇，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1: 好，告辞。
0: 好嘞。
2: 好，麦。
3: 局长，
0: 说，
3: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以人事单立博，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

0: 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1: 赶路，马上就亮了。你那边怎么样？
2: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哼，
1: 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哎，
2: 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1: 重庆透消息了没？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 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们。没说你啊。
3: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1: 你有什么主意吗？要等命令吗？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4: 梁飞は次男にいる。クライムとアカデミー、分が悪い。我々は今。
5: 你给他攻击，你开了。我们也在家门中那个，我们来杀他。好的。
4: 小凡，
5: 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6: 何野俊，
4: 这样，
5: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4: 好吧。可以，小凡。 我为他说，梁飞要对了。市内有周辺的警备，我们得及时调取。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别追了！哎，客官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2: 没有，
0: 真没见过。
1: 见到这个人，向我们汇报。
2: 哎，好。
0: 哥，哎，慢走啊！
3: 来，结账。来，里面。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0: 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1: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0: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
2: 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1: 今天？
2: 嗯，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哇，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呀，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2: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2: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5: 看看啊，
2: 这是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1: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2: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哎，
3: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2: 哎，亚平，哎，进来。
1: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2: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2: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国民党，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2: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萍她不一样，我们在做她父亲的工作，想把她争取过来。好，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她去做饭去。
3: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4: 哎。
5: 别让他天天压给我添乱就行啊！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巩立伟，密码专家。
6: 今天中国部队一个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国际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 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6: 那拜托了，我会尽力的。
5: 公子还有一件事啊，
6: 请坐。
5: 谢谢。
6: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许可，你不能离开军部办公。
5: 为什么？ 重庆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请讲。我知道你很多小方，希特兰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
6: 成为中国人国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7: 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你一个人抵得上全军万马。对了。 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6: 何野先生过奖了。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5: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1: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哦，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4: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病。
4: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病。嗯，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姐呢？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嗯，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

0: 咱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等着，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悬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核子炮。

0: 5人目の勤務は、ざま入んねん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捕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いる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芳、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从军什么样，在他的面前什么样？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1: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2: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3: 秘密乔伊峰是吗？
1: 是。
3: 嗯，
1: 谢谢啊。
3: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1: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可治。嗯，
3: 他要还是不是抬举？
4: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5: 共嫂，
4: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5: Baby，Baby，Baby，啊，对。 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

0: 我们一定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才看见，知道吗？看见！
0: 哎，冷静点。
1: 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龚先生，别过来！龚先生，别过来！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 给我，给我，别过来！退回去。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2: 我不会让他
1: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2: 公子。

0: 就连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
1: 我必须毁了他！

0: 私は頼むぞ、続こう。また頼むから、戦闘中に喉を打たれてロアに来てすぐで身分証です。
1: 若者、面倒をかけて行くぞ。

0: 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1: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2: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3: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0: 不是。
1: 那是谁？
2: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 啊？
3: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2: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3: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4: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0: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5: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0: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和野兔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6: 勇往直前。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

0: 便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

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

0: 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0: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

0: 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学校你不能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提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儿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追究。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松口。
2: 俺给，俺给，俺给。
8: 哪来的？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中哈，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甘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到了晚上，全省普遍会是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出现。明天，赣南南部还会有雨水发展，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以晴为主。近来雨水频繁，在下雨的同时，依然要警惕可能出现的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及时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拿这一块。
10: 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难啊。
1: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2: 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3: 什么？又是我们？
2: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给。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3: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2: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3: 真是操劳的命。

0: 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了乡。
1: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啊，村名是孙猴子嘛。
2: 你懂不懂啊？说书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1: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2: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1: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3: 安家，别演了。
4: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5: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6: 就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4: 两位想找乐是吧？
3: 梁明正，梁明正。
4: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3: 梁明正，怎么着？
2: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4: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2: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4: 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2: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4: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3: 啊，梁明正，梁明正，
4: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儿啊？
2: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4: 圆圆圆。嗯，
2: 就叫圆圆。
4: 有意思。
2: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4: 不，我请，我请。
2: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4: 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2: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4: 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2: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4: 哎，走走。
2: 二哥，走吧。
4: 好。
2: 走了。
4: 走了。
2: 小心呢。
4: 谢谢
2: 了。
4: 嘿，好。圆，圆圆，有圆满。
7: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4: 找什么梁飞？

0: 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1: 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2: 追！
3: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4: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5: 说说现在的情况。
4: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5: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4: 邢亚平
3: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4: 没有，没听说过。
3: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4: 你好。
5: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4: 好，请跟我来。
3: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6: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7: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8: 有那么神吗？
9: 神，这叫科学。
6: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10: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1: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12: 到，
11: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12: 啊，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1: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2: 是。

0: 往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

0: 别动，
1: 再过去一点，
0: 要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1: 梁飞
0: 啊，
1: 过来吧，
0: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1: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0: 为什么？
1: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2: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主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4: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ゴン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ラ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5: ホエ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4: 不。休息吧。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5: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1: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0: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4: 所长，军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3: 河野先生。
4: 你说。
3: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2: 来来来，
1: 忙着呢，
2: 你过来。
0: 哎，
2: 你坐，
0: 不是你神经病
2: 干啥呢？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3: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3: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3: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啊，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3: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哎。

0: 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1: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2: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1: 我的徐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0: 局长，你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是的。
1: 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哎，怎么样？梁飞的消息吗？你当真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1: 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2: 他要真是刘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要是让吴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2: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拉倒吧，贼心不改。别吃，我顺来的。
3: 冰箱。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1: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吃面啊？不给钱了啊！
1: 哎呀，老总，你心情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2: 哎，这走。
3: 又吃白食呢？
4: 别，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3: 哎，那我吃白食行？
4: 必须行。你得着，我钱啊。您慢慢吃，坐晚了，我先走了。有空
3: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有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3: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3: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子人民日电台在哪儿？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3: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3: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都哪儿来的？
5: 日本会馆呢。哎呦，梁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呐。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3: 吃饱了是吗？
5: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3: 哼，
5: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
3: 吗？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打扫了啊。
5: 啊，
0: 走啊，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夏萍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啊？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0: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0: 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2: 够正经吗？
1: 知道了。

0: 我们可是值过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们可是值过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了个狼屁股，我还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您拿去。啊？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你说修一修药吧，冯家的地种丹参。对啊，
1: 俺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的多，俺还想着嫂子种些呢。
2: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做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
3: 嫂子，咱还种不种药材？
4: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3: 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俺啊！
2: 你买地的钱儿。
5: 没了，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了。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好好的添上掉下个事儿来，这到哪里借钱去啊？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 火热开启，这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

0: 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大展身手了。那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首先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61岁了。
0: 像吗？真的不像啊。跟大家再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1: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燕，今年61岁。我平时呢就非常喜欢制作美食。今天啊，袁老师，我就带来了我的拿手菜。
0: 拿手菜
1: 来参加这次比赛。
0: 好，
1: 我的拿手菜就是竹笋炒腊肉。它这个菜呢也比较简单，食材只有两样，竹笋和腊肉。现在啊，我们就把洗干净的竹笋把它切成片。
0: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1: 那这样，阮老师，你先给我烧点热水。
0: 好，
1: 我等会儿切好竹笋片以后，我要焯一下水。
0: 好嘞。

0: 咱们等水开了以后，就直接把竹笋放进去焯水。
1: 好，水正好开了，
0: 大火烧开3分钟就可以了。已经到了，咱们把它盛出来。
1: 好，关火。
0: 咱们现在呢，就把腊肉给处理一下。先把腊肉切成片，然后放到这个蒸锅里，把它给蒸熟。
1: 明白了，我就是要烧水。
0: 对。好，然后把它放入碗里。
1: 好嘞，
0: 好嘞。我们这个菜的改良之处啊，就是不放一滴油。那我们需要把腊肉蒸出来的这个油脂啊留着。
1: 出锅吧。
0: 出锅。哇，好漂亮。
1: 把火关了。
0: 咱们现在就开火炒菜，先把蒸熟的腊肉和里面连带的油

0: 然后把焯好水的竹笋倒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加入调料了，少许的鸡精，再来少许的白糖，一点点生抽，一小勺的蚝油，翻炒。好啦，我们香喷喷的出锅了。
1: 好，关火，
0: 关火。观众朋友，今天我的参赛作品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
1: 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呢，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就剩812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刚才说的没错哈，多种维生素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就这点数量啊，恐怕还是阮老师您昨天给大家留的吧。
1: 立冬啊，还是你了解我。昨天呢，咱们刚刚结束之后，我立马就打电话赶紧去留点多种维生素，直接呢留了800多组。我稍稍动作慢一点儿，就这一点昨天就被大家全讲没了。那么我留下来的这点呢，我是考虑到我们有些朋友呢，他确实也需要这种多种维生素，可能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错过昨天的机会了。那我告诉大家，今天还有那么一点儿，
0: 812组。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今天是团购的，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就目前的这些多种维生素，一旦被你们抢没了，那

0: 今天的团购，什么时候没，什么时候团购结束。
1: 小卓老师啊，要不您再为大家要点儿？
0: 你得。
1: 哎呀，这点多种维生素啊，真的不够啊！别说大家了，哎，就是我那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有没报上名呢。
0: 那动作要快呀，对不对？你家亲戚没报上名，你就赶紧现在让他打电话，因为现在还有那么一点儿啊，不然再过一会儿这点就全没了。而且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想去再为大家要一点儿。是这两天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眼睛全部看到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厂家呢也是诚意满满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团购能坚持到现在吗？大家想一想，所以我真的不敢再去要了，再要的话我估计不会再给我了。
2: 也是啊，否则昨天也不会急急忙忙的您去帮大家留这一部分。
0: 是啊，我就是怕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错过了这么一次机会，前两天呢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团购，所以呢我就想尽量的把这个活动能延一天是一天啊，也让更多的人呢得到这个消息，参与到这次的团购当中来，那么少花点钱来为自己呢营养一下身体，补一些营养。
1: 嗯，每次啊这阮老师考虑都很周到，所以啊刚知道消息的朋友啊，你们可要快点报名了，晚了可就真的赶不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喽。
2: 是，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六种基础的营养，180块钱补充一年，其实别说大家了，就我跟刚子哈，我们俩也报名了不少。
1: 是啊，这个我爱人哈，哎，我在这边主持着呢，他在那个场外就定了啊，连我爸妈啊都给每人订了一组，岳父岳母啊，尤其我爸爸第一天专门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订一组。我说这事儿去找儿媳妇儿去，我太忙不行，有规矩，阮老师不让。
0: 这个其实呢，你别看他们让你为他订，实际上是为你着想，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大家看啊，我也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学习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别人不管，就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因为我的身体好了，我就不会给我的孩子们添麻烦呢。所以你爸妈也是这想法，
1: 是，
0: 至少他们现在不用特别的考虑，是不是啊？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呢？我自己提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把自己养好了，
2: 对不对
0: ？
2: 您还说啥呀？您是通过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每天的这营养。
0: 哎，不对，我还帮你们俩补了营养呢。我每天的菜你们俩没吃吗？
3: 吃了，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光是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这个年纪啊，肠胃功能啊，说句实话，没有立冬和刚子的肠胃好了。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补充的营养，我自己就觉得远远不够了。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想招啊，我就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营养。就像大家现在团购的多种维生素，我就感觉我身体缺营养的时候，我要补一补多种维生素，各种各样补一补，毕竟这个六种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维生素，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就是身体里不能缺少的营养，最最基础的营养，那么这些营养如果补充足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自己的健康就打好了地基。那身体的地基他要是打好了，就能远离不少的问题呢。
1: 是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啊才抢着报名订这款多种维生素。到现在为止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了，看这个减少的速度就知道啊，大家非常想要，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而且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是把六种营养的一起来补，这个比我们很多人呢单独的去补某一种的营养啊，这真是好太多了。
0: 这个是肯定的，毕竟六种一起补的话，那他们之间也是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有这个作用，不光是自己能够发挥作用，还能够帮助其他的营养尽可能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才选了这款多种维生素。
2: 而且您也说过哈，就是这款呢是配比比较温和，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负担呢会很低很低。
0: 是，这款维生素呢，我觉得，是六种维生素，它这个配比呢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适合大家呢，

0: 长时期的去补充一些，而且给我们身体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呢也是比较低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像你，
1: 嗯，
0: 给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定了，让他们都吃一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1: 嗯，
0: 你看啊，你不在他们身边，
1: 是，
0: 对不对？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那边就容易出现照顾不到的情况。

0: 真是啊，他们要是每天都能补充这个足够的营养，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哎呀，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吧，我也能安心工作呀。
1: 嗯，
0: 我相信哈，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也都抢着报名，因为啊，不快点抢，这点高品质的多维啊，就真的被抢没喽。
2: 对，大家抢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快的，毕竟这次的团购呢，它是非常的合适，就这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呢，大家也都知道是339块钱，那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价格哈给讲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是降了294块钱，那大家想，你说谁讲价能像是阮老师这么讲啊，对不对？
3: 嗯，我怎么跟你说呀，李东啊，我要是不把这个价格往下讲的话不行。339一盒，这个多贵呀，对不对？
2: 相当贵。
3: 对呀，嗯，就是你明白，你知道这个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它非常好，
2: 嗯，
3: 你又能买几盒？
0: 哎呦，吃不起呀。
3: 我是不是
0: 四个老人来吃，这一个人根本这么贵，
3: 每人买一年，你算算多少钱？
0: 对呀，
3: 对不对？
2: 其实你要说吃哈，
3: 啊，
2: 我估计吃一盒，一盒就差不多了。
3: 对，每人买一盒，
2: 嗯，
3: 339也都1000多了，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是在工作的状态，你还有工资。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退休金，如果刚退休的话，那个是很低的，是不是啊？1-2000，对不对？也就2000左右吧。你说339一盒，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个339来补充一下维生素，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犹豫了。就算有人他愿意出这个钱，可能就像你说的，一盒，最多最多2盒，那到头了呢？哎。怎么这个价格成45一盒了呢？
2: 嗯，这不一样。
3: 平均算下来1个月15块，这真不一样了。
2: 嗯，
3: 这买肉都不止15，对不对？这个价格全部都能承受得起，所以呢，这次的团购真正的是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嗯，我觉得您啊，不光是办大事儿
3: 啊，
2: 您是办了一个相当大的事儿，
3: 相当大的事儿。
2: 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45块钱一盒，一组是4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我们可以吃一年。
3: 对，
2: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啊补充一年的营养，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
3: 那肯定的呀。其实当时啊，我跟厂家这个谈价格的时候，我是考虑了这个时间的，毕竟这个多种维生素它是需要长期的补的。我们只有每天都去补充一下这种营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在一个营养充足的状态。那这一年的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嗯，
3: 咱们现在用180块钱换一年的维生素的补充，让我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不光是自己能够少受罪，而且呢还能给自己省不少钱。那么现在去一次医院，怎么的也得，我估计1800的总得差不多要。你检查的项目要是多一点的话，那可能就要1000往上了，这还不算开药呢，何苦呢？平时我们就花点小钱呗，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呗，远离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呗，这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省点钱了。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少去医院呢就省不少钱呢。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啊！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3: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阮老师您好。
3: 你好。
4: 哎，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吧？那您快帮我订一种多种维生素啊。
3: 嗯。
4: 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
3: 嗯。
4: 哎呀，您这多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补充的吧，都是身体需要的基础维生素，完了他们还能够互相帮助，一起让身体更好。这我要是长期吃，那身体肯定比其他人要强不少啊。
3: 嗯、
4: 而且就您的这次团购吧，才只要180块钱，然后就能补充我一年的维生素，我肯定不能错过。阮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
3: 好，好，好，帮您订一组。您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啊，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 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订好。

0: 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1: 啊，好了，谢谢您，荣老师，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好。
0: 你好。
3: 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0: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3: 有我的就行。俺爸妈呢就能补充上维生素了，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尽量给他们多补充一些营养啊，让他们的身体呢尽量的少出问题。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的就不恼，不仅呢能补充身体的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呢能够长期的补充，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跟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0: 这位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啊，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他们身体补充一些营养，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爸妈的身体的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那他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概率那就小了。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您好，那个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6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0: 现在还能报名，但是6组您订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5: 对呀，这一组可是能吃一年呢。
4: 哎呀，我订这个6组不多，我们吃的人那个也比较多。你看啊，我和我爱人两家人6口，正好一人一组，每个人都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好的给身体补充上这6种基础的维生素，你看多好啊。
0: 那您的6组呢，我这边给您订好了，也让你们全家人呢都能补充补充营养。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400多组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6: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6: 多种维生素还剩400多组了，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
0: 嗯，
6: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0: 这您放心啊，虽然说现在还剩400组左右吧，但是您现在报名还不晚，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6: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
0: 嗯，
6: 说这块多种维生素，有身体里面需要的大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配比吻合，长期补充的话对身体的负担也低。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
0: 嗯，
6: 180块钱补充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囤一些，跟我爱人一起补，让我们身体都好一些。
0: 哦，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但您赶得可真是及时。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还好我昨天呢留得快，留了这么一点儿。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6: 好。
0: 嗯，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6: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

0: 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
1: 嗯，
2: 订的有点多，我要订18。
3: 哇，订多少？
0: 18组。
3: 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4: 是，
3: 这十八组这多少人分呢？这是
2: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不仅能够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
1: 啊，
2: 大家一听这次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这一加起来就18组了。
3: 好，
1: 那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儿来订、
0: 嗯，
1: 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0: 定，
1: 对呀、啊，你看刚子说了，定，就18组给你定上呗。
0: 嗯，
2: 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
1: 啊，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2: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您好，我想订2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2组。
5: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
1: 嗯，
5: 就我这2组主要是给我老伴儿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1日3餐的营养补充，完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你说这身体里的营养足了，那身体不也就慢慢的好了吗？这样吧，也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我这不是还想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啊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
1: 嗯，
5: 所以我就积极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了，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您这是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
1: 嗯，
5: 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1: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得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所以呢，您要的2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5: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是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也就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6: 哎呀，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吧？
1: 对，
6: 我想啊订5组啊，现在还能订上吗？
1: 现在还能订上，不过我想问一下，您这是给谁订的，要5组呢？
6: 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有一组啊是给我自己订的，就其他的吧是我同事要的
1: 啊。
6: 我们吧现在这工作吧就弄得我们吃饭这点儿啊一点都不规律，就有的时候还吃不上饭，有的时候啊晚上还有应酬多，你说好不容易到家了就想着吃点什么，就只想着睡觉了。
1: 嗯，
6: 所以啊我们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哎呀，我就觉着缺乏的营养啊这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6: 所以您这款这多种维生素啊能够补充身体当中基础的6种营养，但是我觉着正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吧现在的价格还不贵，市场价339元一盒的多种维生素，现在团购价45元一盒，1组4盒，180块钱，还是一年的量。
1: 对，
6: 哎，这个真的就是太实惠了。
1: 嗯，
6: 所以我们大家呀都想要。袁老师啊，你就帮帮忙啊，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1: 一定帮。

0: 您的忙，一定帮您和您的同事呢全部都定好，一共五组，不跟您多说了，全部定好了啊。跟你的同事们说，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0: 再见，
1: 谢谢，再见了，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想订一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您真幸运啊，赶上团购的尾巴了，目前还来得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前两天哈、我出去旅游了，这昨天才回来，今天呢知道您这多种维生素要搞团购了。嗯，你说我要是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跟您说呀，我之所以哈能够经常出去旅游，那就是我身体保养得好。我跟您学习那个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那我可关注了。嗯，像这次的六种基础维生素啊，我也不能错过呀。只要身体营养补足了哈，你说我才能有好的身体呀，去各个地方旅游。嗯，而且吧哈，您这个团购价也真是实惠呀，那市场价339元一盒，那这次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那一组四盒，这一年的量啊，才180块钱。嗯，你说我出去旅游哈，那随便一张车票都比这个贵呀、那这次真是太实惠了。所以张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好，好，好，帮您订上，然后呢，让您营养充足的啊，去各个地方去旅游，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3: 哎呀，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哎、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你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间我还能订到多种维生素吗？
0: 您这电话打进来真及时啊，还能订到。你想订一组还是两组？
4: 我想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我姐订一组。哦，我姐小时候吧，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姐的健康我得管。平时她也不舍得那个花钱买这些东西，觉得没必要。但我这想法不一样啊，我认为只要身体里营养充足，身体就能好，就不容易生病，就能躲开不少问题的。所以我经常给我姐买保健品，这次多种维生素也不能少。多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六种基础营养，她的身体也会好一些。而且您看，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多块钱，多便宜啊！所以我得报名啊。
0: 你这个时间赶的是真的特别好，哪怕您再晚一点儿，我估计您可能就没有份儿了啊。现在您要的两组啊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的，谢谢您任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

覆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三十年前，当年26岁的陈先生正在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前妻患病去世，留下了一个5岁、一个3岁的两个儿子跟他相依为命。陈先生回忆当初，直言自己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彼时20岁的单身未婚的姑娘张女士像一束光，照进了陈先生灰暗的生活。
1: 我说我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把小孩带好。
2: 一直他对两个小孩真的是挺好。
0: 之所以说张女士是陈先生的一束光，绝非虚言。两个人结婚之后，陈先生的生活像开了挂，做五金生意，做餐饮，样样来钱，眼下少说也有千万身家，坐拥2套别墅。婚后张女士还为陈先生再添了一个儿子，日子触底反弹，一路向好。可30年后的今天，张女士却求助金牌调解，目的只有一个。
1: 我今天的要求就是离婚，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财产分清楚。
0: 面对妻子的离婚请求，陈先生面露难色。在他眼里，财产都是身外之物，怎么分都可以，但是离婚他不能接受。
2: 我3个儿子就把这些房产分掉算了嘛，我不想走离婚这条路。
0: 曾经情比金坚的夫妻俩究竟发生了什么，要走到分家离婚的地步？当初的情谊深重，为何又会沦落到今天崩溃的边缘？
3: 你到底在争什么？你的离婚肯定是为了某个目的。
4: 没有感情谈什么，就谈公平。
0: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别墅之争，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张女士和陈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有什么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今天的要求就是离婚。
5: 离婚这件事情现在在你们俩之间进行到哪一步了？
1: 我已经去起诉了，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财产分清楚。涉及到他，也涉及到2个儿子、
5: 就是和儿子们牵涉到的这些财产也是你们夫妻的财产。
1: 对，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
5: 现在您要求全部重新划分是吗？
1: 对对对，是是是。
5: 好，陈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事情就是我3个儿子就把这些房产分掉算了嘛。
5: 你们俩呢？
2: 我们两个人就不要嘛。
5: 什么都不要吗？
2: 不用，分给儿子算了，我们好好过。
5: 你不想走离婚那一步？
2: 我不想走离婚这条路，因为我夫妻都不容易。
5: 那我反过来问你，把这个房产分给儿子们都分好了，你们两个人就能好好过了吗？
2: 希望是可以。
1: 我不想过了。
0: 调解一开始，张女士难掩对婚姻的失望，她的目的明确，把房子分了，把婚离了。倒是陈先生语气里透着失落，在他看来，闹到今天的这般地步，和家里的数栋房产密不可分。早年夫妻俩勤劳能干，攒下不少家业，今天两个人矛盾的缘由，首先要从自己购下的3块地皮说起。
2: 就批了他的名字，批了一块，就老爷也批了一块。因为我是3个儿子嘛，我们又出了几十万块钱买了一块地，准备跟小儿子住。我们是核心区，就不可以建房了。
0: 夫妻俩买了3块地皮，张女士名下的大儿子建了一套别墅，二儿子名下也有一套别墅。正当夫妻俩准备给两个人所生的小儿子建别墅时，由于违背政策被叫停了。这个措手不及的变化推倒了这个家庭矛盾的多米诺骨牌。

0: 为了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张女士提出他们夫妻俩名下还有一套商住楼，这套房子可以给小儿子。陈先生一听懵了，
1: 六层楼的房子，三个店面，总共是1137个平方。
0: 在陈先生看来，夫妻俩名下的房子太大了，全部给小儿子非常不妥，不公平。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也正是这个方案惹恼了张女士。
1: 第一层的三个店面，每个儿子一个店面，我就楼上2层、3层、4层、5层、6层全部归这个小儿子，但是他不给，他理由就是讲要把整栋房子给他。
2: 如果整栋房给的话，就不公平了，是吗？
1: 是。
2: 为什么他的这个诉求对于你来说这么难以接受呢？
1: 因为老大的房子，是他自己建的，
2: 自己花钱的，
1: 自己花钱建的，这栋房子全部给他。我对不起这个儿子。
2: 我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折算市价来算的话，他要求分给小儿子那个份额和大儿子目前这一套房子的份额，
1: 大儿子建的房子是基地土地，我们建的这个楼是商住楼，这个价值是这个
2: 更高，
1: 这个农村自建房的价格是翻好多倍的。
2: 明白。
3: 我说他们两兄弟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房子，你看也10多年了是吧，都是做好了房子，都是我们夫妻出钱盖的。
2: 大儿子的房子他自己出了钱的，
3: 他出的是一部分，但是地皮是我们出的钱，然后下面那个犄角也是我们出的钱，他就上面是他出的，就是说10多年这些房产全部在他们手中管理。
2: 那二儿子的房子是谁出的钱？
3: 全部是我们出的钱。
2: 这个为什么就有不同的操作了呢？
3: 因为他当时我们建房子之前，那个二儿子他一直都没工作，
2: 他也没有收入，经济困难一点，
3: 他也没有收入，他也没有成家。
2: 在那个时候，比如说大儿子自己花钱建房，二儿子需要你们花钱建房，在你们家庭里面有闹过不愉快，或者大家有谁有不同意见吗？有过没有？
3: 那个时候倒是没有，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有独立的别墅，我说要不就这栋房子就给小的，反正就
2: 他提出来
3: 兄弟之间不在一起，
2: 这一栋都给小的，不公平，你觉得呢？
3: 但是我也考虑到了，我是这样跟他讲的，我说因为我们还有60万块钱债务，10年之内都还不完那个债，这栋房子就归小儿子，然后债务就小儿子你。
2: 你觉得那个60万的债务是可以填补那个差距的吗？
3: 那套房子肯定，价值可能是更高一点。对，是有。
2: 所以你忽略这个点。是出于情感角度出了问题吗？
3: 我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家里面我也付出太多了，
2: 所以他有一部分附加值是你的付出，是吗？
3: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2: 你和他的两个儿子是他们多大的时候你跟他结婚的？
3: 大的5岁，小的3岁。
2: 那等于就是你们一手带大的。
3: 是。
0: 在张女士的分配方案里，小儿子虽然得了夫妻俩这套大房子，但是背了债，再加上他在这个家庭里的付出也可以算到小儿子头上，这样就公平了。可在陈先生这里，大儿子的这栋别墅大儿子花了钱，倘若这么分对大儿子极其不公平。那么前面两个儿子的别墅夫妻俩都出了力，张女士为什么把矛盾偏偏指向大儿子呢？
3: 以前一直关系都还好，就是自从娶了儿媳妇以后，然后慢慢的一切都变质了。
0: 原来这中间还涉及到张女士和大儿子夫妻俩的纠葛。张女士说她打死也不会想到和孩子之间的矛盾竟然是因为一句话而起。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过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现在儿媳妇她带回来的时候，我是感觉我讲一句这样的话。

0: 我感觉作为一个母亲来都会说，大儿子大概在1.78米的样子，感觉那个儿媳妇嘛，她个子就是跟我这么高，那我就跟我也没有当着她儿媳妇的面，我就当着那个大儿子的面，我就是这样讲了一句，我说这个女孩子跟你，我说别的不说，我说就是在高度上有点配不来，我就这样讲了一下，我就不知道她大儿子就跟那个女孩子说了，然后那个女孩子就当时她就对我就有情绪了，他就说我后来就经常跟他大儿子说我不喜欢他。后来那个他大儿媳妇又怀了孕嘛，然后就在我们家，然后我就照顾他嘛，照顾他后来就是小儿子他考到了驾照嘛，然后他就很开心嘛，开心，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就说你很开心，要么我就买一点，多买一点菜嘛，庆祝一下嘛，然后小儿子就说我要带一个朋友过来，后来他就带了那个带了我现在的小儿媳妇过来嘛，那大儿媳妇就感觉他说好像我看到那个小儿媳妇好开心一样的，就好像对他就是不好样的，有点偏心，就这样子。他大儿子就打电话给他，他说好像妈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嘛，然后他也不会说一句这样的话，也不会说一句公道吧，他就说我怎么知道他对你们有什么意见，他就这样说，然后这个事就一直发酵的，然后就比较好严重
1: 了，就是从那个事情开始心里就有结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他的结不但没有解开，甚至可能越大越多，
0: 就越来越多。对，
1: 你记得吗？
2: 我不记得，
1: 完全不记得，你没当回事儿是吧？
0: 他根本就不会把这些事当回事。
1: 那大儿媳对他呈现出来的态度你也感觉不到吗？
2: 我觉得大儿媳妇对他的真的也还可以，
1: 在你眼里看到的都是正常的。
2: 正常的。
0: 当时大儿子见的时候，其实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就有矛盾了嘛，
1: 所以大儿子之所以会自己花钱建房，是因为跟你们已经有一定矛盾了，或者跟你有一定矛盾了，是吗？
0: 那个时候已经有矛盾了。
3: 之所以在建房上有矛盾，除了闹了面上的不愉快，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大儿子的这块地皮当初确权的时候登记在了张女士名下。张女士说，大儿子想建房就应该好好跟他沟通，尊重他这个当妈的。张女士随后告诉我们，大儿子不仅没给他半点尊重，还打上了门。
0: 结婚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就带着他老婆过来。我那个时候我是这样坐在店里吃饭嘛，因为店里有员工嘛，就是冲进店里来，然后他也没说一句话，然后就拿一个凳子打一下我这个桌子上面，我那个碗我菜都打掉了嘛，打掉了。我当时我看着他我都懵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当时我就是问了，我说你这是干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嘴巴里面说了什么。我当时我也是懵的，感觉那个厨师看不下去嘛，然后就站一下起来，就说他你太过分了，就这样说了他一句。然后他就带着他大儿媳，就走掉了嘛。他大儿子带着他。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1: 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呀，他也没给我一个解释，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解释。
1: 他知道，
0: 也没有一句道歉。我也那个嘛，我也质问了他嘛，我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都到这个程度了。
0: 对呀，他就说怪他大儿媳，当时没有拉住他。他说为什么不劝他？
1: 陈先生，这都到这程度了，不可能你没感觉呀。
2: 我当时不在电视。我觉得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你不相信有这个事情？
2: 我一点不相信这个事。
0: 是，他就说他不相信。那你的意思是我撒
1: 谎？问一问就知道了呀，你怎么连问都没问呢？
2: 我觉得
0: 当时店里的员工都说，
2: 我觉得他读了这么多书，按照道理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1: 所以才更应该要问一下呀。怎么突然这样？这不是更应该要去了解发生了什么吗？
2: 这个事情估计是这样，当时他不肯把这块地给这个大儿子做，这个大儿子肯定估计伤心了。去火车站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这样的话，他讲假如，他讲老爸，假如是我自己的亲生母亲，他会这样不给我做吗？
0: 没有，不是这个事。
2: 我送了他去火车站，他跟我讲的这个话，知道吧？
1: 所以有出现，比如说大儿子想建房，他不同意的情况。
0: 不是，
2: 估计是这个事情。
0: 他后来给我讲，他说还是让他做，我就让他做了。做了他大儿媳，你知道吗？他还来问过我几次。他这样子，我站在这里收银台上面， 他盖好了房子之后，他搬。

0: 听见他这样说我，他说你不是说这是你的吗？然后说了一遍我没有回答，后来过了几天他又这样说过我一次，他说你不是说这是你的吗？他这样讲我，他大儿子，我没跟他讲过这样的话。然后他大儿子还在发朋友圈指责我，不要指望别人来感恩你，我不欠任何一个人的。他过了两天他发的朋友圈，然后我就把他大儿子拉黑了。那他大儿子又去跟他说，说呢他没办法，我又把他拉回来了。
1: 因为你们两个人讲的时间的事件发展的前后顺序不一样，如果照你这样讲的，就是那个牵扯到地皮的事情是因为前面发生了这个冲突，所以你生气了。
0: 对对对，
1: 再说我不给你见，
0: 我不给他见，
1: 但是最后你还是妥协了。
0: 对，我还是妥协了。
1: 可是两个孩子也因此对你有了更深的成见，对吧？但你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会有那样的情绪。
0: 他们当时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偏心什么，他到现在都是说我偏心。
2: 张女士最后的这句话不仅是在说大儿子，更是说出了丈夫陈先生对她的看法。当偏心这个词出现在这个家庭里的时候，所有的付出和给予都变了味儿。好在大儿子的别墅最终还是建起来了，可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因为张女士和陈先生所生的小儿子建房无望，小儿子自己掏钱买了一套商品房。陈先生说，这下轮到小儿子给他提意见了。虽然平日里他照顾小儿子一点儿也不少，可小儿子不认照顾，只觉得他偏心。
3: 大儿子结婚，他们的彩礼是30000块钱，当时我们就讲了，因为他们都读了大学，结婚的彩礼自己出，91我们办，但是大儿子结完婚第二天，儿媳妇就把30000块钱给回来给我。小儿媳妇结婚，我们出了60000块钱，这是一个钱，跟大儿子带小孩带了2年，大儿子给了20000块钱，过年的时候给了20000块钱给我们。
1: 好，
3: 小儿子从小，现在大孙子都7岁了。从小是我们带大的，他没给1分钱，两个孙子都是我们现在还在带。我现在大儿媳妇生了两个女儿，全部带到深圳去了，户口迁走了。他讲好像是因为我们两个经常吵架，他说算了，还是自己。我真的是对小儿子真的是挺好，但是他真的是对我不好。我跟他装修了房子以后，就上一次我跟他开车去，我跟他一起去，我大这个小儿媳妇和小儿子都在客厅里面，我开门进去，他看着我都不叫我一句，我心里就好心寒。
1: 为什么呢？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天天在一起，他们讲他们没有房产，天天闹，天天讲。
1: 我懂你的意思了。小儿子对爸爸有不满吗？
0: 小儿子倒是没有，就是
1: 那为什么会？爸爸都不叫呢？
0: 叫会叫，就是小儿媳可能现在叫的更少一点。
1: 为什么呀？
0: 估计也就是也有因为那些房产那些事，肯定也有一点。他说大儿子好像我们没有为他付出，他真的是大儿子的。现在这栋别墅就是在我名下的别墅，现在收益全部是在他那边，就是说地皮钱也是我们出的，然后下面打犄角的钱也是我们出的，是吧？也出了个10几万在里面。他不会讲那些东西，知道吧？他就是感觉在他的心里面就是感觉他们两个人好像是，
3: 这不是这样，
0: 好像没有妈妈，就是很可怜样的。
1: 为什么不能这么讲呢？
3: 我是这样讲，因为每个儿子都一块地，我们都打好了犄角，就是都有的。
2: 在陈先生看来，计划赶不上变化，没能给小儿子建房不是他主观原因，但是小儿子夫妻俩似乎没能理解，无论他和老伴在生活上怎么付出，小儿子儿媳似乎都看不到。而当他无意之间得知小儿子的一个决定时，他瞬间炸毛了。
3: 小孙子读幼儿园的时候去跟这个小孙子报名，报名之后发现他把小孙子的姓改掉了。我就用我的身份证去查一下，他在他1岁的时候就改掉了。我这个儿媳妇就跟我讲，他讲他有2个名字，我就好气。他那天卖电影票，我去看电影，我也没去，我就真的是好气。后来我就跟我小儿子讲，我讲从现在

0: 开始，你这个儿子你就拿给你母亲去带，我们就没义务带了，因为不跟我姓。我小儿子就给我讲，难道没有血缘关系吗？但是我是讲，我们的传统就这样。他其实就这个事对我意见相当大，后来他没办法，他就把孙子的名字改回来了。
1: 那改回来有解决你们之间的隔阂吗？
0: 没有。
2: 我说句实话，我也是孩子那个改姓这个事，我还是跟他站在一边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1: 就是他们俩为什么，就小儿子为什么会这样的操作方式呢？你怎么理解？
2: 我也是感觉他没有尊重我们。
1: 好，这是一个。还有刚才陈先生讲到的，和至少和大儿子比起来啊，就有些事情小儿子好像相对来说是做的要欠一点火候的，你怎么看？
2: 是有一点，
1: 小儿子能理解他的感受是吧？
2: 有，他肯定是就是意思就是两个哥哥嘛都有房子嘛，然后他没有嘛，就肯定是有点那个。
1: 作为这个父亲，在情感上他已经觉得受到了伤害了，在这个时候财产上要这么处理，你觉得他接受得了吗？
2: 那倒是后来发生的事，那倒不是说以前就这样子，他就是最近
1: 这样。但你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全部都给小儿子，明显的就是要偏向于他，那一定是我对这个孩子是很认可的，或者是这孩子对我们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我才心甘情愿嘛，对吧？
2: 是，
1: 我说的就是这个点。你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他心里的想法一定会很多的。
3: 把夫妻俩名下的房产给小儿子，陈先生不同意，不给小儿子，妻子的这道关很难过。那么，大儿子对爸妈之间的纠结会持一个什么态度呢？调解现场，我们拨通了他的电话。
4: 最终他们俩呢是他们自己解决嘛？
1: 就他们按照他们的意愿怎么分，你都能接受？
4: 对，他们自己的意愿嘛。
1: 明白。好，你对他们不管是对爸爸还是对妈妈，你们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4: 没什么不舒服的。
3: 在大儿子这边，尊重父母的财产处置权，不想参与父母的决定。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律师徐一新拿起了话筒，他告诉夫妻俩，两人的房产划分没那么简单。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我们在产权登记这个法律概念上来讲，就是登记在谁的名下就是谁的。那么因为前面两个地皮它是农村的自建房，一块是张女士的名下，一块是二儿子的名下，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这个地皮上建的房子它的权属就很清晰了，谁的名下就是谁的。当然就是张女士名下的是你们夫妻共同的，二儿子名下的这个呢就是二儿子的。这里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出资问题。那么大儿子出了资，那么就是你们之间有没有协议？
2: 没有协议。
8: 我建议在这个权属问题上，你们无论怎么样要签一个协议，确定下来这个房产是你们的，然后大儿子出了资，你们还欠大儿子的这个出资款，还是说这个大儿子出资以后，你们也愿意让自己的这个房产都归大儿子全额使用，你们不再享有这个使用权了？这个当然你们现在是默认的一种状态哈。那么第二个房产就是你二儿子的这个房产，他的名字就是你二儿子的，那就是登记在他名下就是他的。好了，那又是面临着你们出资的问题，所以说这里面也要分清楚，说这套房子是二儿子的，那么他还欠你们的投资款， 还是说你们夫妻

0: 双方共同的愿意将自己的夫妻共有财产赠予给你的二儿子。从你们叙述的来看，是你们愿意将自己的财产赠予给二儿子，所以这个就没有争议了。第三个就是说，你们共同拥有的这个商品房啊，商住楼一到六层，对不对？包括三个店面，还有二到六层的这个房产，这个是登记在你们夫妻双方的名下，非常明晰，就是你们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你们的矛盾点在于说，我们要把这个夫妻财产分割的范围扩大到可能跟三个孩子都要相关。当然我们不是建议哈，说你们在自己还很年轻的情况下就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全部给了小孩，你们自己还有60万的债务，一辈子的努力化为零了。你们的根本原因就是张女士认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她觉得现在如果是没有办法妥善的解决，她就要先拿到属于自己的房产，那她才安全的。然后他拿到自己的房产，他可以想给谁给谁。那对于这个陈先生来讲，因为我看得出来你过往的这个遭遇会让你对前面两个孩子哈，大儿子二儿子会产生一种深深的一种补偿和愧疚的心理，尤其是哈对你的这个大儿子，父母给孩子，你们在小的时候他是有抚养和教育的义务，但是在他们成年之后，其实反过头来当你们日渐老去，他们反而要有赡养的义务。特别是张女士，你是从小啊5岁的3岁的把这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其实你和两个孩子之间是产生了抚养关系的，他是有抚养关系的。所以说你们这个大家庭走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你做一些资助和补助是可以的，但是一定是要把自己的生活要过好。在这个情感方面，也希望陈先生呢对张女士更多的一个关爱。
1: 女方说句真心话哈，你突然提出离婚，我就觉得很纳闷，你们俩又没有家暴，丈夫也没有出轨，也没有其他的恶习，你到底在争什么？你的离婚肯定是为了某个目的，那你就是在为你这亲生儿子争他的权益，你忽略了另外两个儿子，因为他们是继子。我很有理由就是在怀疑你有私心，偏心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在家想借离婚来锁定家产，又有房子又有店面，三个孩子，说句实在话，大儿子无形中是最争气的，是吧？其实他没有靠你们两夫妻什么，他自己也是在走你们的路，自己双手在打拼，也创下了自己的家业，然后他也不想过多的和你们有任何的纠缠。在小的时候，因为他们可能对金钱的需求量不大，只是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那个时候你能承担，所以说你可以尽心尽力，也无怨无悔的在抚养他们。但一到成家立业，甚至到要有房产的大额的支出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就有想法了。特别是儿子在结婚的第二天，是吧？发生那件事情，虽然我不赞同他的行为哈，但是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当时有那样的冲动。所以也建议张女士现在来反过来想一想哈，大儿子为什么当初会这样？该原谅的原谅，该体谅的体谅，该宽容的宽容，因为一直你丈夫对大儿子是有亏欠的心理。所以你很担心你的丈夫会变相的或者偷偷的转移一部分的财产给大儿子，你觉得他会牺牲你的亲生儿子的利益，所以你离婚可能想争取这一部分的利益，也是为了你的养老做一个安全感的借口。因为年纪这么大了嘛，是吧？你也想到底我老了靠谁呀？钱是靠不住的，只有人才靠得住，我靠谁？当然我很能理解再婚的夫妻，是吧？对自己的子女一定是有天然的亲情的偏爱，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偏爱你不能突破法律，也不能侵占继子的法定财产，也不能违背公平，是吧？因为你这些目前的所作所为真的是违背了这几点，我心里觉得很遗憾。就是和你之前的付出，我觉得你后面可能就偏私心了，前面你真的是大爱，后面就是私心。但是你真的觉得你的小儿子就是完全那么可靠吗？当然我不怀疑你小儿子以后是会孝顺你，

0: 但是你也要做一个最优的方案呢、啊。就算你们今天来把财产进行了一个分割，那你也只是分割你自己的一部分，也要确保三个孩子的平等。你想帮小儿子没有错，我们说的是天然的母爱母性，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份额去帮助你的儿子，对不对？对三个孩子还是要一视同仁，就像当初一样，因为你的爱真的是没有变的。
1: 在老师们看来，从法律角度来说，如果眼下夫妻俩非得要分配财产，应该秉持公平，只有这样夫妻俩希望孩子们都好的初心才没变。张女士坚定离婚的决心，真的是因为分配房产的问题吗？
2: 你离婚到底在处理什么问题？处理你们两人的感情问题，还是要替孩子们争房产？你的离婚在为什么？
3: 说实话，平时生活中的细节伤害的是我。
1: 在明天的节目里，张女士告诉我们，她一度怀疑踏入这段婚姻是她最傻的一个决定。
2: 他们可能是觉得是无心的话，但是其实从你的角度来讲，听的是扎心的。
3: 那不是无心的，
1: 陈先生对她的伤害才是她刻骨铭心的。
3: 我就感觉他是在羞辱我的，
2: 他觉得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伤害，你能理解吗？
4: 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知道吧？
3: 所以他刚开始说的轻描淡然，好像那些东西都过去了，但是在我心里来说没过去，知道吧？
1: 更重要的是，张女士发现丈夫已经开始和她离心离德，这让她不得不警觉。
4: 跟他管理一下，我就是这样讲的，知道吧？
2: 你这个操作也有点难以理解。
3: 说那我们的压力就不是压力，
5: 没有感情谈什么，就谈公平。
6: 你真的命好，你找了一个田螺姑娘，你知道吧？
1: 最终，夫妻俩的别墅之争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相伴了30年的夫妻俩，能够丢掉偏心的帽子，放下隔阂，继续携手吗？明晚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别墅之争。下期
7: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9: 不好过你就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8: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锦绣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很多父母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孩子上了大学就赢了。我连推带逼迫的，只要他上了大学我就赢了，你可以随便玩了，就我们家真的是光宗耀祖了，我太开心了，觉得他上了大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事实上不是，噩梦才刚刚开始，他根本没有养成自我学习和对学习兴趣的内驱力。内驱力就是什么呢？这个小车不用推，我自己开，而且我上有油或者有电，他没有油，没有电，没有自主的学习动力。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绝不仅仅在学习这方面会辍学，他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方向和角度，他都会向后退，因为他没有成功的价值感，没有成就的那种自我动力和自信。我再说重的话，批评吴妈妈，我觉得有些于心不忍，但是您真的错了，而且错得特别离谱。你把几乎教育孩子错误的方法等于你学习了一样，所有的打压、控制、抢夺、逼迫、边界感的没有、侵犯隐私，所有的东西就刻意学都学不到你这么错误。我再跟妈妈说一点，或者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吧，绝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因为玩手机导致厌学的，是因为诸多的问题导致孩子没有能力和力量上学，厌学之后才沉迷的手机。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一定要有处可去，学习可以，运动可以，其他的娱乐方式可以，父母跟我的交流和交心可以，但这些如果都没有，我没有兴趣，那我总得活着吧。这个时候游戏开发商是最精明的，当下即时可见的成就感和快感，所以他那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可以瞬间被满足的，或者不断的积累是可以马上看到的。

0: 再做一个场景的比方，小徐，比如说你妈妈现在过来拥抱你，你第一时间感觉到是渴望还是恐惧？
1: 有点抗拒吧。
0: 我也事先猜到了你的答案，一定是恐惧的，我把它写好了。因为长期没有被关注感受，或者妈妈没有把爱的正确的方式传递到孩子这儿的时候，他是会很尴尬很抗拒的。一想到妈妈这个词给我的都是挑毛病、提要求、控制，甚至我不安全。妈妈如果是爸爸半夜三点两点或者随时闯进成人的女儿的房间，你会想象是什么场景？你可能会去扇她一耳光，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进她的房间，你不知道你是爸爸吗？是异性吗？但你怎么就在儿子这忽略了性别的边界呢？你怎么可能不敲门不经过允许在半夜两点你怎么可能就进入孩子的房间吗？还把他的门锁抠掉留一个洞是吗？门监视，这就让你的孩子心生了无数的叛逆、反感、恐惧、担忧，而这些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是不利的。小徐本身是有能量的，很阳光，只是他为了在青春期和妈妈打赢这一战，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做了一次失败的努力，因为他没有打赢过，所以现在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他21岁了，但是明显的这叫青春期后置，在那个地方跌倒了没有爬起来，他是不甘的，所以他会刻意的把自己的青春期向后移，移到什么时候？移到现在。但是小徐，如果我们停留在这儿，因为你不至于去打工，去给人家安电梯，那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学习是你最适合你的路，但是学什么可以商榷。
2: 妈�妈，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100分里面，你觉得跟你的儿子的亲子关系，你能打多少分？
3: 没有几个。
2: 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极度的紧张。当一个人的关系极度的紧张，您再去用说教，儿子，您听得进去吗？
1: 左耳进右耳出。
2: 所以，妈妈，如果你要解决孩子他的休学，甚至他未来有人生方向的问题，甚至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这种出路的问题，我建议妈妈首先先修亲子关系，这种关系先从妈妈快乐积极的状态开始，就是我们读书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休学也并不是末日，我们要先放下，放下这个我们的内在的恐惧和害怕。当我们放下这种内在的恐惧害怕的时候，你就变得比较平和，你不要一谈就谈到学习上来了。本身学习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事，但是你变成了那么痛苦，所以你们家里面不能提学习。妈妈一提学习就很焦虑，一提学习就觉得这个玩手机影响了他。我建议妈妈首先要学会放下，不要替孩子所有的东西都包办，唯学习论，我其他东西我不管，但是学习成绩好，你考上大学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孩子的技能它不仅仅是学习的培养，与人沟通，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些探索，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4: 你们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商人派的和学院派的人之间的一个矛盾。黎先生对于自己既得知识的观点有赵括式的恪守，对于生活简单事件的处理有孔乙己式的讲究，对于自己指令的未得到执行有君主式的焦虑。所以你就是一个综合体。孔乙己为啥站着喝酒都要穿长衫呢？你很多方式上不说，是因为你觉得我这是讲究。直接说呀，今天你自己走，我不走了，我实在不舒服，我回家休息去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通常把生活当中夫妻之间最简单的互动可以把它演绎得无比的复杂。我都让道了呀，然后他怎么还不懂呢？就在那儿憋屈啊。毛女士没伤害到你，但是你自己把自己给伤够呛，自己把自己给困

住了。而你最焦虑的是他不听你的话会怎么样，这绝对不是自卑。一个自卑的人怎么会那么坚持要把自己的指令、自己的观点给

不是毛女士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思想给你的。然后我们毛女士，我觉得你本身呢也很大方，也很大气，然后也不指望男人，自己做的也挺好，但你在表达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伴侣的感受。你比如说，我是没指望男人给我钱，但是话不是这么个讲法，话是人家问你说你图他啥呢？你比如说，我图我老公有责任心，我图他的专业能力很强，这听着多好，人们既很清楚明了的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嫁他，然后你老公又在对你说话的过程当中被得到了认可，你这多好呢？你说话真实性没毛病，但是说话的方式有毛病，因为你说话的结果出问题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

0: 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5: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

0: 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
1: 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2: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2: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2: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军民的抗日热情？
2: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宝宝，你怎么在这儿？
1: 快点，先生。
0: 在上行吗？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0: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0: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
1: 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急げ。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好，给，好，给。

会议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生日快乐！

0: 醒了。要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孔一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0: 知道了。

0: 干什么去啊？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
0: 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
1: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秦亚萍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到老的头上，谁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带牌破窗。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们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
2: 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轻。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就乖乖的。
0: 哎，您说您说。

0: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儿？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装什么糊涂？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怎么都问这事？都问？还是问我？
1: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你
1: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1: 梁飞。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
1: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2: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着梁飞的前途。
3: 把他们一锅端了。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2: 他梁飞就能干成？
4: 总比咱俩有希望。
3: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太……陈彩霞，你信不信？
5: 我让梁飞带你干不成。军营，
6: 那啥可能呢？咱五国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
7: 只能智取。
5: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8: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5: 哦，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7: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谁？
9: 陈彩霞。
7: 哦，我听见了。
9: 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7: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9: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7: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9: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 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那儿。
7: 我跟你一起去。
9: 别了，你照顾夏萍。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7: 咱真要打到日本？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哨所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3: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
3: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某货房，这位号二浪，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1: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砸的漂亮，砸的那也。

0: 又醒了？
1: 怎么样，大学？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
1: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

0: 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0: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2: 要是这样，这以后你更不跟他合作。
1: 我不是说你。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是何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合适呢。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嗯，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的，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啊，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一季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的。怎么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一季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这胡子，
1: 。
0: 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
3: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1: 你们会说人话吗？
0: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儿去。
1: 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等着感觉。
1: 哎，不是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东辉，来，组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
2: 哎，将军，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得手呢，还是希望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平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0: 嗯。哦，夏平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3: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3: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儿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似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佟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等鹏，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0: 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1: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吗？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呢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0: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哟，什么安排呀？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 失败了，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如果得手了，我会带你们在外面好好接应。什么意思？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凯文。
2: 你他妈也太缺德了！如果他得手了，他在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1: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0: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早混！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1: 凯文，你个王八蛋！
2: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0: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哎，行了，别说了。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没事。
2: 别这么说。

0: 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2: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0: 活着，我要去演；死了，

0: 新媳妇。哼，明早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整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1: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嘴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崔天大虎，想回巩义伟带走命脉。
4: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5: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5: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2: 小猫
6: 走。
7: 队长，
5: 集合地主，带上家伙出发。
6: 是。
3: 你要干什么？
5: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

0: 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马上就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你现在身体做的这些任务，好好休息，走。
3: 走。
2: 金英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3: 好，
2: 咱们走。
3: 走。
4: 快！快！快！快！

치자. 고마워. 저 치자. 고마워. 저 치자. 고마워. 저 치자. 동유, 저 치자.

0: 石油那个。
1: やめ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我跟你说吧，我们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2: 我一得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机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3: 你猜怎么着？我先问我，你想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了。
3: 哎呀，
2: 没耽误事吧？注意隐蔽。
4: 进去了，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以前的自己身上没，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哦，哈哈。
5: 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瞎说，会把你送去到慰安妇。甭管怎么进来。 能进来就是好的，变态。
6: 媳妇儿，来一箱凉面。

0: 站起来不站了，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梁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凡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啊！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儿。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叫哈巴狗啊？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我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您进来，就是好玩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也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ここまで来てもクシが出したのやつが太可惜了。
2: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

0: 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
1: 怎么还没动静？
2: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1: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3: 梁慧，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啊，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3: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0: 到底
3: 给杨飞先生的联系一下，日が明けたら山の下。

0: 그러니까
1: 그걸 들어다 있는 중이다.
2: 미친놈아! 가자!

0: 已经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
2: 他的手下，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4: 怎么可能？
2: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4: 什么意思？
5: 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何宇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3: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的。
1: 你是说那个是王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诺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やつ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名都报不清，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郎，
5: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得不多。
1: 什么？
2: 黑奴，我梁飞一天不死，这天尊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是王后诺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

0: 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用滋养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滋养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

0: 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吃两糖零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吃两糖零脂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止痒汤零脂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零脂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零脂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四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汤零脂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

0: 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星星，
2: 哎，
1: 这啥都被抢走了！
3: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4: 亲爹不要的，
5: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4: 费家也不要的，
6: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4: 啥样俺都留。
3: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8: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3: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9: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0: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8: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申万
7: 少买
3: 跌宕上演。
4: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1: 你是公差还是兵？
1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13: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4: 拿下江南盐业。
1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

0: 你们干干干干干干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开！
1: 干！

0: 梁飞，你干什么？快溜！
1: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间
2: 丢。到了，
3: 梁飞了，
0: 跑了，
3: 跑了。
4: 南越国人，
3: 娘。

0: 你怎么来了？凯恩呢？他们执行任务去了。我们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1: 我说，
0: 前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的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1: 你说什么？
0: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1: 真的啊！这是干什么呢？发报去。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误。哎，要不然这样。 我去找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动。
0: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儿老子早就不想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
1: 伯克早就有心思除掉她。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0: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成心跟我作对啊？
1: 哼，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 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了？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2: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妃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梁飞远まだ死んでません。あなたは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

0: 哎，村长。
1: 黑子哥，我哥呢？
0: 你哥啊？
2: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0: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1: 好。
3: 再说两句。
4: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
0: 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你给我查仔细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麻溜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老规矩，先赊账。
1: 梁丽，您还在济南城呢？啊？鬼子在倒抓你呢！
2: 怎么着？你想抓我呀？
3: 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
2: 哎，鬼子晋升围剿武工队这事儿知道吗？
3: 知道啊，鬼子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2: 知道为什么？
3: 你还问我？还不是因为您把那个鬼子的密码专家给杀了，这事儿也就是您干得成的。
2: 带人来抓我，
3: 啊！
2: 带人来抓我，给你个功。
3: 不是您等等，我没弄明白。那个您不是玩我吧？
2: 玩你什么？你只要让鬼子知道我人在济南就行了。
3: 哦，真的？
2: 真的。
3: 什么时候？
2: 现在呀、啊！

0: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1: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2: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3: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0: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平今天就走。
4: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0: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4: 放心吧。
5: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6: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5: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6: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5: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秦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7: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5: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7: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5: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7: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5: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7: 学生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5: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7: 是。
8: 今は所長ではない。
9: 貴様が上司だ。ボービー・ウッ
8: ズ。はい。
10: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8: 山田司令官から何か指示があったか。
11: 司令官はすぐに両兵を殺せと。それと前線の情報部隊について。僕悩んでいました。
9: そうか。
8: 一つ重要な機会を逃したか。ならばここか前線かだ。突破できるならば奴らの増援部隊に目をつけるか。
11: 増援部隊ですか。
8: ああ。編成をしていても中身はバラバラだ。反抗する者を引っ込めば全てが崩れる。

0: 青衣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2: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3: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4: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3: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5: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6: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7: 重庆。
6: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7: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6: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7: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6: 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7: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6: 得，回见吧，小伙子。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

0: 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 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哈、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

0: 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2: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0: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

0: 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啊，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可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的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3: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累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3: 哦，不不不，坐吧。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呢？
5: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3: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汇款，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1: 我，
2: 你什么？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3: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5: 是啊。
4: 我还听说

0: 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1: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0: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2: 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0: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1: 不不不，
2: 这个
1: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2: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2: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好嘞，师傅，行行行行，行。谢谢了，大爷，谢谢您。
1: 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
1: 真的？
2: 嗯。
1: 啊，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梁飞，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2: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2: 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不去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哼，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多拿！哎哎哎，您
2: 妈爸的那回来
3: 了，那回来了。
2: 过来过来，姨呢？
3: 哎，姐过来
2: 吧。妈妈。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啊。你三个莫带过来。
1: 太君，您慢走啊。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0: 就为了问这个，
1: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及时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0: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赖你。来，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
1: 要你管。
2: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0: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0: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1: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0: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
2: 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

0: 他再也回不来。还真是，这梁妃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1: 嗯，
0: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1: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节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严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河野渡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淑斌，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1: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驴。

0: 处长，您找我。嗯，刚才给我看了你所记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小芳。
1: 那一起坐坐吗？非常乐意。我们那边的官员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时节，红的、白的、粉的，山下、山云覆盖在树上，木の下で。

0: 小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啊？
1: 我有工作嘛。
0: 亚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们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2: 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这我哪知道啊？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
0: 哦，不不不，也不全是。
2: 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就这些。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2: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
0: 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笑>
2: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我也不会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0: 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切拉，哦，当然没有。
2: 红巴尼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日落西
0: 当过的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井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0: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一直都敌人给我写的电话。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你的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
1: 东京，何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谢谢何野君。对了，我听说。
2: 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0: 说实话，
2: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义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
0: 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有道理，ありがとう。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小班、ヤオフェの手がかりや何か掴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2: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0: 尽力。いいが失敗者だ、信じ。梁飞、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阿平，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0: 会的。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

0: 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精微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精微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精微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精微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

0: 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

0: 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

0: 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精微键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老伴儿说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3: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精微键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键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
0: 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9: 节能只需一秒。

0: 鸟，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站住！还笑？爸不让你和陈叔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 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2: 没见，抬头。好好在家啊。嗯。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 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桂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
1: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0: 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捣毁日军迫于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局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嗯，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1: 何野渡的到来，我很难堪呀。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嗯，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渡交给重庆方面。要该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
2: 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3: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 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0: 亮飞回来了吗？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啊！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2: 咱俩可是成过亲
3: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放心吧。

0: 这怎么了？你这揍汉奸！你还我闺女！哎，不是，你抢走我的闺女！你抢走我的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你还我闺女！你！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1: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的，大妈。
0: 你这咋传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1: 认错了，认错认了！
2: 我看他像。
1: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这帮王八蛋带着柜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什么时候的事？一代言的功夫，往南去了。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 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3: 还真去了，哎，过来休息一下。

0: 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儿，也让咱撸一回动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1: 死丫头，混蛋肉，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阵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0: 你当我想呢？
2: 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
1: 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0: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3: 有自己人，自己人。
0: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绑着干嘛呀？顺便让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5: 花姑娘，
6: 别别别，花姑娘，
7: 太紧了，万一这太监怪罪深。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彩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非解之处。嗯，哎，解放。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
1: 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0: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添加位会反水。
1: 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这第93师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添加位会带着我的新53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

0: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引线？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1: 不不不，
0: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都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
1: 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野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上令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野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唐飞，哎，你跑哪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被你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1: 哦，走。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先不行，然后你跟他说，一会儿别拉别
0: 拉，不好吧？
1: 什么不好就成了。
0: 去吧。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谁？出来！
1: 这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2: 玩玩。
3: 有好戏看喽！
4: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
5: 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力大。
4: 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1: 哈哈，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5: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1: 真是幽默，橘子，我对你十分牵挂。来，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

0: 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您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了，没让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1: 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善茶，
1: 啊，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
0: 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这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小薇，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哪改呢？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再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都给你们请功了。
0: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不好意思，坐。
4: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0: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
0: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2: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

0: 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0: 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精微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精微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精微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精微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

0: 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6: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7: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墙。
8: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9: 拿下江南盐业。
10: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1: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2: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9: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8: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千金嫁农家，
13: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14: 那地俺不要。
3: 画风大不同，
15: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16: 俺想洗个澡。
13: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3: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8: 苍天哪！
17: 啥意思呀？
18: 着火了！
19: 我出去。
13: 造孽！
3: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16: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6: 俺不要，俺不要。
3: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16: 想和你是一家人。
18: 哎。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20: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2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产业降碳难、融资难、循环难痛点，在江西工业一线都有哪些新尝试？今天我们走进生产车间，探访不同企业如何把生态包袱实实在在变成发展财富。在鹰潭高新区新博瑞智能化生产车间，48条锂电铜箔一体机高速运转，生产全程实现能耗、碳排放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查。企业负责人陈泽仁介绍，2年前企业因存在近3亿元资金缺口，智能产线建设一度停滞。
1: 跑了好几家银行，都说同产业高耗能、高排放，授信有限，这个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贷款批不下来。
0: 新博瑞的遭遇是过去整个鹰潭铜产业的集体困境。鹰潭集聚了280多家规模以上铜企业，低碳升级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但长期以来全国缺乏统一的铜产业低碳评价标准，企业减碳成效无法精准识别、有效核验，金融机构放贷存在顾虑。改革的第一步是造一把尺子。在中国人民银行鹰潭市分行，记者看到了一份铜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这份由鹰潭市聘请专业机构编制的目录，将铜产业低碳转型细分为铜冶炼、铜压延加工、铜基新材料3大类别、11个领域、43条路径，每道工艺的能耗与转型要求一目了然。
2: 金融机构拿到这些目录啊，就能按图索骥，精准识别哪些项目算转型，哪些项目符合支持条件。
0: 有了标准，还得有本账。在新博瑞车间，一个物联网采集器正实时采集电、油、水、气等能耗数据，自动上传到鹰潭市铜产业大脑平台，动态生成碳监测报告。
3: 碳排放是升是降，银行点开系统一看就知道。这份报告已经成为银行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的必备依据。
0: 尺子和账本都有了，但银行还有最后一道心结。企业减碳做得好，跟还款能力强不强到底有啥关系？铜产业大脑数据显示，完成数转制改的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平均下降 19.3%， 企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15.1%， 同样的投入，产出更高了。
4: 企业转型后，碳表现好的企业，恰恰是经营更健康、还款能力更强的，这让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识别客户，更有底气放款。
1: 3年前我们还在为找钱发愁，现在是银行主动上门。3期投产之后呢，我们公司的产能和竞争力上了很大的台阶。
0: 鹰潭还构建起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将碳排放权、知识产权等纳入担保，银行设立绿色通道，审批缩短3至5个工作日。当地制定的铜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已获批国家级金融行业标准立项，并由人民银行总行推广至11个省份使用。企业的绿色发展不止于给减碳做认证，更能直接把废气变成真金白银的产值。在九江经开区石化产业园内，一条2公里长的管道格外显眼，它一头连着九江石化的煤制氢装置，另一头通向江西巴镇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输送的是工业排放的废气二氧化碳。
5: 我们目前的一年处理量12万吨，
6: 是什么概念？
5: 能够创造大概3700万的产值。
0: 工业废碳和3700万元如何画上等号？看出记者的疑虑，敖慧华带着我们走进补碳装置的核心区。2022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这套大型装置正式作业，专门无害化回收九江石化炼化产生的二氧化碳废气。废碳经过密闭输送、压缩、精细净化、提纯、液化等流程，被加工为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变成了优质原料。
6: 它有什么用途呢？
5: 目前我们在食品领域、工业领域，甚至农业气肥领域都有很大的应用。
0: 敖慧华说，眼前这两个巨型圆球能储存液碳大约2000立方米。今年以来，储罐基本都是见底状态，刚提纯完的液碳很快就会被收走。跟随一辆灌装车，记者来到了10公里外的九江云威锂业有限公司。在这里，二氧化碳是一种宝贵资源。
6: 这是电池级碳酸锂，从巴镇能源运过来的高纯度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锂溶液发生碳化反应之后呢，再经过固液分离等6道工序，就会摇身变成

0: 新能源电池的关键原料。
1: 云威的碳酸锂制造工艺采用二氧化碳碳化路线，每生产一吨电池级碳酸锂，大约需要消耗0.6吨二氧化碳。按云威的年产能，每月要从八镇能源采购约300吨二氧化碳。
2: 甚至是上午需要，我们下午的话它就能送达我们的一个现场，供给我们进行一个生产，我们可以很精确的去把控整个的一个节奏。
1: 废碳的使用链条不止于此，九江市工信部门梳理二氧化碳需求清单后，主动当起红娘，帮过去需要从上海采购二氧化碳的庐山啤酒公司对接本地资源，给企业减轻了不少负担。啤酒生产二氧化碳是刚需，基本上覆盖了生产、灌装、风味调制等全流程。
3: 以前从上海石化，我们要提前5天给它报计划，在5天以后经过800公里的跋涉，再送到我们这里。跋镇是6公里，全年接受这个物流成本近100万元。
1: 就地补碳，就地转化，就地增效。近3年，九江累计补碳量相当于植树约2650万棵，接近一片33万亩森林一年的固碳量。当地吨油碳排放强度也累计下降13%。不止工业废气可以资源化利用，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渣同样具备转化增值空间。在景德镇，金绿能新材料投入3800万元，联合行业龙头攻克核心技术，建成发泡陶瓷智能生产线，能效水平大幅提升。
4: 我们2条老线日产能不足170立方米，更新后的3号窑单日产能直接达到350个立方米，固废处理能力也从原来的日均60吨提升到350吨。
1: 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工艺，每吨产品能耗下降30%至40%，工业固废一次利用率超85%，二次循环利用率达100%，实现低能耗、高产能、近零排放。
5: 我们的理念不只是固废利用和节能降碳，更是要把工业废渣变成高附加值的绿色建材。
1: 企业绿色升级同样离不开政策支持，我省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大力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最高奖励500万元。节能技改固废利用项目可按设备投资给予15%补助。萍乡湘东区工业陶瓷全球市场占有率超70%，当地引进旭阳新能源项目，年产焦炭180万吨。通过科学配煤，焦炭品质更优，助力钢厂提效降本。
6: 全部投产以后，年产值大概在40个亿左右。目前已经投产了一半，销售焦炭给当地包括福建啊，还有萍乡的这些钢厂。
1: 生产焦炭过程中，企业每日可产出8万立方米焦炉煤气，一半对外供应。充足的清洁能源使当地气价位居中部6省最低。周边企业生产成本下降8%至12%，企业还回收粗苯、煤焦油等副产品，把煤炭资源吃干榨尽。
7: 下一步，依据这个煤焦化产业，我们能够衍生出煤焦化器材完整产业链的一个集群，对我们整个区域内的陶瓷企业进行一个优质的能源供给，为下游的化工项目的招引起了很好的一个吸引作用。
1: 眼下江西各地绿色转型提速，南昌推进钢铁节能改造，九江壮大石化纺织循环经济，赣州发展光伏锂电绿色产业，上饶抚州吉安同步实施节能技改固废利用清洁能源项目。目前全省已建成绿色工厂760家，其中国家级301家，绿色园区占比达70%。
8: 从机制改革破局、循环利用增效到政策赋能，江西各地一体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也为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

0: 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以链聚力，协同提质，推动锂电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前五月，我省发行超1000亿元政府债券，资金重点倾斜民生领域。
0: 我省开展形式多样的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1: 带着乡亲们闯出千万级乡村文创产业。今天跟随记者来看一位草根青年打造乡土短剧梦工厂的故事。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聚焦锂电产业链堵点痛点，搭建跨区域供需对接平台，发挥链主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锂电产业协同升级，提质增效。位于吉安的耀辉新能源专注无人机专用高倍率锂电池研发与生产，今年订单激增，产线扩产，吉尔等原材料需求大幅攀升。
2: 比如高倍率电池吉尔，目前我们的日使用量大概是8万对，随着我们两条新产线的投入使用，它的使用增长大概30%到40%。目前我们的供应链比较单一，无法满足产能增长需求。
0: 这一堵点在前不久举办的一场锂电池产业链供需对接会上顺利打通。吉安、宜春、新余三地40多家上下游企业现场对接，耀辉新能源与新余丰吉新能源顺利牵手，
3: 各方面的都是匹配得上，然后就前期先送了点样品做测试，如果说测试没问题的话，后续量是20万，
4: 都收获很多，能够很方便的把需求和供应了解得非常清楚，实在在的能够形成订单。
0: 跨区域抱团对接，常态化融通产销，是我省做强锂电产业集群的重要创新。今年我省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省内锂电原料订单省内就地配套，同时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强化纵向产业链培育，干出以链主福能科技为核心，链式招引电池组件企业鼎爵能源落户并投产，形成电芯本地配套闭环。
5: 跟福能科技敲定了2.6亿元的电芯采购，当地完善的新能源产业链配套，实现电芯派克本地闭环式生产，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
0: 围绕福能科技这一链主企业，赣州靶向招商，精准补链，锂电产业配套体系日趋完善。瑞福特科技补齐负极材料本地自己短板，宝明科技复合铜箔项目顺利运行，为电池性能升级赋能。赛可维尔退役电池循环利用项目投产，锂电绿色循环全产业链生态成型。
6: 通过订单赋能、技术共研的模式，带动本地配

0: 道企业协同发展。
1: 横向跨区域融通，纵向链主带动。今年前四个月，全省规上锂电企业营收794.8亿元，同比增长44.7%，利润总额59.8亿元，同比增长224.5%。今年前五个月，我省分四个批次发行27只政府债券，总规模1126.79亿元。从债券结构看，新增专项债券285.76亿元，占比25.36%；新增一般债券175.65亿元，占比15.59%；再融资债券665.38亿元，占比59.05%。资金使用上，新增专项债、重点倾斜市政及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市更新、交通基础设施、农林水利四大板块，投入资金合计占专项债总额74.23%。
2: 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要求，近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卢晓清等省领导分别深入南昌，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一对一、面对面听取企业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
3: 宋福龙先后来到南昌经开区海力电器、西林科股份等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他强调，要健全完善常态化走访服务企业机制，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要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深化产学研用合作，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扎实开展委员走访联系民营企业活动，用心用勤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轻装上阵，稳健发展。陈永琪深入南昌高新区开展调研服务，在太行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陈永琪勉励中心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产业化。在双胞胎集团，陈永琪希望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强化科技支撑和品牌建设，积极延伸产业链条，增强核心竞争力。他强调，要共同落实好省会引领战略，精准破解发展痛点堵点，推动省会高质量发展。任珠峰深入林恩茶叶、前兆光电等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他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加强科技赋能，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为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贡献力量。庄兆林先后走访方大特钢、江西师大全连续制造实验室，鼓励他们坚持以党建引领创新发展，加快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要求各地各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为企业做大做强保驾护航。石玉宝深入中微半导体、商飞江西调研服务，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检查，推动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着力清账护航，加强作风建设，让企业心无旁骛，抓创新、拓市场、谋发展。陈敏深入三星医疗科技、广佑鞋业调研服务，强调要用心用勤服务，完善常态化走访服务企业机制，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积极服务企业，降本增效，加大力度支持企业走出去。卢晓清在金德锂星能源、金安高科开展调研服务，鼓励企业立足产业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打造更多拳头产品，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求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连日来，吴忠琼、李红军、孙红山、袁清华、夏文勇、石可、张寅、秦毅、陈小平等省领导也分别在南昌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争抓实干的总要求，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及时了解和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和问题，推动各项惠企助企政策更加可感可及。

0: 为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1: 6月24号至25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萍乡市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扎实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在活化利用中更续历史文脉，推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要深入挖掘传统书院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让优质文化资源惠及更多基层群众。要用好丰富的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公运故事。要坚持守正创新，让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传统文化魅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发展新优势。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景德镇高新区把解决企业和员工极难筹盼作为最大政绩，落地物业费降价等系列普惠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景德镇亚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最近在缴纳厂房租金时发现，原来每月15000多元的租金下降到了6000多元，
4: 每年呢可以节省将近10万块钱的这个物业费，减轻了企业的这个运营压力。
3: 园区年初走访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少企业利润空间持续压缩，经营压力攀升。经过实地调研、成本核算与综合研判后，园区推出物业费普惠调价政策，航空科技园临街厂房执行适配区位优惠收费标准，其他厂房、办公用房物业费也不同程度下调，
5: 以实打实的举措为企业精准减负、降本增效。
3: 当地还聚焦园区企业员工上下班出行痛点，推出全域覆盖免费通勤专线，落实招手即停便民服务，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超3.5万人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景德镇高新区依托常态化企业诉求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简单问题当场办结，复杂问题限时办结，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攻坚，累计办结企业各类诉求129件，事项按时办结率92.14%。
6: 把企业满意、员工受益、发展长远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把惠企利民的小事做实，把制度机制的短板补齐，全力推动园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全球首例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 DPS 治疗药物成瘾手术昨天下午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赣江新区医院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通过侵入式脑机接口物理干预治疗毒瘾的方式迈入常规临床应用阶段。
0: 手术以微创方式开展，患者有长期阿片类药物成瘾史，反复复吸，属于典型难治病例。
7: 人一旦成瘾了，大脑里面一个奖赏中枢被毒品就绑架了，就好比汽车的油门卡死了，一直踩，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控制。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物理手段，在这个油门旁边装一个电子刹车，也就是我们的刺激电极，持续的发送这种微弱的电脉冲，精准的抑制患者对毒品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渴求，是治根的一种方式。
0: 医生仅在患者颅骨开设两处微小穿刺孔，将微细电极精准植入两处靶点，手术历时2.5小时，患者术后生命体征稳定。本次临床应用的双靶点植入式脑深部神经刺激系统，2025年12月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是全球首个获批用于成瘾类精神疾病治疗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
8: 在全球率先提出了双靶点调控治疗成瘾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目前我们6个月的戒断率呢，可以达到80%。
9: 到了这里，我就看到了我新的生活，以后有希望了。
0: 赣江新区医院神经疾病中心还将择机启动设备，完成双靶点刺激参数个体化调试，并配套心理疏导、社会功能重建等康复干预。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0: 南昌市红谷滩区安义县民检分别来到当地高校，结合办案经验和实务模型，普及禁毒知识。
10: 现在很多新型毒品伪装的特别隐蔽，就

0: 藏在我们日常接触的物品和食品当中。
1: 发现疑似伪装毒品，不要私自触碰、留存，第一时间拨打110或禁毒举报电话。
2: 瑞金、南丰、萍乡武功山等地民警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阐明毒品带来的深重伤害，以及吸食、贩卖毒品需要承担的严厉法律责任。
3: 会把学到的禁毒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真做禁毒小小宣传员。
2: 宜春市沅州区樟树、新干、宜黄等地禁毒宣传人员走进商场、社区、火车站，通过科普展板、宣传单、文艺演出等形式广泛宣传禁毒知识。各地民警向娱乐场所经营者、从业人员宣讲禁毒政策法规，细致排查包厢、走廊等区域，筑牢娱乐场所的毒品防火墙。省政府新闻办、省禁毒办今天举行2026年江西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公安厅、省法院、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南昌市公安局介绍相关情况。2025年以来，我省各级禁毒部门坚持以打促治，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58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4073人，查处吸毒人员1.36万人次，缴获各类毒品2964.45千克。全省坚持关口前移，筑牢禁毒防线。今年上半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下降40.51%。今年五月，全省毒品平均消耗总量同比下降69.69%，呈大幅下降趋势。
4: 我省在全国禁毒工作综合考核中，连续3年保持全国前列，获评优秀等次。下一步，全省禁毒部门将紧紧围绕管得住、打得掉、不反弹的目标要求，继续推进突出毒品问题的治理攻坚，不断提升打的力度、管的能力、治的成效，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5: 靠着一台相机，把家长里短的乡村故事拍成了全网爆款。都昌县的陈腾辉带着乡亲们找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闯出了一个千万级乡村文创产业。
6: 在都昌县左里镇曹垄陈村，一场乡村短剧正在火热拍摄，带队拍摄的就是陈腾辉。
7: 拍的是家长里短，我们最近刚刚上线的就叫《烟雨人间》，这个微短剧就是刚刚上线3天啊，我们就突破了3000万的播放量，抖音剧情榜冲到第二名了。
6: 但陈腾辉的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高二时父亲患上胃癌，他辍学打工，进工厂干工地，好不容易攒下第一桶金，却在2023年创业失败，赔个精光，他只好带家人回到了村里。低谷时期，凭借着之前接触过短视频的经历，陈腾辉萌生了拍摄三农短视频的想法。可这个看似新潮的创业思路遭到了不少村民的质疑。
7: 整天拿这个相机走这里拍一下那里拍一下，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他不务正业，就是他干不出什么名堂。
6: 顶住压力，陈腾辉和妻子靠一台相机、两台二手电脑开始了创作。家就是办公室，村子就是摄影棚，邻居大叔大婶就是演员。凭借真实质朴的乡土内容、接地气的本色演出，2个多月，他的账号粉丝突破10万，单条视频播放量突破3000万。亮眼的流量数据让夫妻俩看到希望，却遇到了发展瓶颈。
8: 虽然有点流量，但是没有钱变不了线。
6: 面对难题，陈腾辉没有放弃，而是不断观察市场。他敏锐捕捉到微短剧崛起的风口，而自己日常拍摄的乡村剧情段子和微短剧创作模式高度契合，陈腾辉决定转型做乡土微短剧。让人惊喜的是，第一部短剧成本不到2000元，收益却超过20000元，这让陈腾辉笃定乡村微短剧的发展潜力。2024年10月，他注册了公司，为了让剧情更接地气、贴合大众审美，他走村串户收集素材，把都昌本地的风土人情、乡村百态融入剧本。拍摄过程全村动员，越来越多村民走进了短剧片场。刘霞玉以前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如今成了团队里擅长饰演婆婆角色的金牌演员。
9: 就100-200块钱一天，反正有短剧就拍，现在我走到哪都有人认出我，让我感觉也很开心的，就是自己很骄傲的那一种。
6: 不光自己干，陈腾辉还毫无保留地教大家短视频技术。
10: 村里的人呢，在这边已经跟他学

0: 了很久了，也已经能上手了。
1: 如今陈腾辉团队的多部微短剧在全网播放量均突破1亿，2025年公司产值突破2000万元。今年 AI 席卷短剧行业，他再次精准抓住风口，组建团队钻研 AI 短剧制作。
2: 我希望把我们这个本土的乡村故事传播得更远，传播到全国，甚至我们的出海，传到全球。

0: 见土城战斗、娄山关战斗、四次渡过赤水河、濒临贵阳等重要历史事件。四渡由江西、贵州、湖北、四川四省联袂打造，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生动诠释了从江西红土地孕育萌发，在万里远征中淬炼升华的伟大长征精神。第六届江西高校红色文化论坛日前在景德镇举行，展示高校红色育人实践成果和多元化红色舞台艺术作品。活动期间还举行了红色文化育人实践创新分享等主旨报告和平行论坛以及作品展。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明天雨水还是主要集中在五省南部地区，赣南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的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到29号，随着西南季风加强北台，五省自南向北有中等强度以上的降水出现，其中28号赣中赣南雨势较为明显，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赣北部分地区会转阵雨或雷阵雨。29号雨水向北发展，赣北赣中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赣南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到7月3号，赣北还会有一次连续性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近来雨水连番登场，下雨的同时依然要警惕可能伴有的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临近预报预警，提前加强防范。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3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2度，瑞昌多云转晴，23到33度，庐山景区多云转晴，17到25度，桂溪阴转多云，23到31度，鹰潭阴转多云，23到31度，景德镇多云，23到32度，乐平多云，23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德兴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4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2度，丰城多云，24到31度，樟树多云，24到31度，高安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井冈山多云，20到29度，新赣多云，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瑞金雷阵雨，24到31度，龙南中雨，24到31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有。

0: 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啥？你说修修要把冯家的地种丹参？
5: 对啊，俺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的多，俺还想让嫂子种些。
4: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
5: 嫂子，咱还种不种药材？
6: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5: 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俺啊！
7: 你买地的钱儿没了。
8: 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了。
9: 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
10: 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这到哪里借钱去啊？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全村知名首富，
4: 你有钱想，你屋里要账。
3: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5: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3: 和闺女掰账，
6: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7: 这干什么？
8: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3: 同亲家斗智，
9: 你帮大乔劈个亲，
8: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0: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3: 跟媳妇儿比狠，
5: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8: 没钱推倒重就
1: 咋的？不给钱，
8: 可不敢松口。
5: 俺给，俺给，俺给。
1: 哪来？
3: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5: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眼。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

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

流。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

0: 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梦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

0: 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

0: 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0: 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2: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星星，
1: 哎，
8: 这俩都被抢走了。
9: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4: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4: 费家也不要的，
10: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4: 啥样俺都留。
9: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2: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9: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3: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8: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9: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4: 少麦
9: 跌宕上演。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姐，这谁呀？
2: 你咋来了？
3: 吃不到啊，
4: 还没进村呢就遇上你了。
5: 那大脚哥，你跟嫂子引荐一下俺呗。
6: 引荐？
5: 嗯，
6: 咋引荐？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
5: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6: 咱俩是不熟啊。
5: 不熟吗？
6: 熟吗？凭这儿干啥呀？
7: 俺看这儿合适。
6: 合适啥呀？
7: 这有阴凉，可以让你清醒清醒，适合俺跟你拉拉呱。
6: 说啥呀？
8: 说他那个露露咋回事啊？
6: 俺真的不知道他咋来了，俺跟他真不熟。
8: 那就从头说，从第一次见面开始说。
9: 这是打算常住了，这些可是镇上最好铺子买来的，没蒙你。
8: 能给你的先帮俺付一个月的房租还有这些的礼钱。
9: 俺就纳了闷了，这是跟谁呀？是这么大礼？
4: 大脚哥，你是俺的恩人，俺来呀想认大脚哥的爹娘做义父义母
9: 啊。
4: 您二位如不嫌弃，请受露露一拜。
10: 哎，闺女啊，娘俺不认识你，大脚有没有说过你啊？
11: 你说的喜上加喜就是这个喜啊？
12: 啥呀？不是。
4: 以后啊，您二老就是俺的干爹干娘，大脚哥就是俺的亲哥。干爹干娘，干了这杯吧。
10: 哎，
11: 这姑娘，我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大家一起来吧。
15: 来吧来吧
1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你两个可回来，咱这过的可不是死门子。哎呦，
1: 姐，
2: 大脚哥，
1: 俺姐夫认了个这么好玩的妹妹，你咋的不早点告诉我啊？你看，露露姐算了缠线花，好看不？露露姐说了，这是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3: 俺去拌饭了啊，
1: 姐，那也回去了。俺给嫂子取报纸，顺便来看看你，刚好碰上了。
4: 咱们改天再聊，好不好？
2: 改天再来，回头再跟你们说啊。大脚哥累了，哎，拿点，常来聚啊。
5: 这怎么呢？啊？哎呦，刚才
6: 你们院里的漂亮姑娘拉花呢。
5: 哎，露露，
4: 干爹。哎呀，
5: 妥了。啊？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4: 是啥办妥了？
5: 全办妥了呀！啊，咱先说房啊，那房啊，你不要盖了，干爹帮你寻摸了一个好地儿。哎呀，就是咱村郭奎腰他那个街坊老赵家的。哦，哎，那房空了好长时间了，俺去看了啊，四四方方，端端正正啊，就是好久没人住了，人家还有个后院，说只要你那个定钱下得多，这后院也让你用。
4: 哦，那太好了。
5: 俺替你算了一笔账，你看啊，这世道啊，盖房不如卖房划算。
4: 是，哎，
5: 是。当然了，干爹没有赶你的意思。哎，
4: 明白。
5: 这个这就是你的家啊，你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哎呀，
0: 可别算上俺。
4: 那俺先谢谢干爹啊。哎
5: 呀，你谢俺怎么呢？你得谢你嫂子，是人秀秀帮你看好的。哦。哎。

0: 那您说都办妥了，还有啥办妥的呀？莫不是地也办妥了？哎呀，
1: 这是最重要的。咱村有个土楼，谁家有什么地，卖什么地，他最清楚。哎，就是隔壁村有个老张，他家有6亩地，要卖。哎呀，那地好。哦。好啊，就是呢，离咱家远了点儿。哦。但话说回来，只要地好。
0: 远点不怕呀，
1: 不碍事，不碍事，不碍事。哎，只要你中意，我就找这个土楼姑啊，把地契拿来，回头咱到衙门口去换个红漆，咱得把这个不带色的变成带色的呀，
0: 是吧？
1: 太好了，哎，是6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您的2亩呢。
2: 哎呀，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爹，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啊？不是，咋是人家呢？俺是爹娘的干闺女啊！
3: 俺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啊！嘿嘿。
2: 知道大脚为啥不让爹要地吗？天外呗，无功不受禄。
3: 你付出这么多，总得要些回报吧？
2: 俺不要回报，俺啥也不要。
3: 俺就天天不给他好脸儿，你也是。这样下去，他也就走了。俺明白你的心思，俺也知道你心里揣不下别人。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呀，俺也没往心里去。
4: 既然咱俩的心思在一处，俺也不想掺和他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5: 那咋办？俺也没招了。他能自己走吗？
4: 露露追回来是看上大脚了。
6: 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咱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了艳福溜呢。
4: 娘，说啥呢？
6: 秀秀，俺没别的意思哈，俺是不会叫大脚淘气的。俺这就跟你爹说去，这露露要是再惦记着大脚，就不能留她，叫她走啊。
4: 俺找你爹去哈，嗯，慢点，二娘。哎呀，你这叨叨叨叨叨叨，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
6: 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
7: 信谁不信谁的，咱先放一边。问题是，大脚是不是救了那个姑娘和他弟弟？这是真的吧？这倒是真的。哎，这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个是真的，那个地，俺要定了。别叨叨了。爹，嗯，趁露露不在，俺可跟您说下了，这露露给的地您不能要。
1: 笑话啊！俺干闺女给俺的地，俺为啥不能要啊？
7: 俺把露露惦记大脚的事儿跟你爹说了，
1: 你自己跟他两个说。哦，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儿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
7: 爹，你咋能这么说呢？
1: 那您想没想过，那秀心里多难受啊？
8: 不用难受，露露没有把大脚抢走。
1: 你看露露现在认了俺干爹了，跟咱关系这么好，时间久了，对你就淡了，
8: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他咋不是一回事儿啊？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 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吧？你
3: 爹，俺其实也不难受，大脚心思摆在这儿呢，也不会真。

0: 儿被露露抢了去，俺就是觉得，咱不能因为露露喜欢大脚，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人家喝人家的，占人家便宜，还要人家地，那您儿子跟那猪肉铺子里定了价哪，咱要卖出去的猪肉有啥区别？问题是俺儿他不是猪肉啊，
1: 爹，就说了啊，等这鳖顶子中了药材。
2: 卖的所有钱都给你买地，咱自己家人买的地那不踏实吗？
3: 什么玩意儿？鳖顶子种什么？种药材呀！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种药材，谁说的？谁同意的？只要你爹还有一口气儿，就不能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明儿，俺就准备这个叔叔种子，把鳖顶子全种上叔叔。
1: 不吃了，吃不下。爹不会真的种上叔叔了吧？昨天就是长春说的来送药苗子的日子了，真希望他赶紧送来才好。哎，你就在这儿一边挖野菜一边歇着，这车要来了你也能看得见。药苗子要真送来了，就直接上别顶子，俺回去看着爹。
2: 爹要是真要种，你可别跟他逞强。
4: 俺知道，你慢着点啊。哎，露露，露露，
5: 不是给你看房去了？
4: 哎呀，别提了，露露不是带着俺过鬼腰去看那房吗？
5: 啊，
4: 左看右看都拿不定主意，到了晌午了。 人家土锣鼓来了，说卖家见不到后续的银子，人家不卖了。这露露一听说回来，赶紧弄钱儿，让俺在那儿等着。哎，到现在他还没去呀？
1: 俺看了，这屋里没少东西啊。哟，
6: 这大老晚上的，这姑娘家一个人，她怎么去了？等
1: 会儿让大脚去找一下。不用找了，咋了？俺刚碰到郭桂腰了，说露露。 接着他驴车去县城了，
5: 他一个人去县城了。
1: 啊，
4: 这郭桂儿也是，你早点告诉俺呢。

0: 姐啊，姨咋找到这儿来了？俺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方二婶说你在后山坡挖野菜呢，你这身子骨行吗？
1: 咋不行？你看姐发了这么多，
0: 娘交管，俺帮你。哎，这，哦，这就是。
1: 费家嫂子不是说教你管账吗？你咋能跑出来的？麻子围村的时候，俺不是惦记着她吗？
0: 从那以后，他对俺可好了，也不勉强俺干啥了。俺看账本子看累了，俺说来找你，俺就来了。自己傻笑啥呢？
1: 俺是觉得那个露露姐她真挺好玩的，俺可喜欢听她跟俺讲外面的事了。俺回去跟嫂子学，嫂子也乐够呛。
0: 你就这么喜欢你这个露露姐啊？
1: 她挺好的。
0: 那要是让他跟你姐换呢？
1: 俺再不换呢。
0: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姐？他讲笑话讲的再好，他也是不相关的人。姐，你啥意思啊？
1: 姐跟你开玩笑呢。
0: 不对，你这可不像开玩笑的。咋了？啥意思啊？这长春看起来不会来了。走吧，不等了，姐回去路上跟你说。
2: 哎，慢点啊！哎，慢点啊！哎，哎，慢点啊！哎，驾！这就是单身苗，咋这么多？哎，
3: 哟！
2: 哎呀，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0: 没事吧，姑娘？
1: 没事没事，咱快种吧。
2: 种种种。
0: 对。
2: 哎，铁头，你今天任务重，新苗子需要水。
3: 哦，俺去担水啊。
4: 露露，哎，你这苗子打哪儿买来的？
1: 俺有招啊。

0: 好的地里给种下。
1: 俺不急，都先种上，回头俺再移栽也行。
2: 哎，都别着急，都别着急，俺找了人呢，一会儿都来了。
3: 哎，马倩来了。
2: 爹，
3: 你这个丫头咋回事啊？啊，说好了帮俺，
0: 啥呢？
3: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俺不认你。哎，
2: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0: 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消消气，消消气。
3: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2: 哎，干爹。
0: 哎，嫂子，嫂子，你可别动了，要不这样，你给俺们分苗子，俺们来种。
4: 你也不会种，就别帮倒忙了。
1: 那俺可以学呀，俺找干娘，干娘教俺。
2: 慢点，慢点。哎呀，
0: 哎呀，干娘，哎，
4: 你忙，帮的是挺好的。
0: 俺现在还发愁呢，这人情咋还啊？拿你还啊？
4: 就别胡说八道。
0: 喂。悠着点，悠着点，悠着。
4: 没事，
0: 一筐一筐的。
4: 姐，你歇着，你别动。
5: 多亏了有乡亲们帮忙，要不啊，咱今天都种不完。
6: 那可是。哎，
2: 苏洛，
5: 哟，苏苏呀，来找俺玩了？
1: 啊，终于把你等回来了。还你的破东西！啊，说你咋赖在这儿不走，原来是惦记俺姐夫啊，可给你厉害坏了啊。告诉你，俺姐好欺负，俺可不是好欺负的。
5: 这是打哪儿说起呀、啊、
0: 来来来，坐下说，坐下。
1: 你赶紧给俺走。哎，走。
5: 大脚哥，大脚哥。
4: 苏苏别闹，赶紧走，赶紧回家去。
1: 方大脚，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歪心了？
4: 就别胡说八道啊，俺咋会起歪心呢？
0: 苏苏，你给人露露融个空，人家累一天了。
1: 累都是借口，俺今天必须看着他走，俺不能让他插在你和姐夫中间，谁想搞事儿必须先过俺这关。
5: 干娘，
6: 他爹吃饭了。他爹，
7: 苏家多吃点。苏家，
8: 请问是风大脚的家吗？
7: 哎，是，您是？
8: 俺叫赵长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的。
7: 长春掌柜，哎，来来，快快快，进来，先坐，先坐。
0: 听话，
7: 来来，坐坐坐。
0: 听话，先回去啊，
1: 有事找俺姐。
8: 没耽误你们吃饭吧？
7: 没有没有没有。哎，
8: 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给你们道个歉的。俺们老掌柜的把闺女许配给长春掌柜的了，长春掌柜的在县城又开了间新铺面，俺们掌柜的说这回不能亲自来送，还请你们见谅。这不让俺给你们带来了单身种子，就让俺教你们把种子种下。
0: 谢谢掌柜的，还替俺们想着这事儿。
7: 费心了，
5: 来晚了，俺们都买了药苗子种上了，刚种完。
9: 哥，嫂，快去别钉子看看吧。
10: 俺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1: 过来，你让我过来。
9: 干啥呀？
1: 俺问你，那露露是不是你招来的？你赶紧的想办法把她弄走。
9: 俺哪有办法？她是冲
1: 俺姐夫来的，是不是？那就更得让她走。
9: 你让俺咋开这个口啊？
1: 俺不管，你认识她在先，这事儿就得你管。俺不管你用啥招，反正不能让她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你赶紧的，赶紧去解决这事儿，赶紧去找那个露露。你不去是吧？你要不去，俺以后就不来你这买东西，而你赚不着俺的钱。
9: 去，俺现在就去。
8: 姑奶奶真是惹不起，
9: 帮俺把门带上。
10: 你看，这全黑了，全蔫了，这啥这是？
8: 大脚，秀秀，这根本就不是深苗子。
5: 不可能，骂俺那人也是个卖药材的，他咋会搞错？
8: 依俺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丹参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5: 不能啊，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
8: 那也

0: 不能证明他挖的就是单身啊。而且据俺了解，咱们这附近就没有卖鸡栽单身苗子的，只有俺们掌柜的认识那几家，但这次家里都有事儿，所以根本就来不及。
1: 这草能有啥用？
0: 俺只知道这草长大了，这根跟皮能入药用，但从没听说有人种过，更别说移栽的苗子了。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这植株啊，都枯了、黑了、烂了。这玩意儿是离了土不能活的东西。
2: 他听俺说要急用，他问俺要了12块大洋，12块呀！
0: 一说这价格，更是骗你了。就俺们这苗子再贵也卖不上这价啊！
2: 不行，俺得找那个骗子算账。俺记得他那卖草药的摊位，俺这就找他去。哎，
3: 你别拉，俺得把钱要回来。
1: 让大脚陪你去。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这是证据啊，拿着。
4: 哎呦，找你们是真费劲啊。
5: 哎，正找你呢，有急事借你车一用。你也跟俺走一趟。
6: 走走走。
4: 不是，俺找露露有事
5: 儿，露露跟咱一块儿去。
1: 快去，
5: 有事儿路上说。快走走走。
1: 快哦，
5: 走。
0: 哎，对了，舅舅啊，
1: 哎，
0: 俺们长春掌柜的让俺给您带了两本书。
7: 俺掌柜的嘱咐，说这本书里啊，有咱们这个单身的介绍啊、药用啊，还有适合生长的土壤啥的，说你们种药的时候一定能用得上。俺们长春掌柜的还说，您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咱这一片啊能常见的草药，这里边全都有。
1: 谢谢。
7: 不客气。
8: 秀秀姐，看你识文断字的多好，啥也难不倒你。
1: 俺现在呀是真不懂了，长明兄弟啊，俺真不懂，这该咋办呢？
0: 那就先把这苗子刨了，把地犁了，
7: 等到时候啊，把俺带的种子撒上去。
1: 哎，就听你的。
7: 哎，
8: 铁头，你帮秀姐先干着，俺去找人帮忙。
5: 嗯。
8: 本来柱子嫂子他们也都想种了，这回就从开始学着种吧。
7: 好，行，人越多越好啊。
3: 哎，
7: 这样很简单，一学就会。
5: 哎，嫂子，哎，我来。你先。
9: 俺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吗？俺必须把他撵走。
10: 你撵了？
9: 俺撵了。俺当着俺姐全家人的面，把他送到那个缠线花扔地上了。
10: 那他咋说的？走了？
9: 还没。不过肯定是会走的。俺撵完之后，俺让郭桂妖也去撵了。谁让郭桂妖认识他在先呢？必须帮咱。
10: 你呀，也用不着起那么大的火。这事儿你姐肯定会弄明白的，你不用跟着瞎搅和。往后别人家的事儿你也都少掺和啊。
9: 这咋能是别人家的事儿呢？这正经是自己家的事儿。俺一直惦记俺姐呢。俺姐说了，她跟俺姐夫啊准备种药材，等种好了，封家二十亩地都种上药材。种药材叫啥来着？单身。对，单身。这个单身卖了之后，俺姐家日子就好过了，就能买粮了，啥都能买，俺就不担心她了。
10: 20亩地都种药材，粮食不种了？
9: 那是，那药材可比粮食值钱多了。
10: 还替你姐吹上牛了，这。
9: 俺可没吹牛啊，嫂子。俺姐夫的一个朋友还说了，白送他们药苗子、药籽儿，等种好了，秋后还管回收。嫂子，你说说，俺姐家是不是摊上好事了？
0: 大家都记住了啊，这个播种之前呀，一定要把水浇透了再播。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苗就都出齐了。等这个苗啊长到大拇指这么高的时候，就可以建苗定苗了。都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11: 知道了。
1: 这次啊，谢谢大家来帮忙了。本来想把种子给大家分下去，但想着大家的地都金贵，这万一种不好，耽误了你们种粮食，俺就想这次俺先种下，等那苗子长出来，再给大家分苗移栽，可行啊？
3: 行，
1: 好。长明兄弟，这东西种下去就能活是吧？
0: 种下就能活，很简单。
1: 太好了。
12: 那个真的不要俺们这个苗子钱呀？
1: 都说好了，等种好了晒得了，他们来收药的时候还得给咱们钱呢。
1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俺们呀每年收了这点粮食啊，真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哎呀，除了交租子以外，就只能是想卖个好价换点油盐什么的。就拉了这么点米呀，走东家。

0: 问西家的，那根本要不上价呀。你这都像种这药材多好呀，多省心呢，是吧？
1: 俺们呢就是这么个事儿，俺们出好的苗子、好的种子，在看好的地界上分派下去，等到秋后收药材的时候算总账，刨去这个苗子钱、种子钱，剩下的呢按斤论两，照成再给钱。这要说咱们这儿呢，算俺们长春东家最远的一个重要户了，就是因为秀秀和大脚人好，俺们长春东家才信得过你们。不过这个地方呢，在最早之前也有人种过，这个土质也特别合适。
2: 反正咱是沾了秀秀姐还有大脚哥的光了。
0: 哎，就是。
3: 也就让你们掌柜的放心吧，啊，俺们都是好庄稼把式，肯定好好种，给你们浇那个成色最好的药材。
0: 谁又不傻，啊？那不好好种，不是跟自己银子过不去吗？
3: 跟银子。
2: 那咱开始吧。
1: 行，大家拿好自己的种子，来种吧。
0: 来。
4: 露露，露露，露露，
5: 爹，爹，你知不道吧？哎呀，露露买那个种子是假的，让人骗了。他两个去找去了，知不道能骗子能找着回来不？
4: 找骗子？你能找到骗子吗？人家早跑了，俺也着急找那个露露啊。
5: 你急吗？
4: 哎呀，别提了，那个露露不是答应给俺买那两亩地吗？哦，好，俺就拿着叔叔去了，结果人家不让俺种。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露露啊，只给人一半的钱，后面那一半没给人家，人家当场就把俺给轰出来了。俺现在正在找他，让他把后一半的钱赶紧补上。
0: 爹，这露露啊，大概是拿了买地的钱去买了苗子了。您要是着急，真想要那地，要不您拿自己的钱先把那地买了。啊？
4: 俺拿俺自个儿的钱买那块地呀？哎呀，你以为俺这脑袋瓜子被门挤了是不是啊？那块地能要吗？不行啊，除非白给俺就要。让俺拿钱买，不。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露露不可能把那一半的钱给人家？
0: 俺可说不好，爹。但露露毕竟是为了帮大脚，她才买了药苗子被人骗了呀。这个时候逼着人家把尾钱结了，不合适吧？
4: 啥合适不合适的？是他给俺买的，俺没逼他买。
5: 你这一口一口的叫人家喊你干爹，都是冲着地。
4: 俺不冲着地，俺冲着人呐。
5: 俺一直都不想往那想，你真是的。俺跟你说啊，露露回来了，再别说地的事
4: 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5: 这不那假苗子都刨了，大脚差人带来那个丹参种子，你不得赶紧种下啊？
4: 不能种药材，种叔叔。
0: 二叔，这种的好好的，咋不让种了？
4: 谁家的地啊？谁说了算呢？那叔叔他是粮食，他能吃到肚里的，这个药材他能吃吗？
5: 好，一半跟你一半种叔叔。
4: 这这能种叔叔？
0: 爹，
6: 哎呦，
5: 都别种，别种了，都回去吧，拌饭的时候了，谁也不种了，走啊！哎呦，
4: 走！
0: 怎么样？
7: 秀秀姐，
1: 秀秀，俺得赶在天黑之前赶路了。
0: 俺送送你。
2: 哎，别，铁头，你送。
8: 嫂子，您歇着，俺去送唐明哥啊。
0: 哎，
2: 这咋办啊？
7: 那现在咋说啊？
0: 散了吧，不种了。
2: 走吧。
0: 哎，
9: 宁大叔，给您请安啊！
10: 费家嫂子，哎，进屋。坐这儿。
9: 哎，爹，这是费家嫂子特别让小青给你买的燕丝，你看看咋样？
10: 哎呦！你看看，这还让费家嫂子破费啊？
9: 应该的，苏苏念着您说要回来看看，俺想着，毕竟俺也是个小辈儿，也应该登门跟您赔个不是。这苏苏之前怀孕的事儿，俺也是在气头上，您可千万别介怀。
10: 小两口子打打闹闹常有的事儿啊，俺也是，俺也不该掺和小年轻家里的事儿，俺也认个错。
9: 爹疼闺女，俺懂。
2: 爹，这烟丝咋样啊？
10: 看看，酒黄，干干净净的。
2: 那还错得了？

0: 宁大叔，俺听说秀秀，哦，冯二家，说是要把他那二十亩地都种药材，说种丹参。
1: 啥？你说秀秀要把冯家的地种丹参？
2: 对啊。
1: 那新开出来的别顶的那两亩也种丹参？
2: 这您都知道啊？
1: 你别瞎说啊！不可能，不种粮食了，吃啥呀？
2: 这卖了药材就有钱了，就能买粮了。俺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得多。俺还想让嫂子种些呢。
0: 是，您应该也知道，俺在镇上不是入股了一间药铺吗？但是这种药材啊，是一点都不懂啊，就依稀记得听药铺老板说，宁家祖上好像有几代是种过丹参的。俺还想着，这是不是您给秀秀出的主意？或许您有什么妙法？俺就想着，要不一起种，毕竟姻亲亲家嘛，要发咱也一起发家呀。
1: 发家，俺自打出生就没听说过，谁靠这些个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能发家？这地就得种粮食，种粮食打粮食，这就是咱守着地的人和掘地胡子的本分。种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老天早晚要惩罚他。
0: 听您这意思是，宁家祖上没种过丹参。
1: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让他赶紧收收心，好好过日子。

0: 咋了，嫂子？嫂子，咱还这么多药材。
1: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0: 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啊！
1: 那有啥事？
2: 爹，嗯，
3: 咋样了？
2: 药局上的人说了，那卖药的卖给露露假苗子之后，摊儿都不要了，连夜就跑了。
4: 我找这骗子，那钱也跟着跑了。
3: 那个闺女啊，提住气啊，稳住装，拉了裤裆咱不慌，钱儿没了咱可以挣，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啊，你把剩下那钱儿给人交了。干爹啊，今天去地里了，人家说钱没给交足，不让俺种啊。
5: 俺跟您说实话吧，俺一共也没多少钱，但是原先给您买那两亩地的钱是有的。但俺看大九哥着急，俺就把剩下的12块大洋拨去买药苗子，现在啥都没有。
3: 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买地的钱儿没了？
6: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你这个干爹干娘认得呀？哎呀我，哎呀我，
0: 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了。
4: 哎，姑娘，你干爹给你叔他不是这个意思哦。
5: 行，那俺走，老天爷都不帮，俺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7: 哎，露露，你也忙一下午了，喝口水吧。这一码归一码，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
4: 这不造孽吗？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

0: 这到哪里借钱去啊？
1: 俺不要你们的钱。俺要苗子是俺心甘情愿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跟你们没关系。钱是俺挣的，俺还能再挣，让你们还算怎么回事？
2: 娘。

0: 俺就劝你别折腾，没戏，好好休息休息，想想啥时候走，俺送你。
1: 送俺上哪儿去啊？
0: 俺知道你上哪儿啊？
1: 俺要赚钱，钱都被骗了、花了、打了水漂了，俺得把钱赚回来。
0: 赚钱，在这儿，
1: 咋的？
0: 咋赚啊？
1: 俺有本事花，就有本事赚。
0: 你有啥本事？你那些本事在这儿不好使，你那曲儿唱了没人听，你那琵琶弹了没人懂，也就俺懂。
1: 俺咋赚钱，那你就别管。

0: 至于的吗？起这么大早就种。
1: 你说呢？种了一半被爹拦下了，再不种，另外一半都保不住。
0: 那我觉得也不应该瞒着爹，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你觉得商量得通吗？
0: 反正俺觉得不能先斩后奏。那爹种点熟熟有错吗？不也是为了全家，为了能多种粮食，为了……
1: 你的意思是俺是错的？俺种这丹参是为了俺自己吗？
2: 肖小姐，哎，
3: 哥，
1: 俺哥跟你说啊，你是跟俺一起认识的这长春掌柜，丹参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人家既送苗子又送药籽的，都是收获的时候再算钱。你这说的好好的，为啥又反悔呢？
0: 俺还是觉得……
1: 你别觉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帮忙的人都来了，
2: 大脚哥，
0: 对，
1: 辛苦大家了啊！
2: 就这点活，晌午前就能干完。来，给俺
4: 起得早吧？哎，
2: 你慢点啊。慢来啊！

0: 你就叫他们种都种一半的，你就当大脚，今年没开出这两亩地来。
1: 别叨叨了，没给他们掘了就不错了，剩下那一半，朱叔叔，
2: 都歇歇吧，来喝口水。
3: 没事儿。
4: 你们啥时候来的呀？
5: 二伯。
0: 俺们昨晚就没回去。别瞎说。爹，
1: 一嫂来的，趁着露水下来好种。种什么种啊？种什么种？谁让你们种的呀？大脚呢？大脚在不在？
0: 大脚没在，俺让种的。也没种人家田里头，大家伙来帮忙，俺看怪好。你就歇歇吧。
1: 你歇歇吧，俺看你够累的。 这么好的地就能种叔叔，不种叔叔你秋后吃什么呀？那不得饿死啊！
0: 爹，大田里不都种上叔叔了吗？
1: 大田的事儿你也管啊？
0: 俺不管，爹你坐，您听俺给您算账。
1: 不听。

0: 哎呀，你这算了半天，这叫闭着眼睛买布，瞎扯。
1: 爹，
2: 姐，姐，我二叔，
1: 这么早你咋来了？
2: 俺看家没人，俺就知道你肯定来这儿了。姐，俺想跟你说，这些药材先别种了。
1: 你咋也跟俺说这个？
2: 你上次跟俺说那么好，俺就跟俺家嫂子说，俺想让嫂子也种点。嫂子就去问咱爹，咱爹说了，这东西他真不能种。
0: 你爹真这么说的？
2: 嗯。
1: 为啥不能种？
2: 也没说清楚为啥，但是俺嫂子说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姐，爹还让俺跟你说。
1: 说啥？
3: 还说让你别瞎折腾，好好过封家日子。
0: 听听，听听啊，俺老亲家也这么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这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俺都知道。您是打哪根蔓上冒出来的？要管俺的事儿。
3: 你说俺打哪儿冒出来的？俺就从你要种药材这不靠谱的事儿上冒出来的。听说还有人要学着你一起种啊？俺看看都有谁呀、啊？俺今天把话撂下啊！哎，别人俺不管。费银子，你是俺家佃户吧？你种的是俺的地吧？俺家的地只能种粮食啊，不能种药材。要是地里让俺看见一颗药材，俺就砍一颗。不听话，俺的地你们就别种了。
2: 俺家的地你是答应永电了的，不能抽。
4: 对啊，人家地永电了已经。
3: 永电了那也是俺家的地啊，俺宁家的规矩，地里就不能种药材，尤其是那呆身子。
1: 幸好啊，俺家这地姓封，
3: 那药材姓宁的也不能碰。
1: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您倒是跟俺说说。
3: 哪门子的规矩？宁家的规矩。
1: 您把俺这信收了吧，俺也不稀罕要。
3: 秀秀啊，好话你当歹话听啊！好好的地你不种粮食，老天都得罚你。到时候都没遭贼，别怪俺没提醒过你啊！
0: 哎，亲家就这么走了？听听啊，俺亲家跟俺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把弟弟刨了，刨了。
5: 哎呀，种下一半了，你走啊？
0: 你说走吗你？你头发长见识短的。大脚，刚好你那个老丈人刚走，说这个地不能种药材。
6: 爹，俺都听见了。现在听俺一句。这已经种下了，刨了就是糟蹋东西。秀秀说了，这东西卖了钱，不但能换回您种下的熟熟，还有余富。今年种了也就种了，打明年起，这鳖顶子您想种啥种啥，都听您的，行吗？谁要是再敢起要求，俺也不容。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

0: 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请进，
4: 看看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的被窝里头，让你哥这个村长十里八乡的出个名儿。
3: 你帮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让那个宁可心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
5: 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毒瘾得自个儿戒掉，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哥，跟露露说不成了。
3: 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牛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5: 这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6: 坐下来陪哥玩会儿。
5: 这俺不玩，俺来有事儿。
4: 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
7: 找俺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
6: 哎，大脚，哎，这可是俺妹夫，他有媳妇。
7: 俺知道，俺不走。俺为啥要走啊？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
5: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
7: 但这咋了？俺又不卖身。
8: 让你们走！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拿这一块。
12: 哎，你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4: 正如一场对话，
15: 都有切实的，
1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

0: 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用来要账了？
0: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提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追究。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不抠。
2: 俺给，俺给，俺给。
8: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9: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0: 你是公差还是兵？
11: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13: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4: 拿下江南盐业。
1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3: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9: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对吧，秀？对，爹，明年这鳖顶子，您想种啥就种啥，听您的。
1: 爹顶子，真把你爹憋这儿了。
2: 哎，他爹，姐，姐夫，俺也先回了。哎，
1: 哄爹呢。
0: 气儿顺了，
1: 您说俺有气儿了？
0: 没气儿不跟俺种单身，赶紧去个地儿。
1: 去哪儿？
0: 去哪儿？
3: 替你还人情。
4: 银子，哎，俺跟大脚先走了啊，你们一会儿也就歇了吧。
5: 行，俺最后再捋一遍就走。
0: 你干啥？
1: 不热点儿。
0: 啥呀？
6: 妹子，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张口。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
0: 要不是遇上急茬，俺俩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

0: 干啥？
1: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0: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1: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0: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2: 哥，这钱俺们一定还你。
0: 还啥还嘛？不爱听不爱听。秀儿啊，12块大洋够不够？不够跟俺说，俺上爹那儿拿去。
1: 哎，够。就算不够，俺也不要他的。
2: 哥的不也是爹的吗？
1: 这样说俺不要了。
0: 就是，那哥的钱就是哥的，哥会挣钱，挣个朋友就做生意呢。
1: 字据。
0: 不够了，跟俺说啊，俺这还有，赶紧拿走。
1: 谢谢哥。

0: 哥哥嫂子呀，看你们也真是，来之前也不说一声，俺好准备点酒菜啥的。
1: 俺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俺们是来还钱的。
2: 哦，这是14个大洋，12个呢是你给俺们买苗子被骗的钱，2块是你嫂子找宁学师要回来的定钱，你收收。
0: 哎呀，定钱俺都没能要回来。
2: 拿着吧，14个，你数数。然后，俺们以后就2000了啊。
0: 这么着急跟俺2000呢？
1: 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0: 俺还是那句话，要苗子是俺自愿买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这个窟窿俺自己背，俺能花也能赚，赚个12块钱不是难事儿。要没别的事儿，俺不留客。
2: 你难。
0: 这2块定钱俺取了，谢谢了啊。
1: 你啥时候走呀？俺们送送你。
0: 那就不劳烦了，俺已经给俺弟捎信了，让他来这儿找俺，俺等着俺弟。

0: 真好啊，都长出来了，别话了。真稀罕啊，这小苗长起来能比粮食卖钱？俺这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说。
1: 俺听长春兄弟说过，咱这儿的老祖以前是有人种过的，但现在为啥没人种了？看来这老祖宗的日子比咱们过得好啊。
2: 咋见得了？
0: 你想啊。
1: 那一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要不能拿这地种药材。那俺倒觉得这老祖是因为种了粮食不够吃，所以才种药材的呀。那种药了之后就吃饱了呀。哎呀，
0: 那亲娘啊，要不说你是咱们村里
1: 咋的？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没有不生病的。这粮食跟药材不分哪个更重要？嗯，这能赚更多钱的才最重要，是不是李玲？
0: 对。
1: 这个回头等这个苗子，地苗见苗的时候，俺爹份一在，行吗？嗯。

0: 还行，
1: 村里啊说你的手艺最好。
2: 哎呀，快！
3: 这是，
1: 哎呀，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快！
4: 都听说了吧？啊，肥大肚子没走到关东，一路要着大饭回来的，这在村门口差点成了倒卧，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呢。
5: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4: 他说他没钱买大城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这还了得吗？那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
1: 他那个大肚皮，多少也不跟他炫的呀。
4: 谁说的不是呢？还赶上蝗灾啊，发大水，半路要饭要回来的。他这不回来还好，这一回来，银子娘的病就更重了，一下子倒下两个。哎，炕头倒一个，炕梢倒一个，这还能有好吗？哎呦，这银子再能，这回也难喽。
5: 哎，俺也听说了啊，哎，赶上大灾年的时候，那很多家卖儿又卖女。
1: 你别胡说了，那再难能卖儿女啊？
5: 那是你母孩子，就你血。
1: 就你
6: 这别动手啊！
4: 谁的叔子在这
1: 打？成天忙得跟狗追尾巴似的。哦，这会儿得空在这偷懒了？
5: 那是俺劳动家，今天去县城了，没在家。
7: 秀秀，秀秀。
8: 嫂子，哎呦，你这额头怎么了？
9: 啊，你公公婆婆呢？
8: 去地里了。
7: 秀秀呀，你帮帮嫂子吧，你哥迷了心窍了，现在就你能管得了你哥了。
8: 咋了？
9: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8: 啊，那个露露。
7: 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他抢，他把俺推到地上。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说是到那个露露家住下了。
8: 嫂子，你也先别急，俺都不知道那露露还在。俺陪你，陪你去看看。
7: 行，你慢点啊。
8: 对，没事啊。哎呀，
10: 来了！
11: 烧鸡，花生米。哎，
12: 那酒下的太慢了。
13: 哎，牛羊，来点花生米，
14: 花生米。
15: 来了，花生米。
16: 我说。这可金大少爷好福气啊，

0: 当了村长就是不一样，吃酒听曲儿，不能屋里请，艳福不浅啊！
1: 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2: 哦。快去，给爹再盛一碗。
3: 爹，俺也想喝，
4: 俺也想喝。
2: 爹这趟遭老罪，差点没饿死，先记着爹吃啊啊，接着接着啊。哎，快给我盛过来！就是，
1: 小金，小金，
5: 你妹，秀秀，秀秀来了
2: 啊！
5: 秀，
6: 哎，慌什么？
5: 俺最怕俺妹了，快让俺屋里坐会儿。
6: 可金少爷，来啊，你就踏实的坐这儿玩，俺给你指引开。
2: 可不敢让他进来啊！
7: 哟，老板娘来了。
6: 慢慢吃啊，管够。

0: 是哪阵风把你这位大小姐给吹来了？俺不是来找你的，俺来找俺哥宁可金。找俺要人也轮不着你吧？你嫂子咋不来呢？
1: 谁来不是都一样？让那宁可金赶紧出来。
0: 俺要说他不在吗？不在。
1: 你敢让俺进去找吗？来，请进。看看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的被窝里头，让你哥这个村长十里八乡的出个名儿。别走啊，怎么不找了？你帮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
2: 撕破脸对谁都不好，让那个
3: 宁可金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哎呀，嫂子，
2: 哎呦，咋样？见到你哥没？
1: 俺没进去，但俺知道哥在里面呢。
3: 你咋不进去呢？
1: 那露露跟俺置着气呢。 万一闹大了，对哥也不好。咱爹最恨赌博了，你干嘛不让爹去管管哥？
3: 爹不在，去省城了，说是那个边叔叔纳妾，他去送礼。
1: 你回去等着，姑妈快回来了，俺这边也帮你想着办法。
3: 行，那我现在就回去等爹。
4: 俺今天闹你没？这都啥时候了，咋能呢？哎，你知道这露露没走，在咱们村开了个赌馆子不？
5: 俺听说了。那天呀，咱俩去给他还钱，他说他在等小虎子。你说他是真在等小虎子呢，还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呀？俺现在啊。 最不想招惹的就是他，也把咱家折腾成啥样了。俺现在躲他还来不及呢，他爱等谁等谁，跟俺没关系。你的
4: 心思俺明白，但俺现在想让你去找他一趟成不？
5: 找他？俺不去。
4: 连夜嫂子来找俺了，说俺哥被他拴住了，天天的也不着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5: 俺想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俺就去找露露了。你猜咋着？他见着俺眼里火火的，像要飞出刀子来。俺觉得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是奔着你来的。你去说的话，兴许有用。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毒瘾得自个儿戒掉。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
4: 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哥，跟露露说不着啊。哥那边俺会去找人劝的，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庭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5: 你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4: 好，好，俺们大小哥英明神武，四方女子都奔你而来呗。
5: 不是你招的，快吃吧，快吃。 就这一个，就把俺折腾的，都已经够呛了，还四方女子，俺还活不活了？哎，明天去。
6: 多吃点。
7: 哎，多吃点。
6: 哎，快点，快点，去。哎，
5: 俺奶奶呢？
6: 侯伯英，
8: 再给俺支20块钱。
6: 哎，我大乔兄弟。
9: 稀客呀！哥，哎，别玩了，赶紧回家吧。回什么家？快坐。
10: 坐下来陪哥玩会儿。
9: 俺不玩，俺来有事儿。
10: 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找俺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
9: 啊？ 哎，大脚。
0: 哎，这可是俺妹夫，他有媳妇。
2: 俺知道。大脚哥，你先坐，俺给你弄两个小菜，咱边吃边聊啊。
3: 哎，你别折腾了，俺说了话就走。
2: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那行，以后你要是想改改口味，你就来，俺等着你。
3: 不用，俺在家吃的挺好的，俺也不赌钱，以后也不会上你这儿来。俺就是想告诉你，你这干的不是正经营生，赶紧走吧。
2: 俺不走，俺为啥要走啊？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要不俺拿啥给小虎子娶媳妇盖房啊？
3: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
2: 但这咋了？俺又不卖身，俺现在小曲儿都不用唱，俺就开个赌局抽个红利，俺为啥不能干这个？
3: 你等小虎是假的吧？俺就问你，你咋才能走？
2: 就这么想让俺走啊？
3: 走吧，你上哪儿不比在这儿舒心啊？
2: 俺看是俺走了，你的秀秀舒心了。
3: 以前还是，现在不完全是了。你开这赌局子，你不害人吗？
2: 那俺走了之后，你会不会想啊？
3: 哎呀，
2: 行，俺走。但你得答应俺，陪俺喝壶酒，喝了酒，俺就走。

0: 说说说。
1: 你好，
2: 提干。
1: 好。来，管上来。
3: 不是，海兵，
1: 要不要？
3: 不用。
1: 要不要钱？
3: 要钱。
4: 客卿少爷。这里面不应该是你吗？
1: 哥，
4: 咋还换人了呢？
5: 那是俺妹夫。大脚可是个本分人。
4: 大脚在里面呢。
5: 哎，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啊？说的裤衩子都没了，你有钱赌吗？
4: 啥叫裤衩子没了呀？你看看俺今天给你们带的是啥？这个，俺媳妇说了，这个可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贵药啊，看看值多少钱？
6: 慢点喝，别喝难受了。
5: 啥热走？
6: 就这么希望俺走啊？
5: 啊，你啥时候走，俺去村口送你。
6: 你说的。
5: 嗯。
6: 那行，

0: 让你们滚！滚！滚！
1: 滚！滚！
2: 你这是干啥呀？哎，媳妇儿给人了。

0: 媳妇儿，媳妇儿，
1: 别跑！
0: 不至于啊，不至于啊！媳妇儿，
2: 也求求求求，快救救我！
1: 你快，
2: 你嫂子疯了，要砍死我，还要砍死我！
1: 你让开！老娘今天非得砍了你不可！干啥啥不行，还真。

0: 你这是怎么了还？啊，先生，先生偷懒的冒平去吐，现在好了，偷地气了是吧？行了，柱子，俺今天就卸了你的胳膊，卸你的腿，赶紧好好照照镜子。
1: 哎呀呀呀！
0: 你过来！
1: 哎呀呀，停停停！

0: 你居然给退了！俺弄死他！哎呀呀呀呀！
1: 俺弄死他！
2: 爹回来了，一会儿要去赌馆子抓你哥，你赶紧不敢去看看，俺怕你哥又打俺。爹娘，俺跟去看看，看看大脚在没？
3: 你干么去？
2: 你要去，你得照顾着点啊！你他还环着俺孙子呢，
0: 放心吧，婶子，
2: 小心点儿。哎哎哎哎，你干嘛去？跟媳妇回家。
0: 帮个忙！
4: 你过来！哎呀呀，
2: 我给你收拾！
4: 不是，
0: 等等等等，
4: 哎呀呀，
0: 疼疼疼疼疼！
4: 我
0: 给你们收拾！啊！
5: 爹，您咋来了？
6: 过来，关门。可不能关啊！别关门，筐子！
5: 俺今天就要关门打狗，好好教训你这个忘恩败家的狗男人！你骂我是狗崽子，那你怎么等于骂你自个儿呢吧？
6: 爹，
5: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别老拉着你干啥呀，站住你别动啊，你别动，多沉啊你！哎哎爹，哎呀呀呀，爹，哎呀儿子掉了，爹你撒手啊！哎呀爹，爹，真疼死俺了，爹，哎呀，哎呦，哎呀，爹你别生气呀，
1: 我能不生气吗？
2: 都起开！哎呀，
0: 俺告诉你啊，再来，俺打折你腿。
3: 等家消消气儿啊！
2: 受啥气儿？
0: 哎，
2: 你走吧。
3: 您儿子欠俺的钱还没给呢，您砸的家伙事儿还有大脚砸的家伙事儿，您可都得给俺补上，要不然俺可不会让你走的。
0: 俺又没在你这儿赌，你干俺要不着？
2: 哎呦！ 您这是明着要赖账啊！要不，俺堵您家门口要去。你就是抱着铺盖卷到俺家来住，俺还是那句话，你跟俺要不着。
3: 好，那回头呀，俺就住到你们家，跟你们爷俩好好算算。
0: 走，光子。
2: 回见啊。
0: 做嘛来了？
3: 大脚呢？
4: 自个儿家爷们儿自个儿咋不看着呢？大脚哥跟俺喝酒喝多了，在俺屋里头躺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
5: 哎，我，你坐坐，慢点儿，慢点儿，坐，慢点儿坐。
4: 爹，娘，
5: 啊，
4: 大脚回来没？
3: 没有啊，
4: 他到哪里去了？
3: 俺觉得他是被那露露灌醉了，没脸回来。
4: 他不在露露那儿，俺自己儿子就知不到，他要是灌醉了也在外边，不会在那儿的。秀啊，不急啊，俺和你爹找去走。俺也去。
3: 你这身子不行。
4: 行。哎，慢点，慢点。哎，哎呦。
0: 大脚。
3: 大脚。
4: 大脚。
3: 大爹，
4: 他爹，你别跟俺们一块堆儿，你到那边找找去，俺到这边找。
5: 慢着点啊，爹。
0: 哎。
4: 这孩子知不道在哪里窝那睡着了呢？哎呦，这一宿的露水，那要是进到骨头缝里，可了不得。
3: 大脚，大脚，大脚！哎呦，
4: 他要是能应声，那就没喝多。你可别使劲喊啊，咱就找。
3: 大脚，
4: 别使劲叫，别使劲叫，要不咱到那个。

0: 且从那个窝棚找找去啊！
1: 好。哎，娘娘，
0: 你在这待着，你哎，大脚醒醒！哎呦，快起来，你别动，你别动，死沉死沉的，你在这看着他，俺回去叫人拿门板来抬他啊！
1: 哎，
0: 你看喝的这熊样，
1: 难受坏了。大脚哥，哎呀，你别过来！他这么一个实心眼的老实人，你骗他喝这么多酒做什么？你看他这么难受，你输他了？你那么爱喝，那么想喝是吧？俺陪你喝，你敢跟俺喝吗？
2: 俺有啥不敢的呀？俺又没干亏心事儿，俺有啥不敢的？别说是喝酒了，吞刀子俺都见过。就凭你跟俺喝酒，俺怕你输不起。
1: 好，俺就跟你赌一把，就赌喝酒。你输了，你走；俺输了，大脚让给你。
2: 好，赌就赌，啥时候喝，在哪儿喝？
1: 明天就这个时候，就咱俩。憋顶子各自带酒，
2: 不来的人是狗子。
3: 大少爷安分了没有？
4: 这回真安分了，摸出去很踏实。
3: 再折腾，俺一个子儿都不给他。光子，
4: 啊，
3: 你问问俺衣服上有香味没有？
4: 磨呀。
3: 你鼻子不好使，俺闻着就有。一股子很邪性的香味儿，这个褂子上还有，俺浑身哪哪都有啊。俺脸上有没有？
4: 东家，那少哈点哈，俺给你弄张煎饼去哈。
5: 吃饭了啊！来，你等一等。哎，给一个啊！哎，还快的。
4: 能多给俺家磨吗？吃不饱。
5: 咱第一天在俺家干啊，一人一个。
4: 这不还有吗？这不是。
5: 哎，倒倒。
3: 李大头。
4: 哎呦，东家，您来了。
3: 你家地都种完了啊？
4: 嗯，回东家，差不多了。
3: 俺说你咋跑来给俺扎米汉来了？
4: 不瞒东家您，俺们是想出来赚两天买种子，家里还有一片地，就想种包谷，但是没钱买种子了。
3: 还是你会算计啊？租俺的地，又回头来给俺当米汉子，赚俺的钱买种子，
4: 这不是近点吗？再说了，俺愿意给东家干活，不想跑那么远干米汉。在加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也离不开。
3: 好好给俺看着这些外来的米汉，别让他们都懒儿啊！
4: 哎，好嘞，我指定给你看好了啊！哎，东家，能给你商量点事儿吗？你看俺干米汉这个工钱，能调调吗？
3: 咋就不要了？可以啊，
4: 不，
3: 你是俺的佃户子啊，给俺白干也是应该的。
4: 东家，那个，俺的意思是说，俺这个工钱咋的也不能比他们少吧？俺干活可卖力气了，不信你问问他们。
3: 你给俺干活出力气是应该的，你是俺蜜汉子，靠俺吃饭的啊，你跟他们不一样。俺跟你说啊，你爱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干。
4: 不，干，我好好干。
3: 光子，
5: 啊，
3: 剩下的馍都给俺拿过来，俺带走。
5: 哦，好。

0: 冬子，哎，真是散了，死跳，吓一跳。
1: 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走路没动静了呢？
2: 今儿怎么人这么少？
1: 宁可金没来，柱子没来，牛五都没来，还有好些被媳妇拉回去铲草去了。
0: 哎，你看今天正好人少，要不然俺也回去卖卖货。
1: 好些人问俺要盐来，
0: 瞧你出去，想着赚了仨瓜俩枣的买卖，啥时候能发财啊？

0: 你看，我有花，
1: 真好看。走。

0: 说他挖的是谁家地？
1: 挖吧，
0: 挖吧，挖完了，然后拿回去喂牛。俺跟你开玩笑呢，这丫头真倔。随便挖啊，随便挖，只要不踩着苗子，挖哪儿都行。回头俺跟筐子说一声，让他不撵你啊。
2: 不许拿！俺不要！俺不要！
3: 爹，爹，娘跑到背过谢谢了。
0: 银子，馍，筐里有馍啊，有馍。
2: 刘伯伯，抓药。
4: 孙银子，上回的药钱你爹一直没给，这次能给吗？
2: 俺下回一起给。房中说这个要抓十副。
4: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2: 俺下回一定给。承诺您就给俺抓十副，俺娘病了。
4: 你这个药今天抓不了。

0: 哪来的药？这药是匡子叔送来的，说你要喝了这个药就能消肿。姐，你要睡了，也不那么喘了。 东家还说以后咱家缺啥，就让你去东家那儿拿。东家还给俺们装了几大瓜班子，爹高兴的抓了一大把，就去地里了。爹说娘的药吃完了，你再去东家那拿钱抓药。银子。
1: 铁头，拿着，省着点吃啊！铁头，来，给你，俺不要。
2: 为嘛不要？你拿着，俺有办法啊！
1: 你给俺你咋整啊？

0: 这老天爷不开眼，金黄不接还大旱，这点身子，这点身子，俺自个儿都不舍得吃啊！
1: 你个小畜生，你还护着银子他们一家人，你娘俺都没下顿呢。
2: 剃头，你叫你娘在这儿闹来，
1: 回家吧，让村里人看笑话吧。
2: 看啥看？滚蛋！

姐，可甜了，你吃。甜吧。

0: 晚上露水重，俺给你给咱俩生了这趟火。
1: 好啊，这火生得好，照着咱俩呀也能说一回亮堂堂的话。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村儿，你的地界儿，俺就不敢来了？
0: 俺喝你这坛酒吧，你喝俺的。
1: 咋？怕拿掺水的酒蒙你啊？来，尝尝。绝对的地瓜烧，九头。
0: 俺不是怕你蒙俺，俺想跟你换。是因为大脚喝了你这一坛，闷倒了一整天。俺知道，你这酒后劲儿大，你那么急着赢，肯定抢着喝多喝。俺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别说的你好像比俺能喝似的，俺不怕你这下马威。
0: 能不能喝俺不知道，俺也没试过。但俺想跟你喝一回。
1: 好啊，嫌俺的酒劲儿大，那俺喝俺的，你喝你的。但说好了，斗得赢斗不赢，你得心里有谱，得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这第一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感谢酒。俺谢你这么仁义，急大脚所急，替他买回了药苗子。别管这事儿结果如何，俺始终欠你个感谢。
2: 横把这说拦着的是你，这会儿要攒钱种药材的还是你。我时候都不能把话说满了，睡觉。
3: 睡个啥呀，俺是一家之主，好多事不得合计合计啊。你吃不穷。

0: 喝不穷，算计不到就收穷门。可不到人家，
1: 明天就定苗了，爹也终于高兴了。这露露也不闹腾了，俺觉得这好日子快来了。俺觉得咱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哎呀，这好日子呀，就是跟自己最稀罕。
2: 最信任的人一起过最寻常的日子。嗯，嗯，嗯，耶，这药苗子咋叫人刨了？啊啊！慢着点儿。
3: 这谁干的？谁干的呀？师兄，这咋回事？哎呀，
4: 知道咋回事。
3: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啊？这件事是你张罗的，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
4: 哎呀，想知道咋回事？爹，您不能一有事情发生就指责俺，这发生了是俺也着急，这事跟俺没关系。
3: 你先闭嘴。

0: 帮人说话，还让俺出来。俺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走吧，起风了。我奶奶，咱回屋啊。你就倔吧啊！你说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1: 你听懂了吧？俺爹说那东西不吉利，可俺偏不信这个邪，俺就要种。俺现在就想着，趁这苗子没完全蔫死，咱重新种下，这样爹是不是能好受点？
2: 行，俺知道。你着急，但你好好想想这事儿。爹从开始种药材心里就不舒顺，这好算是同意了，你爹又闹这一出，咱们俩现在啊，最该做的就是让俩爹都消停。咋消停？就是今年不种药材了。你就算是今年种下了，你敢保证你爹不再跑了？咱啊，就踏踏实实的种粮食，这样的话，两爹都消停。真想种，明年咱再跟爹商量，行吗？

0: 找你爸回来，你都不厉害，俺跟俺耍要求，俺就不理你了。哎呦，弟，哎呦，有爹了，这弟，俺省了，那秋收，收着，俺娶个比你更好的。
1: 你为啥不理俺啊？俺做错啥了？你给俺等着，俺秋收了，俺就娶你。你给俺等着，俺等着俺秋收了。你等着，啊！
2: 你这抓药不都在村上抓，咋还去县城呢？
1: 他现在这么沉了，那身子，咋非要去折腾？
2: 俺们去一趟长春药铺。
3: 人给咱送的籽儿，这药苗被刨了，俺得去找人一趟，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您放心吧啊，俺会照顾好他的。
1: 娘，俺们去去就回，爹那边您就多劳心了啊。
2: 你爹这边你也看着，这两天见好。
3: 哎，
2: 俺
3: 就是挂护着你呀，你可得小心哦。哎，俺肯定照顾好您孙子，还有俺自个儿。
2: 走了，
1: 快吧，好，
3: 小心点啊。
4: 大脚，哎，好像就是这儿了。咦，这之前咱是不是来过呀？
5: 对，咱上回在这儿碰到长春大哥嘛。哦。哎，长平大哥。哎，
4: 大脚，秀秀，你们咋来了？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
6: 疯铁头，俺可逮着你，俺看你往哪跑啊！起来，手，是不是你干的？
7: 啥？干啥了？
6: 你看他肚子，手，那不是你干的？
7: 是不是你？
4: 沙条，
6: 你告诉娘，你这个绳子咋弄的？是不是铁头给摔下的？
7: 不是啊，跟俺有个有啥关系？<笑>
8: 眼睛哑变，看看，听见没有？一个傻子能说瞎话吗？你还敢抵赖？你别胡说！沙小亮，你别瞎说你！
9: 别瞎说！
8: 不承认！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1: 也就是现在俺的老丈人给了俺些钱，再加上自己这些年攒的，瞧不瞧，正好赶上他出队，俺就给盘下来了。哎，要说呀，咱们认识还得感谢这间铺子呢。
2: 您能来县城开药铺真是太好了，俺们有啥事儿也能来问您，您到俺们那儿收药也方便。
1: 是是是，哎呀，要不是俺开铺子啊这忙，就亲自给你们送药籽去了。
3: 厂长大哥，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您给的药籽儿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哎
1: 呀，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不，再说了，你们第一次种那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呀。
2: 这次真是俺们自己的问题。
4: 拿着，慢走啊！
5: 哎，好好好。
6: 哎呦，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聘礼摞成山了都？
7: 别大厅，大厅到心里是个病。哎呦，
4: 这么多全是粮食！哎呀，
7: 别碰！
4: 哎，不是我瞅瞅。
7: 别碰，一边去！
6: 哎，俺说，这趟忙活下来，是不是又可以喝酒吃肉？那日子叫一个字儿啊！
7: 这就叫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俺这就是卖巧嘴儿、轻跑腿儿的营生，赚的就是成亲嫁女喜八方、纳妾收房大吉昌的喜钱儿。别人不能比，比你绰绰有余。郭桂腰，哎，你还真别眼馋。
4: 凤凰金呐，
6: 还喜八方，还大吉昌，俺还不了解你吗？你磨没良心眼子的钱都赚下去，
8: 不要脸。
4: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镇长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 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5: 财主，
4: 那指定是财主啊。但是，应该不是咱村的吧？
6: 哎，你整天这立在这儿，就光看不买六眼珠子了，你还研究人家是哪个村儿啊？你还这是哪个村儿的到底？俺去看看去。
7: 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啊，是来给你们报喜的。哦、银子呀，哟，闺女，是你说还是俺说呀？
8: 走，跟姐露花去。
7: 闺女害羞了，那还是俺来说吧。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家银子提亲的。哎呀，要俺说呀，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儿了啊？摊上银子这么个好闺女，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天牛庙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9: 谁？
7: 你宁学祥啊？
9: 宁学祥？哎呀妈呀！哎，他都多大岁数了呀？

0: 啊，哎呀，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的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这俺不同意。
1: 银子娘哎，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啊！这老夫少妻的事儿还新鲜呢啊！再说了，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
0: 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1: 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不合适了！哎呀，那俺不等于卖闺女了。再说了，那全村人都知道铁头给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到秋，哎呀，到明年秋天，后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取你家银子啊？
2: 说说小姐，哎，说说小姐，
3: 在贝家门口卖货，让俺好找。俺那箱椅子带了吗？
2: 箱椅子，哎呦，让俺给用了，就剩这么一块了。这咱还逗你，逗你，逗你，逗你，你
3: 带了骗俺干啥？
2: 带了，这不在这儿呢吗？行吧，
3: 结账上吧。
2: 哎，别别，哎，苏苏小姐，俺上回就想跟你说。
3: 要不然，咱还和以前一样，一把一结的。
2: 俺之前都是一把一结，是你让俺记账年底算钱，不劳烦想钱的事儿。现在咋了？哦，
3: 俺知道了，让俺记账是想拴住俺，老赖你这买货。这咋又变了？一把一结，今天这身上没带现钱。
2: 就这点心思都让你看出来了。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着要账，回头进货嘛。
3: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俺给俺嫂子要了给你。
2: 那咱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3: 俺爹不可能给俺，俺得给俺嫂子。
2: 你说啥？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娶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定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

0: 跌脚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这么明摆着吧，肯定是你招来的呀。
6: 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再说了，报应来了呀！这叫
7: 爹，
8: 爹，你咋了？
9: 大娘，你打我老腿，去劳动。
10: 来，叔，
9: 你打我老腿，打我腿，
10: 来。
11: 哎呦，他爹，
6: 是俺包的，俺包的咋了？
12: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6: 想听凭啥？跟俺回屋。
12: 你就在这说清楚。
6: 你太祖爷爷中单身发了财，100亩地变成了300亩，也是你太祖爷爷临咽气儿前立了祖训，从今往后姓命在地里不能种别的，只能种粮食，绝不允许种药材，尤其是丹参，那红根子就是血光之灾，所以后来都收了。
12: 不对，你说的俺不信，那啥也没发生，为啥把几百亩都烧了呢？
13: 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俺自己清着，俺又没种在他的地上，他凭啥管俺呀？
14: 要二叔说，你要种，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儿，不然他还跑你的苗子。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7: 快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0: 年轻租客，屋内传出诡异声音，
1: 闻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刺鼻的化学品味道，可能有机器运转的声音。
0: 他频繁收货发货，究竟在传送什么？
1: 一边啥东西？
2: 良品的
1: 诱饶物啥东西？
0: 伊托米纸有何危害？未成年人为何卷入其中？近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卷入制毒漩涡的少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这件事儿呢，要从一段视频探头拍下来的画面说起。这个摄像头呢，就安装在某个小区的快递驿站里头。为了等到这段画面，河南洛阳警方啊，蹲守了很长一段时间。注意看哈，镜头前的这名男子呢，正在从这个快递架上取出一个纸箱子，那是别人寄给他的包裹。警察呢，正是通过包裹的这个物流信息追踪到了这名男子。
1: 我们也是接到了外地警方传递过来的一条线索，就是说有一个可疑的包裹从外地发往了洛阳，然后收件人叫李道远。
0: 外地警方说呢，包裹的收件人呢叫李道远，但是呢，警方却发现取件人的这个身份是另有其人。
1: 前前后后大概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跟踪，包括蹲点，最终锁定了这个取件人李道远，他的真实身份就是这个蓝某某。
0: 原来李道远只是个假名字，他的真名呢叫蓝云峰，1996年出生，就租住在边上的这个小区。蓝云峰为什么要用假名字收件呢？因为他收到的这个包裹啊很特殊，而他接下来要寄出去的东西啊就更加的特殊了。2023年12月的这天，蓝云峰很快来到快递站寄东西了。那是两个长条形的纸盒子，从包装来看呢是两个精油瓶。其实呢，就在蓝云峰寄出东西的那一刻，警方的这个心里啊也是狂跳起来了，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因为自从锁定了蓝云峰过后，警方已经查到他在做什么了。
1: 这些快递包括一些化学设备、化学品，包括一些玻璃器皿，在他居住的居民楼楼道内也是闻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刺鼻的化学品味道，断断续续的听到他这个房屋里面可能有机器运转的声音。
0: 是的，您可能也猜到了，蓝云峰呢很可能是在制毒，而他寄出的包裹那里边的东西那就可想而知了，必须得马上拦截下来。包裹寄出的当天，警察呢就把蓝云峰给抓了。随后呢，他们连夜就带着蓝云峰来到了快递驿站。蓝云峰表示，他寄出去的这个精油瓶里头的确装着毒品，而且是他制造的新型毒品。
1: 这个快递往哪寄了？
2: 金钱。
1: 一点啥东西？
2: 两瓶诱导物。
1: 诱导物啥东西？
2: 伊托米酯。
0: 伊托米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药品，但是近些年来呢，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追求暴利，就会把这伊托米酯非法添加到电子烟当中，吸引他人吸食。从2023年9月开始，伊托米酯呢就被列入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从2023年10月1号开始，非法吸食、持久、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伊托米酯，都按照涉毒违法犯罪处理。警方从蓝云峰这儿截获的就是他做出来的伊托米酯。那么蓝云峰的这个制毒窝点在哪儿呢？
1: 他从客人开始，一个瓶子一个瓶子开始标出。
0: 这里呢就是蓝云峰的出租屋了。开灯过后，里边的景象特别惊人。
1: 他这些制毒设备都还在运转，包括他那个小型的反应釜里面也是有正在反应的化学品的。
0: 蓝云峰人在外头发快递，家里的这个制毒设备也没闲着，还在萃取毒品呢。房间里头不仅有设备，还有大量的化学品、瓶瓶罐罐的，以及一些快递盒。
3: 55乙酸一酯，
4: 59乙水硫酸镁，
5: 碳酸氢钠，70-78氯乙酸一酯，
6: 124电子秤，
7: 130反应瓶，
8: 136分液漏斗。
0: 警方真的是太专业了，见此情景，蓝云峰也无力反驳，把什么都给招了。
2: 这就是买的那个油。
1: 啥油啊？
2: 就是二甲基硅油。
1: 这是电子装好了。
0: 蓝云峰表示，近一段时间以来呢，他通过网络购买各种器材和化学品，自己在家里头制作这个伊托米酯，然后呢再通过快递发给卖家。这事儿呢说来容易，哪个环节也不是普通人能干得出来的。蓝云峰究竟是谁呀？他怎么有这种能力和手段呢？
9: 我大概在今年的8-9月份接触到这个

0: 一捆壁纸，有人出大价钱购买，然后呢就开始查询相关的资料。
1: 在看守所里头，蓝云峰是侃侃而谈，他说自个儿是个化学爱好者，听说制作依托蜜纸很赚钱，就开始琢磨怎么做。但是呢，他一打听才知道，制作这依托蜜纸的原料啊，也被称作为抑制毒化学品，很难买到。
2: 抑制毒化学品是一种特许经营的物品，在市面上是不太好购买的。但是它这个制毒又需要大量的这些物品，所以它就只能通过网络去进行购买，通过一种不合法不合规的方式啊来进行购买。
1: 要上哪儿去买到抑制毒的化学品呢？接下来就需要转换一下视角了。警方为了查证蓝云峰的这个制毒链条，对它的上游下游都进行了侦查。他们首先要弄清楚制毒的原料从何而来，顺着这个方向他们查到了一个嫌疑人，但是他的身份实在太特殊，实在是让人想不到。
3: 同学们，上课时间到了，请亲自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4: 这个李某是一名在校就读的学生。
1: 警方找到小李的时候啊，特别的惊讶，因为案发的时候他还在高二读书呢，还没满18岁，但是他竟然是蓝云峰的原料供应商之一。原来蓝云峰从快递架上取下来的那些抑制毒的化学品，相当一部分是小李寄给他的。小李一个高中生，又怎么会和毒品牵扯到一块了呢？
5: 他在高中期间对化学这一门学科非常痴迷。
1: 警方用了痴迷两个字形容小李，因为他不仅化学学得好，是班上的这个化学课代表，他还特别喜欢做实验，甚至在家里头还搭建了一个实验室。不仅如此，小李还把这些美丽的化学反应拍成了视频，传到了网上，也因此收获了不少粉丝呢。
5: 网络上很多网友观看了他这些化学视频之后，纷纷加了他的好友，他和这些人经常进行一些联系，交流一些化学知识。
1: 交流化学知识这本来挺正常，但是2023年8月的一天，有一个陌生网友找到了小李，问他是否可以代买一些盐酸，而且开出了一个让他心动的价格。
5: 他发现这个上游卖制抑制毒化学品的商家的价格和下游买家这一块的价格中间有一个差价，差价的数额还相对比较大，利润也比较可观。
1: 其实吧，小李已经不是头回帮人代买化学原料了，他认为自个儿只是赚点外快。但是这个叫李道远的人呢，他下的订单很不一般，他一次性需要20公斤盐酸，并且愿意支付给小李600块钱。随后呢，他还多次让小李帮他代买其他的化学原料，量都挺大的。这是要干嘛呀？面对小李的询问，李道远说的自个儿是做古玩生意的，需要给那青铜器除锈。
4: 跟他说需要盐酸、丙酮，包括后期需要加苯，这个东西他自己也是相信的，因为他也是有化学知识的。
5: 他在网上找了一些卖家，然后通过私下跟卖家进行联系之后，转手卖给了蓝某某。
1: 小李生活在广东，李道远生活在河南洛阳。在小李心里头，李道远只是一个普通买家。直到警察上门，小李这才知道李道远其实是蓝云峰，他是制毒的。从这一刻开始，噩梦降临了。
4: 随着时间和次数增多，他这个贩卖量已经超过了100公斤，达到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
1: 警方认为小李已经涉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了，这可是刑事犯罪。小李还是个未成年人，却被卷进了制毒的漩涡，他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呢？警方认为还是得结合蓝云峰制毒所造成的后果来研判，所以呢，对于蓝云峰的调查还在继续。据了解，蓝云峰购买了原料和设备过后啊，新的困难又来了。蓝云峰做了好多的实验，都无法合成依托蜜纸，直到有一天，一名圈内好友啊，向他伸出了援

0: 说的这样，我给你找个人，他那儿应该有点，然后呢就给我发了一瓶肺液过来，我通过这瓶肺液提炼出来了。
1: 这是什么神奇的朋友？最为神奇的是这人居然还能帮蓝云峰找到销路。
0: 我称带包装是20克，寄到这个汤姆这儿之后，他呢肯定是做成了烟油去销售的。销售之后呢，他说那边人感觉不错，需要100克。
1: 从那之后，蓝云峰就膨胀了。到了2023年12月，更大的机会来了，有一名境外网友慕名联系了他，说是要开展长期的合作。
0: 我当时提出了想法是说，我可以传授你技术，然后你去购买原材料，创收之后呢，你可以直接支付我技术费就可以。然后呢，就提出说，你得证明一下自己能做出来。那然后我就开始做了，然后就做了这一批。
1: 蓝云峰呢还挺自豪的，但是就在他为了炫耀技术要给境外制作毒品的时候，警方已经盯上他了。就在他寄出毒品的时候，警察从天而降，抓了个现行。但是随着侦查的继续，出人意料的情况出现了。蓝云峰呢突然翻供了，他把之前所说的种种细节全都给推翻了，
2: 可能意识到了自己要承担比较重的刑事责任了。他的这个口供出现反复了啊，开始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承认自己生产的是一坨米纸。
1: 注意看哈，这是审讯后期的蓝云峰，他开始回避镜头了，跟之前呢判若两人。
3: 他那个阿达的聊天内容显示，你说你邮寄给他的东西是冰，这个冰品是啥玩意儿？
4: 白糖
3: 冰品。你刚才不是说邮寄的是面子吗？
4: 白糖放的晶体也是晶体，我说是晶体的东西是晶体吗？长得像晶体吗？那是吗？
3: 你后面不给他拍照片吗？
4: 拍照片那照片是我的吗？啊，我不能在网上找吗？我不能拿个白糖拍一下吗？我不能拿个冰糖拍一下？我家里有没有冰糖？
3: 那你说这照片从网上来还是自己拍的？
4: 不
3: 记得，可以，你这也叫回答，可以。
1: 可能您看到这儿呢，也会觉得，蓝云峰简直就是胡搅蛮缠。警方都人赃并获了，他为什么还要做无谓的挣扎呢？这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法律规定，从2023年10月1日起，制造伊托米纸按照涉毒违法犯罪处理。蓝云峰就是抓住了这一点，说自个儿的那个伊托米纸呢，全是在2023年10月1日以前生产的，所以呢，警方不能给他定罪。于是警方再次对2023年10月1日过后蓝云峰的这个网络痕迹进行了梳理，果然有了发现。蓝云峰呢有个女朋友叫杨某某，两个人在10月1日过后聊了天。蓝云峰表示自己当时呢正在制作伊托米纸，还发送了相关的照片。
2: 两个人曾经对于所谓这化学品的提取啊、提纯啊进行过交流，也能反映出来，他对于这个伊托米纸的性质以及自己制贩毒的这个性质啊是清楚的。
3: 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在抓捕他的时候，他这个设备还正在反应。
1: 是啊，都被抓了个正着了，蓝云峰还能怎么反驳呢？各种证据交叉佐证之下，警方终于拿到了确凿的证据。检察机关呢也因此认定蓝云峰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传授犯罪方法罪。2024年9月，蓝云峰的案子判下来了，法院对他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5万元，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2024年11月，二审判决的结果是维持原判。蓝云峰绝对是罪有应得，可是具体到小李身上，蓝云峰的刑期却让他们全家备受煎熬。蓝云峰都判了16年，那给他提供原材料的小李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他还没有年满18岁，还有1年就要参加高考了，对小李的定罪跟量刑也就成了摆在警方和检察机关面前的一道特殊的考题了。

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哎，我们刚才说到蓝云峰的制毒贩毒行为在网上进行，原材料嘛是他在网上买的，毒品也是通过快递寄出去的。但是警方在追查原材料的来历的时候，却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原材料都是高中生小李给蓝云峰代买的。案发的时候，小李正在读高二，可以说人生才刚要起步。但是呢，毒品在我们国家也是不能逾越的一道红线。警方和检察机关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当然是分析小李的行为性质。小李表示，他为蓝云峰代买化学原料确实有明知故犯的成分，他很清楚盐酸、甲苯等易制毒化学品是国家管制物品。所以警方对小李进行调查过后，认为他涉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这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了。但是检察机关接到警方的报告过后啊，却调查到了一些新情况，
2: 询问了未成年人的父母，还有他的近亲属以及相关的人员。
1: 原来小李的母亲没有工作，全家就靠着父亲的收入维持生活。他帮人代买化学原料的那段时间呢，家里的经济也比较困难，他是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才做出这样的事儿的。他并不知道对方购买化学原料的真实用途，案发过后也非常后悔。
2: 他当时的情况就看着就是有一点那种颓废，对未来有一种很迷茫。他母亲当时还流着眼泪，就说认为孩子这么小就触犯了刑法，感觉家里的天都塌了一样。
1: 但是检察官却告诉小李一家，天还没塌，因为小李作案的时候啊是未成年人，并且有自首、退赃、认罪、认罚等从轻和减轻的情节，他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这个规定。但是注意哈，这个附条件不起诉啊是有附加条件的，而且要经过公开听证。2025年3月，这场特殊的听证会呢就在当地的检察院召开了。
3: 你做实验室照着什么做的？
4: 我做实验室高中化学地球第二次，
2: 邀请了社区的工作人员，邀请了律师，邀请了人大代表，召开了这个听证会，同时还邀请了公安机关，还有小李及他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母亲，还有他的辩护人一起参加这个听证。
1: 这次听证会之后，听证员一致同意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同意对小李做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察期呢为8个月。
4: 我现在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也清楚该以后要去远离什么样的人，要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去把我的才华发挥到哪些地方上。
2: 这个孩子好像就是说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一样，然后能够轻装上阵了，情绪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缓解。
1: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体现了法律威严的一面，也体现了温情的一面。但是新问题又来了，小李在广东生活，又是个在校学生，他很难频繁地往返洛阳来接受监督考察。于是呢，洛阳检察院又启动了异地帮教程序，对接上了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
5: 我们双方达成了共识，同意进行异地帮教的这样一个模式。
1: 随后，深圳市当地的这个检察机关委派了司法特工，积极开展对小李的帮教工作。每隔一段时间，两边的检察官呢就会对小李的近况进行沟通。2025年6月，更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小李在大家的帮助下呀，顺利地参加了高考。
6: 学习情况还挺稳定的，然后心态也还可以。高考过基本上是每半个月2周做一次会谈，然后了解一下这个帮教对象的近况，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行为和认知有没有改变。
1: 两边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都在帮助小李，正如这面墙上的标语所写的那样，附条件不起诉的目的是教育、感化、挽救，希望小李呢能够在真诚悔过的前提下从

0: 起人生，也希望他能够明白，所有的爱好都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条红线和底线那永远是不能触碰的。
1: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

0: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在尼古大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5: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拿下江南盐业。
7: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6: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5: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0: 秀秀，
2: 哎，
0: 劫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4: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2: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2: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3: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3: 少麦
0: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聚焦了一对携手30载的夫妻，妻子张女士诉求明确离婚，并厘清双方财产关系。
1: 我今天的要求就是离婚，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财产分清楚。
2: 我3个儿子就把这些房产分掉算了嘛，我不想走离婚这条路。
0: 面对妻子的离婚诉求，陈先生面露难色，他放不下张女士，因为张女士是他人生里的一道光。30年前，他前妻患病去世，当时才20岁的张女士不但没有嫌弃他，还把他的2个儿子视如己出，抚养成人。
2: 一直他对2个小孩真的是挺好。
1: 我说我们2个人好好过日子，把小孩带好。
0: 可30年后，张女士的内心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0: 因为在她心里，丈夫太看重和前妻的两个儿子，先后给两个继子建起了别墅，唯独没有给自己和她生的小儿子建房。可陈先生却说自己冤枉了，他原本计划给小儿子建房，只是计划没能赶上变化。
1: 准备是给小儿子的，
2: 嗯，
1: 我们是核心区，就不可以建房了。
0: 既然计划内的建不了房，张女士提出把夫妻俩名下的房子给小儿子，不料又遭到了陈先生的反对。
1: 每个儿子一个店面，
2: 嗯，
1: 我就楼上二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全部归这个小儿子，但是他不给。他理由就是这样，要把整栋房子给他。
0: 陈先生说，夫妻俩所住的商住楼，即便是楼上这几层，价值也远远比两个儿子的别墅高，可就是说服不了张女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看到张女士直言，丈夫既然谈公平，她这么多年的苦和累，丈夫为何视而不见。
2: 他们可能是觉得是无心的话，但是其实从你的角度来讲，听的是扎心的。
3: 那不是无心的，
0: 陈先生对他的伤害才是让他刻骨铭心的。
3: 我就感觉他是在羞辱我，
2: 他觉得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伤害，你能理解吗？
1: 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知道吗？
0: 张女士是要给小儿子，特别是自己争取一个公道，她要算清这么多年自己的付出，陈先生对她的忽视和不尊重。
3: 所以他刚开始说的轻描淡然，好像那些东西都过去了，但是在我心里来说没过去。
4: 你真的命好，你找了一个田螺姑娘，你知道吧？
2: 没有感情谈什么，就谈公平。
0: 曾经情比金坚的夫妻，为何走到分家离婚的地步？当初的深情厚谊，又为何沦落至今日的崩溃边缘？张女士心中究竟横亘着怎样一道难以逾越的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别墅之争，下期。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3: 因为他当时是那种情况嘛，我的父母都不同意嘛，那个时候给了彩礼嘛，给了彩礼，然后我父亲就本身不同意，他就好生气，他就意思就说我以后结婚就没有嫁妆嘛。可其实我是可以理解我的父母，我是这样，父母养育我们也不容易，我说没有嫁妆就没有嫁妆，然后我跟我父亲是这样说的，我说我不要嫁妆，我就跟他说了嘛，我说可能没有嫁妆，然后他当时说可以，后来结婚了他就不是这样子的，他就变脸了，他就说我好像是很没面子一样的，好像我都没嫁妆。
2: 他是那种调侃式的，还是他有指责抱怨的？
3: 也不是，就是抱怨的，说的很直接的那种。
2: 这一点会伤害你是吗？
3: 嗯，对，很伤害我。他就是跟我婆婆两个人，就是经常坐在一起唧唧歪歪说这样的事嘛。
2: 就是他们可能是觉得是无心的话，但是其实从你的角度来讲，听的是扎心的。
3: 那不是无心的。我跟他说过了，
2: 嗯，
3: 我说你，我是这样讲，我说你这个情况你自己也知道，我说嗯，就哪怕我父亲把这个4000块钱全部返回给我又怎么样呢？我说我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把小孩带好。
2: 他会是什么回应？
3: 他没有什么回应，
2: 他还是这样子。陈先生，
3: 他还是这样子。
1: 这个不用解释，
2: 嗯，
1: 要是这样的话也过不了30多年，知道吗？
2: 没有这种事情。
1: 这样的事情，我估计我母亲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讲我们的婚姻走到这步要离婚的，是因为这个引起的。
2: 那当然肯定不是某一件事情决定的，但我们首先得区分有没有这件事。
1: 估计我妈妈讲了是没有嫁妆。
2: 你本人在意这个问题吗？
1: 我是估计我是没讲，我真的不记得了这个事情，因为时间太长了，30多年了。
2: 那我只能做假设啊，假设确实有这种情况，他觉得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伤害，你能理解吗？
1: 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知道吧？
0: 当年单身未婚才20岁的张女士，选择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也不过5岁的陈先生，周遭的议论可想而知。对于张女士来说，她可以摒弃周遭的议论，只要一句陈先生和她的家人的认可。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压在她心头多年的委屈被陈先生用一句不记得了彻底打碎了。 张女士说，丈夫和家人埋怨她没有嫁妆并非最痛，真正让她刻骨铭心的是她苦等六年才得到的一个名分。
3: 办了酒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说总要有个名分嘛，要打结婚证嘛，最起码要合法嘛哈。然后他就这样说我，不用打结婚证。他说我只要给他过到15年以后，他以前有栋老房子嘛，他说这栋老房子你就自动有份，他就这样子讲我，我就感觉他是在羞辱我，知道，好像嫁给他就是看中他那套房子一样的。
1: 这不是这样，
3: 所以我就没有再提过。后来我2005年盖起房子的时候，2006年他就办房产证，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们没结婚证，你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那他当时答应我，他说好。那后来办回来就没有，我就感觉再也没有信任了。
1: 这个不是这样讲，当时我是讲是事实婚姻也没关系。他姐姐30多年都没打结婚证，当时我知道。
2: 我问一下，你上一段婚姻打了结婚证吗？
1: 打了。
2: 那为什么这一段不打呢？
1: 这段时间结婚了以后也是忘记了。后来他
3: 提了好多次，
1: 他没跟我讲打结婚证，知道吧？我当时也是因为这样过，我们做生意真的是忘记了。他后来是听到朋友要打结婚证，就是我当时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嘛，因为我们农村当时批地契都是批一个人的名字，就办房产证的时候也是办的我的名字。过了7、8年，她就是闺蜜跟她讲这个房子好像没打结婚证，她没份。后来她讲要打结婚证，我们就马上就去打。打了以后，我就马上去把这个房产各50%就去办了。每次就纠结这个事，大儿子这个房产也是批的他一个人，也没加我的名字。
2: 我大概理解陈先生意思，就是无论之前有些什么，你说是误会也好，或者是忘记了也好，但是结果证明他并没有不在意这个问题。
1: 对啊，我结果我做好了。
2: 我们过到现在了，你现在讲出来的事情是我们结婚之初的那些问题，这肯定不是因为过去发生的这个事情你要跟我离婚呀。
3: 所以他刚开始说的轻描淡然，好像那些东西都过去了，但是在我心里来说没过去，知道吧？
0: 在张女士心里，丈夫嘴上越是轻描淡写，她内心的创伤便越深重。令人费解的是，在今天的调解现场，陈先生竟已忘记了来解释当年未办结婚证的原因，足以窥见平日里他对妻子诉求的漠视。张女士说，陈先生从未将她视作女主人，尤其在孩子们面前全然将她当作保姆。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过年嘛，他们就叫我们过去过年嘛，年夜饭都是我弄嘛，弄得吃完了饭，然后就地上好脏嘛，那个大儿媳她就叫大儿子去搞卫生嘛，然后大儿子就不去搞卫生，然后他就叫我去搞卫生，他说妈，等一下你给我搞一下卫生，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有点气嘛，因为年夜饭弄了那么久，我也本身好累了，我说你们搞卫生还要我去搞，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说他们就把我当成一个保姆一样的，然后他就应我，他说你本来就是保姆，然后我就没去他们那里住了，心里很难受，他这样说话，知道吧？
2: 在这件事情上，你是对他这句话更生气，还是对儿子不体谅你生气？
3: 对他们都有。
2: 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你对他又是什么看法呢？
3: 不会说体贴一个人一样的字。
2: 前面可以把它归为他可能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有问题，但是后面这句话就是他对你的感情的在不在乎的问题了。
3: 对对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3: 是是是。
1: 我觉得我没讲这个话。
3: 他是
1: 我不可能会讲这个。
3: 他就是说，他说什么都是说没说。
1: 主要是小儿子的房子没有建好，
2: 嗯，
1: 他心里就不平衡。
2: 所以他讲了过年的那个事情，你是有记忆还是完全没记忆了？
1: 我觉得我没讲这个话，我哪里会讲他是保姆哎？但是我觉得是这个大儿子估计讲跟亲妈好亲一样的，
2: 嗯，
1: 所以才会讲出这样的话。假如是他有顾忌，他就绝对不会讲。
2: 其实大儿子讲那句话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因为可能平常相处的确实感情挺好的，所以才会讲出来。但关键就在于他当时是有点不舒服的，所以他才会跟你抱怨嘛，对吧？当他跟你抱怨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1: 但是我肯定，我绝对不会讲你是保姆，我绝对不会讲。
2: 那你大概会是什么反应呢？
1: 我也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这个事情了，因为我跟你讲啊，这样都是小事一样的，我觉得
2: 只能这么说，他刚才讲的这一段在他心里很多小细节都留下了一点点伤痕啊。但是陈先生在你的视角来看，你觉得一切都安好，没什么大问题，是吧？
1: 对，
0: 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在陈先生这里似乎都是小事，不值一提。可在张女士这里，失望的存单是越攒越厚，让她的心态彻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这么多年自己的付出究竟是为了什么，直到去年丈夫的一个举动彻底击垮了两人之间的信任。
3: 批的第二栋房子那个别墅嘛，都是我们出钱盖的嘛，然后我们银行现在还欠债了嘛。就他二儿子就是盖房子之前他是没有工作的，后来就盖房子之后他就找到了事做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他现在以前没工作就没办法，没收入就没法说，我说现在他有收入了，我说就叫他拿1000块钱给我们，嗯，就是付银行的利息嘛，那些承担还是要嘛，因为毕竟压得我们也很苦嘛，那些债务在这里，我们现在又不赚钱，他不肯。去年嘛，他大儿子在深圳买了房子，他就叫他二儿子，的工资全部给他老大还房贷嘛。
1: 我
3: 说那我们的压力就不是压力。
1: 这个老二没结婚，他的钱这单身汉他会乱用。我就讲大儿子在那边房贷也好多，买了个房子罚了300多万，就欠了200多万。我们又买结婚钱给他，我就叫我儿媳妇帮他把钱存好，就跟他管理一下，我就是这样讲的，知道吧？
2: 你这个操作也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不能给你们？
1: 假如是给我们肯定是用掉了，就是假如都还我们的贷款也还掉了，
2: 交给你们不保险是吗？
1: 这个到时候我拿不出怎么办？
2: 所以你这么拐弯操作是为了让大儿子有一个保障？
1: 不是讲大儿子，大儿子跟他管钱就这个意思，真的不是讲送给大儿子。
2: 这个没有保障是你这里不够安全还是他这里不够安全？
1: 都，我跟你讲啊，每个儿子都没有给钱给我，我所以说我不可能叫这个儿子给钱给我。
3: 就是说我们付出的他就是认为是应该的。
2: 所以你在担心什么呢？
3: 我就是担心，
2: 如果你们继续过下去会怎么样呢？
3: 我就感觉就是没有安全感的那种，
2: 是财产上没有安全感。
3: 对 对, 对，
2: 就是如果你跟他过下去，你不知道他的钱他会怎么去划分，
3: 对对对，
2: 财产会怎么划分，是吗？
3: 对对，是。然后这些，所有家庭的收入也全部都在他的手里面，都是经他手过的。
2: 不如早分，关系早分，财产也能早分。
3: 是，
2: 不如这样更安全。
3: 是。
0: 在张女士眼中，丈夫心疼大儿子自掏腰包建别墅，担忧二儿子乱花钱，便要求其收入由哥哥保管，对前面两个儿子考虑得面面俱到。反观小儿子，至今不仅未分得任何家产，情感上还被陈先生冷落。综合权衡之后，她决定为小儿子更为自己争取应得的一切。他的想法能否获得现场老师们的支持？观察员周静有话不吐不快。
7: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过你就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 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零七九幺。

0: 1-8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你们的故事让我想起一首儿歌，小白菜呀、地里黄，两三岁上没了娘，是吧？跟着爸爸还好过，就怕爹爹娶后娘，娶了后娘有弟弟，弟弟吃面我吃汤。南方你不用点头，你真的命好，你找了一个田螺姑娘，你知道吧？我听说女方20岁就嫁给你啊，一个20岁的女孩子图你什么？她图你有两个可爱的孩子，过去就可以当继母吗？南方，我跟你说，今天搞成这个样，全部都是你的不作为造成的，全场你都在这里算钱，你今天我想跟你算一下感情账，就是因为有个这样的好女人，你今天才有这么多的家产，可以坐在我们现场给我们算账。你找她真的就是在你心里哈，可能真的就是找保姆。跟你结婚的时候你居然好意思在这里说他们家没有给嫁妆，就是人真的要懂得感恩。然后你两个孩子长大了哈，在这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结婚证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人家做了一桌子家宴，是吧？他年纪也大了，他也辛苦了，你们那么多人在那里，就不能收拾一下房间吗？还要女方去收拾，儿媳把她当保姆也就算了，你有没有出头帮她说一句话呀？你不要忘了，你不光是父亲，你更是这个可怜女人的丈夫。女方不是工具，她是个人，知道吧？妈妈有一点偏心，我觉得那是正常的，而且人家没有偏得很过分呢，人家只是想把自己该有的给到自己的儿子，是怎么错的呢？如果你不想这样，你就大大方方去请一个保姆，花一个明明白白的钱，你就不会纠结了。我能理解作为一个父亲不想儿子身上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账算在你妻子身上。你们也不要过多的，特别是这个男方哈，不要过多的掺和孩子们之间的事啊，叫什么老二把钱交给大儿子，名义上是保管，其实就是觉得大儿子就是欠了200多万贷款，怕他还不过来嘛，先放在这里嘛啊，你知道吧？你是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儿子之间的矛盾。你万一那个钱拿不回来了，那两兄弟会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吧？会不会闹翻？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产生矛盾？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真的要回头看一下你的妻子了，他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得到你的认可。我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离开了他，你真的再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女人了。
2: 张女士的话呢，就是觉得这个家你付出了这么多，这个家是亏欠你的。其实你们家从老大的房子到老二的房子，甚至那个小儿子的财产，你每一件事情你都算了账，但是你算账的结果呢，你一直觉得这个算账的结果对自己是亏欠的。所以为什么你突然之间，对于男方来说突然之间提出来离婚，其实你这些亏欠在你的心里面是有累积的，所以你希望这个累积能够得到更早处理，因为目前你发现是处理不了的，这是第一个累积。第二个累积就是小儿子呢也买了房，这个买的房呢是商品房，那么女方的说法呢，这个房子是小儿子自己出的钱，那么男方觉得不完全是，这个装修还是我做的呢，所以你们对这个财产的算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女方的心里是一直累积的，但是男方的性格呢我觉得是比较大条的，可能女方的这些累积你没有看出来，你觉得没什么事嘛，但是在对方心里面是有事的，你是不知道而已。所以男方说了一句话嘛，就是因为小儿子房子没建好，他心里不平衡，你说是也行，但是不是也行，很多财产他心里面都有他自己。

0: 己的账，他也一直觉得他很亏。你知道他为什么？你觉得亏欠的事情，他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不觉得亏欠？他觉得给小儿子就相当于给他，因为他说他自己的感觉，他对这个家付出太多了，那么给小儿子就相当于给他，怎么给，怎么付出，怎么多，对于女方来说都不觉得过分，他觉得在补偿他自己，男方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啊，所以你们这么多年一直在争吵啊。
1: 陈先生，你要听清楚，张女士不是觉得对小儿子不公，而是对她不公。显然，她现在是集中跟你讨一个公道。为什么我嫁你之初，我提结婚，打结婚证，而你没有欣然应允，你没有欢天喜地，你说再过个四五年啊，那房子自然是你的，这你不羞辱人吗？持续到2009年才打这个结婚证。不得不说，陈先生，你对待这个女人和对待与她的婚姻上，无论哪方面来讲，在情感表达上都是不到位的。你只是给她一个好的事实结果，就是房产证上加了她的名字，这是好的事实结果，但你从头至尾不肯给他一个好的态度。你是根本就不会表达呢，还是你心里根本就收不到这份情意呢？你还是认为他跟你到现在就是应该的呢？因为你给了他房子，所以他就应该的呢？没有感情谈什么，就谈公平。你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愿意帮你把这两个年幼的孩子视如己出的带大呀？而且在金钱上这么不计较啊？真是是时候，这30多年走过来，你要好好看看身边这个女人了。
2: 李金平最后的这句话是破解夫妻僵局最关键的钥匙。陈先生要真正做到从内心里尊重和爱护妻子，才能打消妻子的顾虑，给孩子们一个合理公平的交代。随后密室环节展开，廖希玉带着张女士走进密室，一落座，张女士说得到了老师们的理解，内心舒坦多了。
3: 很多事情说开了，老师们的见解讲到我的心里去了。是，我还是再看一段时间吧。
2: 感觉得出来，张女士舍不得这段感情，因为缺少了丈夫和妻子的尊重，才让她的内心起了波澜。廖希玉表示很理解张女士，宽慰他要看重母子之间的缘分。
4: 亲生母子也会有矛盾，对吧？但是因为他是继子，所以你毕竟就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你最后这么对待我，就没有想头，对吧？孩子嘛，毕竟就是孩子。你看你的大儿子在这边说得很好的，爸妈怎么分都可以。你那个大儿子还在深圳，还自己还买了几百万的房子，对吧？所以这些孩子都很争气，他并不会来盯住你们两个人老人家的这点钱来进行怎么样。关键就是有些事还是要公平一点，就从两面说来讲，也许说他们想说，人家隔壁邻居也会说呀，对不？
2: 在廖希玉看来，假设要做财产分配也要公平一些，这样孩子们也会减少矛盾。密室里，张女士
5: 亲生的小儿子也是你亲生的，
6: 对对对。
5: 为什么你每次只要提到大儿子你就要帮着他说话？为什么每次提到大儿子你觉得亏欠了他，你为什么不会说亏欠了小儿子？他心里不舒服，你知道吧？
6: 大儿子真的是挺好，开始小儿子两夫妻去深圳打工，
5: 嗯，都他们帮着，
6: 都是他们全包着，一年多都全部是一点都不会讲。
5: 那现任妻子，就是因为之前有点点不心里不舒坦，
6: 不舒服坦，
5: 他反倒把继子和你的儿子分割开了，
6: 对对对 对, 对，
5: 所以这样矛盾就越积越深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又没及时站出来去化解这个矛盾，是这样说吧？如果你及时的化解了，可能之间也就没啥了。因为你的妻子那时候绝对是很好说话的，你只要把事情给他就讲清楚道理
6: 了，讲清楚了，
5: 讲对理顺了，讲清楚了，不就啥都解决了吗？
2: 谢雪珍指出，多做有利于改善母子关系的事儿，及时处理误会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而对于这位一手带大两个儿子的妻子，陈先生需更加用心。
5: 因为你在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自己真的是很忽视的。
6: 是，我
5: 特别你妻子受委屈的那个时候，
6: 我忽视了这个事。
5: 对，还有一个受委屈的时候，你竟然说你不知道。
2: 拿出细心，先修复夫妻关系，所有麻烦都会找到

0: 解决之道。而这其中，陈先生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密室环节末尾，廖希玉再次找到陈先生，专门叮嘱几句：
1: 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个女人对这个家的付出。你看，想当年人家家里打死也不同意，她毅然决然选择你，图你什么？你当时有别墅呗？什么事大小事先跟老婆商量，你不要有点大男子主义。我是男人，啊，而且在家里的事我说了算，钱也是我主赚来的，不对的，知道吧？如果你把一个妻子都哄不了，我不知道怎么赚到那么多的钱，你知道吧？所以说，人要有情，有智商，还要有情商。
0: 密室进展很顺利，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夫妻俩对以后的生活，特别是房产的问题，也初步有了一个规划。那么，陈先生的规划会得到妻子的认可吗？不要走开，密室之后马上揭晓。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大自然有它的语言，它用四季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色彩不是与生俱来，而要经过时光的等待，风雨的淬炼。人与人的关系就像一片树林，会经历春天的试探，夏天的繁茂，冬天的萧瑟，也会遇到风雨。如果你的生活正在经历彷徨，如果你渴望一场坦诚的对话，让关系重获滋养，我是张婷，在金牌调解静候你的到来。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看一下经过密室的谈判之后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7: 目前我们的规划是这样，大儿子这个房产归大儿子，老二的房产归老二，六层的房子归小儿子，但是要保证我们以后的生活，租金归我们收到一辈子。
8: 你的意思是这个房子小儿子要给你们使用权、居住权、房租权？
7: 是。
8: 张女士，对于他的这个规划，你的态度是？
9: 同意他的安排吗？
8: 那这么规划之后，离婚的想法是？
9: 那我就回去撤诉嘛。
8: 好。我就这事儿再发表一下我个人观点哈，就是我们一直不建议把财产提前分给子女，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担忧养老的事儿。现在养老是我们国家面对的一个社会课题，那么我们通常会说老无所依，你得所依呀、你得有所依呀、对不对？你手里边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你才人家才愿意养你的老。这个不是说我们瞧不上孩子，或者是说我们轻视了下一代的素养，不是这样的。儿女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不是说他有多大的本事，到时候倾力有多少钱，有多少精力来养你们这个老。所以我们的老有所依是自己要自给自足的，要有这个思想意识，好吧？哎，对，现在陈先生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人家也表态了，要撤诉了。
7: 老婆，对不起，我会听你的。我们抱一个，好，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0: 调解尾声，陈先生一句听你的，给妻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今天的调解让他重新认识到妻子的不易，也下定决心关爱他，理解他。而对于张女士而言，她并非真正要分割财产，离婚亦非目的，尊重与理解才

0: 是他心底的渴求。夫妻俩从最艰难的岁月中携手走来，历经同甘共苦，我们相信只要两个人同心同德，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我叫张国荣，这位是我的弟弟张杰。我们两姐弟是北碚豆花的非遗传承人。我们店的豆花最大的特色都是同样的火候，同样的时间，在同一口锅工，在嘉陵江畔的码头开始做豆花生意。80年代初改革开放，我父亲从河川搬到北碚镇码头，在这里开了张豆花，一直做到现在。制作的豆花要把前一晚泡好的豆子和水配比之后一起放入石磨中，这样慢慢推出来的豆浆点的豆花要细嫩得多。然后我们都用那个纱布和滤夹靠手工来把豆渣过滤，滤出更加细嫩的豆浆。

0: 之后就可以倒入特制的锅里面，开入大火煮豆浆了。等豆浆烧开了之后，打起浮沫就开始煸卤了。豆浆和卤水一接触到就会迅速的凝固，所以说煸卤啊一定要快匀。在煸的过程呢，要不断去观察锅里面的变化，慢慢的都会发现锅里面的豆浆就会变成像棉花和白云一样的絮状，就可以开始压制豆花了。
1: 那个小姐啊，她跟其他不一样的是啷个呀？因为我们那个是个平的，你看吧，没嘟嘟的。好，那个小姐是我们父亲的亲自自己做的。
0: 下面那一步很关键，同一口锅里能不能做出三种口感的豆花，全靠这一步了。压的时候要轻轻压，

0: 之后再浇完中芽，芽子的力度、面积、时间全靠经验去不停地观察，这样就能把锅里头像云一样的豆花压成平整的一块。一个豆花儿哈，它把边一点点的，它因为对火呀距离也要近一点，所以它要捞一些火叶，它都是在中间上，你看嘛的，中间嫩一些，因为在水面上它那个浮起啊，水头浪一浪浪一浪的，好给人感觉都像那个火叶一样浮起的，所以说的象形的比喻了一下子的。在以前呢，山中豆花儿适合不同的人群，老豆花儿呢厚实劲道，不容易散。更适合赶时间体力劳动的人吃，吃了更有饱腹感。嫩豆花是平常人吃，不慌不忙的。荷叶豆花吃起来更花费时间，在以前都是文人书生吃的多，当然现在没得那么多讲究了，山中豆花全凭个人喜好。我们白白的豆花更像一道家常菜，是用来下饭的，通常啊需要和佐料拌着吃，所以用来提味的蘸水啊好不好就显得很重要。重庆本地的红海椒香而不辣，打碎倒入一定温度的菜油，就能做出一盆浓香的海椒油。海椒倒入小碟中，撒上盐、香椿、味煎，这就是一点上好的蘸水。有了蘸水，豆花就更有味道了。吃的时候呢，这三种豆花也有一定讲究，比如荷叶豆花，吃的时候要轻轻夹起，筷子稍竖起来漏水，然后一定要轻轻蘸一下佐料，不然容易散。那种吃法叫轻巧点水。而老豆花呢，吃的时候夹起一块，在调料碟儿里滚来滚去都不会散，叫稀溜滚枣。
1: 我有二十几年了，经常在那买吃豆花儿。
2: 哎，我有三十几年了，
3: 吃起安逸，都是肚子小了，想多吃。
0: 现在我们父亲年龄也大了，总有做不动的那一天。如果他不做了，哪个来给那些老顾客做豆花儿吃啊？所以我和我弟弟就决定了把那个豆花店呢经营好，这样就对得起那些老顾客对我们的依赖和信任，也对得起我们祖辈一百多年传下来的这门手艺。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沐浴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江西聚焦锂电产业链堵点痛点，搭建跨区域供需对接平台，发挥链主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锂电产业协同升级，提质增效。
1: 位于吉安的耀辉新能源专注无人机专用高倍率锂电池研发与生产，今年订单激增，产线扩产，吉尔等原材料需求大幅攀升。
2: 比如高倍率电池吉尔，目前我们的日使用量大概是8万对，随着我们两条新产线的投入使用，它的使用增长大概30%到40%。目前我们的供应链比较单一，无法满足产能增长需求。
1: 这一堵点在前不久举办的一场锂电池产业链供需对接会上顺利打通。吉安、宜春、新余三地40多家上下游企业现场对接，耀辉新能源与新余丰吉新能源顺利牵手，
3: 各方面的都是匹配得上，然后就前期先送了点样品做测试，如果说测试没问题的话，后续量是20万，
4: 都收获很多，能够很方便的把需求和供应了解得非常清楚，实在在的能够形成订单。
1: 跨区域抱团对接，常态化融通产销，是我省做强锂电产业集群的重要创新。今年我省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省内锂电原料订单省内就地配套，同时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强化纵向产业链培育，干出以链主福能科技为核心，链式招引电池组件企业鼎爵能源落户并投产，形成电芯本地配套闭环。
5: 跟福能科技敲定了2.6亿元的电芯采购，当地完善的新能源产业链配套，实现电芯派克本地闭环式生产，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
1: 围绕福能科技这一链主企业，赣州靶向招商，精准补链，锂电产业配套体系日趋完善。瑞福特科技补齐负极材料本地自己短板，宝明科技复合铜箔项目顺利运行，为电池性能升级赋能。赛可维尔退役电池循环利用项目投产，锂电绿色循环全产业链生态成型。
6: 通过订单赋能、技术共赢的模式，带动本地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已与周边40余家原材料设备制造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1: 横向跨区域融通，纵向链主带动。今年前4个月，全省规上锂电企业营收794.8亿元，同比增长44.7%，利润总额59.8亿元，同比增长224.5%。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7: 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要求，近日宋福龙、陈永琪分别深入南昌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一对一、面对面听取企业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8: 省人大财经委今天召开全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座谈会，为9月份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相关报告做准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紧扣交通强省战略部署，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推动交通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景德镇高新区把解决企业和员工急难愁盼作为最大政绩，落地物业费降价等系列普惠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景德镇亚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最近在缴纳厂房租金时发现，原来每月15000多元的租金下降到了6000多元。
9: 每年呢可以节省将近10万块钱的这个物业费，减轻了企业的这个运营压力。
1: 园区年初走访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少企业利润空间持续压缩，经营压力攀升。经过实地调研、成本核算与综合研判后，园区推出物业费普惠调价政策，航空

0: 科技园临街厂房执行适配区位优惠收费标准，其他厂房、办公用房物业费也不同程度下调。
1: 以实打实的举措为企业精准减负、降本增效。
0: 当地还聚焦园区企业员工上下班出行痛点，推出全域覆盖免费通勤专线，落实招手即停便民服务，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超3.5万人次。
2: 节假日和孩子上学也有专线，大大方便了我们上班族的工作和生活。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景德镇高新区依托常态化企业诉求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简单问题当场办结，复杂问题限时办结，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攻坚，累计办结企业各类诉求129件，事项按时办结率92.14%。
3: 把企业满意、员工受益、发展长远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把惠企利民的小事做实，把制度机制的短板补齐，全力推动园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 这个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五省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5: 乐平市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古戏台前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题活动，现场模拟沟槽侧壁垮塌，作业人员受困险情，专业应急救援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各救援小组分工明确，配合紧密，高效完成整套应急救援处置流程。
6: 虎烟古戏台呢，周边的群众尤其是这个学生啊密集，在这里组织安全月生产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周边的群众以及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安全意识。
5: 活动现场同步举办隐患排查技能竞赛、夏季防溺水安全科普宣传，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心里。吉安县油田镇近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一堂直观深刻的警示教育课，为过往货车司机敲响安全警钟。
7: 事故往往就是一瞬间，以后开车绝不超车，不疲劳驾驶，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当地还在重点路段布设流动联合检查点位，执法人员对过往车辆严格排查，保障交通安全。
4: 靠着一台相机把家长里短的乡村故事拍成了全网爆款，都昌县曹陇陈村村民陈腾辉带着乡亲们找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闯出了一个千万级乡村文创产业。
0: 在都昌县左里镇曹陇陈村，一场乡村短剧正在火热拍摄，带队拍摄的就是陈腾辉。
8: 拍的是家长里短，我们最近刚刚上线的就叫《烟雨人间》，这个微短剧就是刚刚上线3天啊，我们就突破了3000万的播放量，抖音剧情榜冲到第2名了。
0: 但陈腾辉的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高二时父亲患上胃癌，他辍学打工，进工厂干工地，好不容易攒下第一桶金，却在2023年创业失败，赔一个精光，他只好带家人回到了村里。低谷时期，凭借着之前接触过短视频的经历，陈腾辉萌生了拍摄三农短视频的想法。可这个看似新潮的创业思路遭到了不少村民的质疑。
8: 整天拿这个相机说这里拍一下那里拍一下，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他无经验，就是他干不出什么名堂。
0: 顶住压力，陈腾辉和妻子靠一台相机、两台二手电脑开始了创作。家就是办公室，村子就是摄影棚，邻居大叔大婶就是演员。凭借真实质朴的乡土内容、接地气的本色演出，2个多月，他的账号粉丝突破10万，单条视频播放量突破3000万。亮眼的流量数据让夫妻俩看到希望，却遇到了发展瓶颈。
9: 虽然有点流量，但是没有钱变不了线。
0: 面对难题，陈腾辉没有放弃，而是不断观察市场。他敏锐捕捉到微短剧崛起的风口，而自己日常拍摄的乡村剧情段子和微短剧创作模式高度契合，陈腾辉决定转型做乡土微短剧。让人惊喜的是，第一部短剧成本不到2000元，收益却超过20000元，这让陈腾辉笃定乡村微短剧的发展潜力。2024年10月，他注册了公司，为了让剧情更接地气、贴合大众审美，他走村串户收集素材，把都昌本地的风土人情、乡村百态融入剧本。 拍摄过程全村动员。

0: 人，越来越多村民走进了短剧片场。刘霞玉以前靠她零工补贴家用，如今成了团队里擅长饰演婆婆角色的金牌演员。
1: 就100-200块钱一天，反正有短剧就拍。现在我走到哪都有人认出我，我感觉也很开心的，就自己很骄傲的那一种。
0: 不光自己干，陈腾辉还毫无保留地教大家短视频技术。
2: 村里的人呢，在这边已经跟他学了很久了，也已经能上手了。
0: 如今，陈腾辉团队的多部微短剧在全网播放量均突破1亿，2025年公司产值突破2000万元。今年 AI 席卷短剧行业，他再次精准抓住风口，组建团队钻研 AI 短剧制作。
3: 我希望把我们这个本土的乡村故事传播得更远，传播到全国，甚至我们的出海，传到全球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乡土故事。
4: 盛夏时节，荷花盛开，各地依托荷塘风光带动乡村旅游，延伸采摘加工全产业链，将一池美景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5: 走进樟树市杨湖乡塘头村，连片荷塘绿意盎然，粉嫩洁白的荷花亭亭玉立，竞相绽放，如画美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6: 今天和朋友来这里看荷花拍照，感觉这里很出片。
5: 新余市余水区罗坊镇湖头村百合园也进入最佳观赏季，园区引进培育太空莲等上百种荷花品种，花期错落衔接，从每年6月中旬持续到8月底，可供游客长期观赏。当地以荷塘观光为基础，发展莲蓬采摘、莲藕采收项目，加工制作莲子酒、莲心茶等特色农品，依托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每年可为村民增收300万元。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眼下油茶进入夏季管护关键期，
1: 令湖口县城山镇油茶种植基地漫山油茶树郁郁葱葱，村民们正忙着在林间除草。为确保茶油品质，基地采用人工割草方式，可以有效减少药物残留。
2: 割草是第一步，第二步我要根据现场，根据那个树的长势观察它的树叶，如果花黄证明它缺肥，我们就针对这种树型居家复合肥。
1: 当地依托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为周边村民搭建就近就地就业平台，有效带动群众稳定务工，增收致富。
3: 到这里做事比较方便一点呢，120块钱一天嘛。
1: 如今基地常年吸纳多名当地村民就业，大家既能拿到土地流转租金，又能通过基地务工赚取务工薪金，双重稳定收入，让村民的生活更有底气，更有保障。
0: 由于油茶田间管护来说，现阶段重点要做好林地浅除垦覆工作，为秋季深度垦覆稳产丰产筑牢基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科学的油茶林地垦覆管覆技巧。
4: 油茶林地的垦覆，别小看它哦，它很重要。垦覆前，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和条件选择合适的工具，可以按照这个图标工具分类进行选择，这样既可以提高垦覆的效率，也可以降低成本。首先我们讲夏季浅除，那么这个时间呢，林地里面的杂草生长非常旺盛，我们浅除10到15公分，然后把浅除后的杂草培在树豆的周围，这样呢既能够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也能增加土壤肥力，一举两得。到了冬天，我们深挖20到30公分，然后把土翻个面，同时我们别忘了施肥，每株

0: 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1: 南昌市红谷滩区安义县民检分别来到当地高校，结合办案经验和实务模型，普及禁毒知识。
2: 现在很多新型毒品伪装的特别隐蔽，就藏在我们日常接触的物品和食品当中。
3: 发现疑似伪装毒品，不要私自触碰、留存，第一时间拨打110或禁毒举报电话。
1: 瑞金、南丰、萍乡、武功山等地民检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阐明毒品带来的深重伤害，以及吸食、贩卖毒品需要承担的严厉法律责任。
4: 会把学到的禁毒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真做禁毒小小宣传员。
1: 宜春市沅州区樟树、新干、宜黄等地禁毒宣传人员走进商场、社区、火车站，通过科普展板、宣传单、文艺演出等形式广泛宣传禁毒知识。各地民警向娱乐场所经营者、从业人员宣讲禁毒政策法规，细致排查包厢、走廊等区域，筑牢娱乐场所的毒品防火墙。省政府新闻办、省禁毒办今天举行2026年江西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公安厅、省法院、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南昌市公安局介绍相关情况。2025年以来，我省各级禁毒部门坚持以打促治，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58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4073人，查处吸毒人员1.36万人次，缴获各类毒品2964.45千克。全省坚持关口前移，筑牢禁毒防线。今年上半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下降40.51%。今年5月，全省毒品平均消耗总量同比下降69.69%，呈大幅下降趋势。
5: 我省在全国禁毒工作综合考核中，连续3年保持全国前列，获评优秀等次。下一步，全省禁毒部门将紧紧围绕管得住、打得掉、不反弹的目标要求，继续推进突出毒品问题的治理攻坚，不断提升打的力度、管的能力、治的成效，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0: 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种成瘾性、危害性等同于新型毒品的危险物品——笑气。笑气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作用，在食品工业中常被当作添加剂，它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因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日前，浙江杭州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
6: 2024年12月初，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有不法分子在杭州、绍兴等地非法从事笑气经营活动，交易频次高，资金规模大。
7: 最早我是发现这个运输笑气的这么一个骨干成员，他会通过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啊，招募相应的车手，然后还会对这些车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指使他们进行一个贩卖笑气的行为。
6: 团伙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络，车手和上家每次碰面交易的地点也极为隐蔽。
7: 我们民警呢通过这个秘密侦查呢，就确认了这个主要骨干的这么一个具体身份和车辆信息，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魏某某为主的涉笑气网络犯罪的一个团伙，主要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招揽客户贩卖的还有负责前往这个笑气源头的这个灌装厂家进货的。
6: 办案民警介绍，买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徐某某，随后将货款转至徐某某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为逃避追查，徐某某收款后会将钱款转至银行卡取现，再用现金向魏某某购买笑气，最后由车手负责运送至买家手中。循线深挖，民警迅速发现了其他非法经营贩卖笑气的违法犯罪嫌疑人，掌握

0: 获有力证据后，警方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等地分四波展开收网行动，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0多人，缴获笑气8000多瓶。
1: 当专案组民警摧毁这张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时，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他们为何以身涉险？笑气的迷雾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危害？
0: 专案组负责人介绍，本案涉案人员中，无论是犯罪团伙成员还是购买笑气的群体，普遍呈现低龄化特征，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
2: 那么这些人普遍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猎奇好奇，来会选用吸食笑气来麻醉自己。
0: 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
3: 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0: 民警表示，吸入笑气后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系统、多方面的危害，其中最主要的危害是笑气会抑制人体对维生素 B12 的吸收代谢，缺少维生素 B12 则会导致神经炎症。
3: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就是这些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影响一个人正常生活的能力。
1: 在我国，笑气虽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目录。随着滥用人群的不断增多，笑气的危害早已超出个体健康的范畴，更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 我们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吸食笑气的人在车上吸食，边开车边吸食，我们叫做气驾，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产生衍生犯罪，所谓的衍生犯罪呢，就是因为很多笑气的这个吸食人员，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采取了这个抢劫、卖淫，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段来获取到笑气，衍生了很多的这个违法犯罪。
1: 工信部日前表示，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4: 促进通智融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加速成熟，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 6G 的应用产业生态，共同维护全球 6G 统一标准。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六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日前出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
5: 商务部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机制，比如说我们会同有关的部门增强项目信息的共享，强化项目的用地、用能、用工、环评等等这些要素的保障，指导地方建立项目。

0: 项目的在现场听取企业的诉求，并且推动解决等等。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强化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1: 工信部日前表示，有中
2: 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 60%。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当地时间25号表示，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新航线，不但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公布的航线，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乌克兰重建大会当地时间25号在波兰举行，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当地时间25号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日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时间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法律保护。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据当地媒体25号报道，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显示，截至23号，刚果金累计报告1118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91人死亡。目前已有122名患者康复，另有408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周琳，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我的表真坏了，你还有完没完了？一会儿向福原局长汇报的时候，就不要提你表坏了的事。
1: 是，
0: 我会慢慢的敲打你，直到你心甘情愿的为我帮忙。
1: 怎么了，蔡小姐？

0: 奥利斯同志，我们这儿要回哪儿？大河旅馆。大河旅馆很危险，我建议你不要再回去。
1: 苏海夫同志，请听从我的命令。是。听蔡科长说，今天一早你就开始工作了。是。请坐吧。
2: 我们随便一点好吗？
1: 是。你说吧，在这次抓捕鲍里斯的行动中，我动用了我们科全部的警力，并且还动用了警察、线人以及所有的秘密力量，一共220人次。你的数据准确吗？准确，蔡科长。
0: 请你不要打断唐科长的讲话。
2: 是。
0: 请继续吧。

0: 哎，先生啊，你回来了，这是您房间的钥匙。谢谢。我的房间来过电话吗？没有。对了，我那个房间有些不舒服的，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换一间？
1: 可以。您需要什么样的房间呢？最好是。
2: 到目前为止，这些线人一共上来了35条线索。这么多的线人，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用他们的？
1: 鲍里斯跑了以后，就开始了。
2: 为什么？如果抓不住鲍里斯，我就永远无法洗清自己。说的有道理，啊，继续吧。
1: 哦。 这些线索当中，这个是最有价值的。为什么？鲍里斯这个人眼睛的颜色很有特点，像个贵族。他这样的人是不敢选择小旅馆住的，那么他只有选择大旅馆住。我派手下的人专门盘查了临河的永乐。 机车等几个大旅馆，这些旅馆都有严格的审查登记制度的。当然，严格是表面的，这些旅馆也怕得罪那些达官贵人，有时候连国民证都不看，
2: 太不像话了。我不是在说你，继续吧。
1: 哦，好，服务员长官。 您看看这个，这是鲍里斯通缉令上带胡子的照片。这个是生活中不带胡子的照片。鲍里斯这个人有个习惯，爱刮胡子。他可能是我认识的最爱刮胡子的苏联人。平时他的这个习惯我没有太在意，可是他这一跑，我突然觉得他爱刮胡子的这个习惯是。

0: 不是为他将来执行任务化妆做准备呢？那么如果鲍利斯是这个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很难辨认了。所以我准备派手下的人到临河的各大旅馆拿着画像秘密辨认。
1: 你回去命令你的手下都回到厅里待命吧。
2: 是。
0: 福原长官，有件事我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1: 你说。
0: 这次的行动有些线人用的是特务科的，我怕特务科知道了会不高兴。
1: 为什么会不高兴？
0: 因为我们给的钱多，所以有些特务科的线人只给我们提供线索，特务科会认为我们在抢他们的线人。因为平时特务科对我们就挺有看法的。
1: 加藤让李子龙审讯你们，是不是就是为了报复啊？
0: 应该是吧。所以我，
1: 唐科长，你是不是忘记了，你现在已经是鲍利斯专案组的组长了。
3: 以后特务科也不会再报复你了。保安局专案组的组长和他们的科长有着一样的权限。
0: 哦，是吗？
1: 你就放心吧，不能乱用，明白吗？
2: 明白。
3: 你现在回去召集你的手下待命吧。
2: 有数。
4: 您是不是对唐飞太客气了？

0: 进来。
1: 哥。
2: 哥，都通知他们回来待命了。
0: 吴科长通知了吗？
2: 没找着他呀，我给大河旅馆打过电话，说他已经走了。
0: 啊，那他可能已经回来了。喂，
3: 唐科长，
0: 你小子在哪儿呢？
3: 我在大河旅馆对面。
0: 你赶快回来呀！
3: 科长，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
0: 嗯？
3: 我发现鲍里斯了。等来吧，我让人去跟另外一个老包子，但那个老包子不是，就顺道去了207房间。嘿，科长，你猜怎么着？结果他从锁孔里发现那207的老毛子准备洗澡，正在摘脸上的胡子呢。
0: 真的？
3: 这十有八九这家伙就是鲍里斯。
0: 那他胡子是什么颜色的呀？
3: 淡黄色的。哎，科长，那现在我该咋办啊？
0: 你这样，你现在赶快回旅馆，给我盯住他。
3: 是。
2: 哥，咋的了？
0: 啊，没打听。

0: 喂，哪位？谭科长啊，你发现嫌疑人了？
1: 我让我们吴科长盯着呢，我这就带人过去。
0: 你不能去，你根本就没有抓过间谍。
1: 怎么没抓过啊？我抓过谢文东。
0: 好吧，你先赶到大河旅馆，我们在那儿集合。记住，车不要停在门口。
2: 有数。

0: 思，同志，我刚才看到旅馆门前来了几个警察，我现在建议你马上离开。
1: 不要大惊小怪。
0: 哦，没有大惊小怪。鲍里斯同志，我请求你尽快离开。
1: 苏哈夫同志，你总是这样啊，神经过敏，你这样才容易犯错误。
0: 鲍里斯，我请你相信我。
2: 我已经让唐飞先去盯着了。
3: 他给你打电话及时吗？
2: 非常及时，而且没有任何隐瞒。
3: 现在可以解除对他的怀疑了。
2: 是。

0: 来吧，来吧，来吧，是唐飞军。哟，福原长官，这一次你要立大功了啊！多谢福原长官。据我的了解，这个鲍里斯手里边有一支 P5 型号的手枪，你的工作还很细致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开枪，别把他打死，抓活的，我先上去。我会功夫，
1: 再会功夫也挡不住子弹呢。啊，P5 手枪里面有7发子弹，你们要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子弹。是。你们两个在大堂等着，我们先上去。是。走。我应该跟着他们一块上去啊。
0: 福原局长是担心你有危险。啊，他们能行吗？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
2: 我是怕他们把鲍里斯给打死，这鲍里斯一死，我就永远都洗不清了。
0: 不要总想着自己这点事儿。

0: 副营长，
1: 吴科长，你辛苦了。
0: 你们怎么才来呀？
1: 怎么了？
0: 特务科的人已经赶在你们之前上去了。

0: 到底是
1: 放下武器，你被捕了。
2: 到底是 不许反抗，快放下枪。
1: 反抗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知道你就是瓦进步。
0: 投降吧。

对，我就是瓦季姆，但是我绝对不会死在敌人的手里。Zarudino，Zastalina。

0: 不能再回去了。
1: 可我不能离开。
0: 为什么？
1: 我有重要的任务。

0: 哎呀妈呀！你不应该喊救他的代号，什么代号？梅涵啊，还羞你梅涵！
1: 不，那是你。加藤科长，你们是如何得到线索的？
2: 这儿的老板高继忠是我的线人，是他向我报告的。
3: 高继忠，副院长，江科长，我接了电话我就赶过来了。嗯，来，我们的蔡科长要到你们厅里调查泄密的事情，你们要全力配合。
4: 请你原谅，我要直接审查你的线人。
1: 副院长，按照警教法，你没这个权利。
3: 加藤科长，按照保安法，我有这个权利。下午两点到我的办公室去。
1: 是。
3: 刘法医官，酒店里有你们几个线人啊？
1: 9个人。
3: 马上把名单交给唐飞科长。
1: 是，
3: 立刻把这9个人全都逮捕，立刻审查。

0: 啊，部长，请喝茶。
1: 没事，你甭管我，你忙你的吧。
2: 蔡科长，我检查过了，特务科把另外两条线都并联在一起了，进行拍照取证，然后把咱们的设备拆下来。是。
3: 站住！站住！站住！

0: 进来，科长，特务科的那些人都带回来了，那就
1: 开始审吧。福院长官高兴了吧？可不是嘛，在走廊里边就给加藤甩脸了吧？这加藤也是啊，竟然到保安局的碗里去抢肉，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0: 老吴啊，你说特务科是怎么知道线索的呀？
1: 不知道啊。

0: 失职的责任。
1: 是吗？
0: 一个大好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2: 真是没想到特务科会抢在我们前面。
0: 哦，那边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特务科在我们的监听设备上做了手脚。
2: 他们太过分了。
0: 也许我还得感谢特务科呀，如果是我带着人进去也未必能够抓到活的。
1: 那可不见得，您要是去的话一定会按您设计的那样大功告成的。
0: 你对我那么有信心？
1: 因为您是福原局长。
0: 啊，唐飞怎么样？
1: 他比较失落，没能抓到活的鲍里斯，他说这样不能给他完全洗清。
0: 现在看起来唐飞与共产党应该没有关系，可以彻底解除对他的监控了。
1: 是。
0: 唐科长的表现还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1: 可是有时候他有点像个孩子，就想着自己那点事儿。
0: 差点被特别处理，心里肯定是受了惊吓。找个时间你替我去安慰他一下。
1: 是。
3: 不好意思，加藤科长，请您稍等一会儿。你先进去汇报吧，请抓紧时间。
2: 是。
4: 经过我们对旅馆线人的严厉审查，可以肯定，鲍里斯的线索不是旅馆线人提供给特务科的。
0: 现在已经查清了，特务科得到这个线索是经过非法途径。
4: 非法途径？
0: 他们监听了你的电话。
4: 是吗？
0: 希望你能够理解，在鲍里斯没有被抓住之前，别说是特务科，就是我也没有完全的信任你。
4: 可惜鲍里斯死了，如果不然他会证实他的逃跑跟我没有关系。
0: 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了，现在我们是完全的信任你，你要振作起精神，明白吗？
4: 明白。
0: 有时间一定要去感谢一下蔡科长，在对于你的问题上，如果没有他，恕我直言，你恐怕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0: 局长，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让他去感谢蔡小姐呢？我是想让他加深对蔡小姐的好感。可是您刚才不是还让蔡小姐去慰问他吗？难道你真的想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吗？只有这样，蔡小姐才能更好地接近他，让他更加放松。人只有放松了，才能够渐渐地失去内心的警戒。 这样，蔡小姐才能够更加的了解他，考察他，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忠诚。原来彻底解除对他的监控，只是表面上的。既然他是一个人才，我不希望他是共产党，希望他能够对我有所建树。怎么了？你。
1: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有什么事情吗？我想给你说点事儿。现在说吧。哦，
0: 蔡科长，我这个表真没问题，真的。是不是你的表出了问题啊？怎么又来了？
2: 你有完没完呢？
3: 在我们的窃听器上。

0: 你们做了手脚是吧？
1: 开始，我们及时想对汤飞进行鉴定，但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你们却得知了包里斯的线索。
1: 是的，
0: 这个包里斯身份太特殊了。
1: 这个鲍里斯就是间谍瓦基姆。
0: 记得昨天晚上我曾经命令你，
2: 除了配合我们行动，不要再有任何监视唐飞的活动，你还记得吗？为什么没抗命令？
1: 你应该告诉我鲍里斯奸状身份。
2: 这个案子你已经转给我了，
1: 但那是我不知道啊。
2: 加藤科长，这是我接到的
0: 新京中央保安局川入圣一长官亲自签发的绝密文件，他责成
2: 以我们临河保安局为主来追捕间谍瓦基姆，你们特务科宪兵队的特高课只是协助行动。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抓获他，就是因为他的关系网很大，为了不走漏一点风声，我有权不告知你他的身份。
1: 是，
0: 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东京大本营，
2: 涩谷先生已经亲自打电话过问了，中央保安局的压力很大，我已经接到了川入长官的命令，责成我追究鲍里斯自杀的责任。
1: 就算不是我们解决，难道鲍里斯就不自杀了？我们已经把他抓了，但他还是掏出了枪。
2: 加藤科长，说句实话，就是我带人进去，结果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次你是违抗命令擅自行动了。
1: 副院局长，你会如何处分我？
2: 我无权处分你，我只是把调查的相关情况如实的上报。这两天你不要离开临河，要随时配合我们调查。
1: 嗯，

0: 傅园觉下，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1: 说吧。
0: 原来，我们林家店的松田副店长，他现在到任了吗？

0: 加藤科长，你怎么会想起问松田副厅长呢？
1: 上次在新津开会，野村科长告诉我，松田好像是消失了。松田曾经命令我调查过今天挖机木。啊，挖机木是个非常重要的间谍。
0: 松田副厅长命令你调查他，这很正当。当松田是背着宪兵队，
1: 是吗？就像你这次背着我们保安局。副院长，
0: 松田现在是不是已经被特别处理了？
1: 加藤科长，真的请你原谅。关于松田副厅长，我不能再向你透露任何信息了。

0: 你怎么又来了？
1: 小心走火。
0: 你要干什么呀？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怎么跟熊一样？这枪里没子弹。哎呦！行了，走吧。

0: 那我来点。
1: 亚当哥，对不起，我来晚了。
2: 你坐吧。
3: 嗨。
4: 我明知道枪里没子弹，可照样吓得一身冷汗。可是，那个鲍里斯却从容不迫，你说他怎么就不怕死呢？
5: 共产党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你这么看着我干嘛？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斯大林说的。
4: 斯大林说的，你怎么知道？
5: 我们科收缴了好多反满的小册子，有一天啊，我闲着没事儿，就翻了翻，我像共产党了。
4: 那两天你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鲍里斯的气质。
5: 我怎么能像他的气质呢？
4: 可是你从宪兵队一回来吧，就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5: 变成什么人了？
4: 自私自利，胆小怕事儿。
5: 原来吧，我觉得我挺爷们儿的。到了宪兵队执行室，我发现我自己原来怎么这么怕死呢？
4: 干杯。
1: 科长辛苦了。
6: 福原长官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啊？最多这功劳咱不要了。
7: 现在不是说不要光这么简单了，搞不好还要追究我们责任。
6: 我们有什么责任呢？
7: 咱鲍里斯自杀是个严重责任。
6: 为什么呀？
7: 我们事先已经猜到了，这个鲍里斯真是身份，果然真是那个瓦基姆。
6: 瓦基姆？瓦基姆是？
7: 瓦基姆是个代号，他是苏联远东军头号间谍。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们有什么责任呢？
1: 但暴力是自杀是个严重责任。
0: 为什么呀？
1: 我们事先已经猜到了，这个暴力是真实身份，果然真是那个瓦基姆。
0: 瓦基姆？瓦基姆是？
1: 瓦基姆是个代号，他是苏联远东军头号间谍。
2: 这个瓦基姆是干什么的？
3: 具体是干什么的，我们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是苏联远东情报局的间谍，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抓他。
2: 那这个鲍里斯就是瓦基姆？
3: 嗯，上次那个鲍里斯跑了，差点把你给特别处理了，就是因为这个瓦基姆太重要，他跑了就必须有人为此付出责任。
2: 那他自杀了还有人负责吗？
3: 当然了，
2: 自杀了总比跑了强吧，不立功也就算了，怎么还要追究责任呢？
3: 死了的瓦基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活捉才能立大功。这个瓦基姆身上一定有重大的秘密。你没有发现今天福原局长去的时候也显得非常紧张吗？
2: 哦，对了，如果是福原长官带人去抓，结果鲍里斯自杀了，那
3: 福原局长就有麻烦了。
4: 那要追究我们的责任啊。
1: 这次变乱应该是保安局的责任。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没什么办法，你我都有责任，你的责任恐怕要大一些。
4: 我
1: 当时鲍里斯掏出枪只是想反抗，他并没有自杀的举动，可当你喊出他的代号之后，他才……
4: 加藤和尚，我没喊呐。
1: 不是你喊的，难道是我喊的吗？而且，你不应该去坚定逃飞。
4: 当时是您下的命令，
1: 当时是你给我提的建议，不是吗？你是丢失的警察，要勇于承担责任。
4: 我会被处死吗？
1: 有这个可能。
4: 那你能为我求求福原长官吗？
1: 我也有责任，你让我怎么去求他呀？
4: 那我肯定是活不成了。
1: 你可以说是我下的命令，

0: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揽过去，我没有撤职的话，我会用我的英雄来报答你，你的家人还有孩子，他们会幸福的活着。
1: 我明白了。
2: 你好像每次听这首曲子都挺投入的。
3: 没想到你记得那么清楚。
1: 当然了。
3: 这命运啊，真是变化莫测。当时还不知道鲍里斯就是瓦吉姆，没想到瓦吉姆就死在我们面前了。
2: 是啊，可把我给吓了一跳。
4: 更没想到的是，鲍里斯这条线索居然是被你发现的。你现在可是福原的香饽饽了，连我都受你的领导。
1: 别再挖苦我了，
2: 福原长官封我个组长，那都是虚的。
1: 在我心里啊，你就是我永远的领导，也是我永远的保护神。
4: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4: 不管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如果不是你发现鲍里斯的话，福原局长可能会永远怀疑你了。

0: 对，我就是瓦季姆，但是我绝对不会死在敌人的手里。在罗杰诺，在斯大林啊！
1: 我这次回来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当你把线索交给了日本人以后，我才能走，这样还会减轻他们对你的怀疑，保护你的安全。

0: 什么？鲍里斯同志牺牲了？
1: 他是为了我牺牲的。
0: 那日本人现在还怀疑你吗？
1: 应该都解除了吧。
0: 怎么说，鲍里斯同志是为了掩护你而死的，怎么说也算是一个英雄啊。

0: 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要用实际行动为暴力斯统治报仇。你要干掉加藤？对。你疯了？
1: 我知道加藤平时独自喝酒跟玩女人的地方。你跟踪加藤了？谁给你的命令？
0: 我的责任是保护你。自从你觉得加藤对你造成威胁的时候，我就在想对付他的办法。
2: 万一用得着呢？红的，老大，小孙同志这么做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也是为你好。没有我的命令，擅自行动，这是违反纪律。你在这个小组的任务是负责安全和交通，不是杀人，不是跟踪，更不是复仇。
0: 那难不成就让暴力斯同志白白牺牲了吗？
2: 我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我有提建的权利。我知道，干咱们这行需要服从命令，但是胆小怕死也是干不了这行的。没有人胆小怕死，暴力斯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但是保全自己、隐蔽自己是我们的原则。只有我们活下来， 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该完成的任务，这才是对暴力斯同志最好的慰藉。可是我没有可是。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你们必须要无条件地服从我的命令。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停止对加藤的跟踪。如果你们觉得很不适应，可以打报告，申请调离。

0: 刘翻译官，你跟这儿干嘛呢？
1: 我想你了。哎呦呦，
0: 喝了吧？
1: 没有，一点都没喝。
0: 就这还没喝？怎么着，还想不想再喝点？
1: 想。我就不明白了，你从来没办过间谍案子，你怎么就能发现鲍里斯呢？
2: 不瞒你说哈，为了找到这个小子，吃奶的劲儿都给使出来了，我连你们的线人都给卖通了。
1: 不，你肯定是被他们逼的，是吧？
2: 被谁给逼的？
1: 他们非认为你是共产党，他们审查你还打你，你被逼得没办法。你要是找不到鲍里斯，你这辈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是吧，兄弟？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兄弟？你发现了鲍里斯的线索，你立功了，
2: 啊？
1: 可你把我给坑了。
2: 什么？我把你给坑了？
1: 你别着急，其实坑我的不是你。
2: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
1: 其实没出什么事儿。
3: 我就是，我必须。

0: 这个，我想存在你这儿。这是什么意思啊？整个警察厅，我只对你放心。你现在把我都给弄糊涂了，
1: 你很快就会知道，我要被处决了。
0: 为什么呀？
1: 为

现在处决的人还用问为什么吗？将来我不在了，我的家人跟我的孩子，你那时候你就帮我把这个交给他们，兄弟，那时候你帮帮他们。

0: 老刘，先别着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能找到我，我真的特别谢谢你。我发誓，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嫂子、孩子绝对饿不着。
1: 我请你一杯，
0: 来来来来。

0: 这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
1: 你可能想得太重了，我认为不会的。
0: 别难过了，来，
1: 你靠着，你靠着，哎，你靠着，再。

0: 请进。与外事处都联系好了吗？
1: 联系好了，他让我们直接去报案局。
0: 那你去准备车，我们马上走。
1: 是。

0: 丘列沙哈的鲍里斯向下是我国的侨民，为什么要对他进行通缉？对此，我苏维埃共和国表示极大的愤慨。
1: 这是临河警察厅颁布的命令，鲍里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你有证据吗？
1: 当然有了，
0: 请你出示一下好吗？
1: 卷宗都在警察厅。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鲍里斯昨天已经在大河旅馆遇害。
1: 你们掌握的情况恐怕有很大的出入啊！
3: 死在大河旅馆的人叫华林斯基。
0: 这位华林斯基为什么遇害？
1: 是我的烟呛着你了吗？
0: 没什么，这屋里的空气不好。
1: 我们不如到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
0: 这倒是个很好的建议，请吧。他是怎么死的？是被你们打死，还是勇敢的自杀？
1: 我不想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这个鲍里斯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瓦基姆，对不对？
0: 你干嘛要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呢？
1: 没想到啊。
0: 我对你这么照顾，你竟然让这个瓦基姆在我们临河潜伏了这么多年。
1: 你遇到麻烦了？哼，昨天如果是我进去抓这个瓦基姆，恐怕今天咱俩就见不到面了。
0: 你们对失职的处分过于严格了，都是自己的同胞，怎么能说杀就杀掉呢？
1: 你们不杀吗？啊，对。
4: 你们不傻，你们叫枪毙。这是不是你要的那种东西？就是这个，我妈妈特别喜欢。多少钱？
5: 免费。
4: 那可不行，真的不用。那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嗯，喜欢吗？啊。
1: 副院局长，鲍里斯自杀前都说了些什么？他说：“斯大林同志万岁。”嗯，他
0: 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我希望你不要选择这种愚蠢的行为。你记住，我们保安局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
0: 谢谢你的关心，这样的一天，我认为永远都不会到来。<笑>
1: 行，希望我们再见面。
0: 再见。
1: 手镯给他了。他喜欢吗？那么贵重的东西，能不喜欢吗？要让他感觉到。
0: 我们的富有，哦，他给你什么了？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非常精致的玉手镯。
5: 他是故意给我这么贵重的礼品，他想拉拢我。
0: 你要时刻警惕敌人的诱惑。
5: 放心吧，维克多同志，我会永远保持着警惕。
0: 下次见他的时候，想着带上。
5: 是。

0: 这是我的工作汇报，应该交给鲍伊斯同志的，可是他已经牺牲了。
1: 我知道了，
0: 鲍伊斯同志牺牲了，我有一个请求，能否推迟我回国的日期，让我接替鲍伊斯同志继续留在这里工作。我是战士，这里更需要我。
1: 索哈夫同志，我知道你非常的勇敢，我会把你的意见及时的转告给上级的。你失去失留最后都要由远东局的领导决定。
0: 我明白。
1: 在没有接到命令之前，你目前的任务还是调查我们内部可能存在的那个叛徒。
0: 是。
2: 进来。
3: 你喝茶。
4: 谢谢。
3: 哎，应该的，应该的。今后有什么事儿，您打个电话过来，我直接上您办公室去就行了。
4: 最近宪兵队可能要下来考察副厅长的人选。
3: 那还考察什么呀？直接把您名字报上去不就行了吗？
4: 你觉得我合格吗？
3: 哎，当然合格。
4: 谢谢你的认可。
3: 应该的，应该的。
4: 但现在我有点麻烦。昨天我们去抓鲍里斯的时候，他自杀了，下面要对此进行调查。
3: 人死都死了，还查什么呀？
4: 这个鲍里斯是个很重要的间谍，如果抓获的，我们会有巨大收获的。
3: 是是是。可是，没让他跑得了，那不也是收获吗？
4: 关于鲍里斯自杀的责任。麻烦你亲自调查一下吧。
3: 我调查什么呀？

0: 我去调查谁呀？
1: 你去查一下刘翻译官吧。
2: 责任在我，是由我造成的。上次鲍里斯跑了是唐飞的责任，唐飞为了洗清自己就开始拼命地寻找鲍里斯的下落。他为了得到更多的线索，他花钱把我的线人高启忠也收买了。我一气之下就对唐飞进行了电话窃听。
3: 你等等，你说你擅自，你怎么个擅自法啊？那总机的钥匙不是搁在加藤手上的吗？
2: 我偷出来了。
3: 净瞎说，
2: 我没说瞎话，真是我偷出来的。
3: 那你这个罪可真是不小喽。
2: 在监听的过程中，我无意的知道了唐飞得到鲍里斯就住在大和旅店的这个线索。我为了抢夺这个功劳，我擅自的带人去了旅店。
3: 你带人去了旅店，加藤不是也一块儿去了吗？
2: 他是后来去的。
3: 他真的是后来去的吗？
2: 在抓捕鲍里斯的过程中，我不小心说出了他的代号，这直接导致鲍里斯自杀了。
3: 刘翻译官，你要是真这么供认的话，你就非死不可喽。

0: 么意思啊？
1: 那大和旅店的高继忠是特务科的线人，是你花钱把他给买通的吧？
0: 这刘翻译官的脑袋是让驴给踢了吧？他这么交代，不是找死吗？
1: 唐科长，你想想咱们现在在哪儿？你说你是不是花钱把那个高继忠买通了？
0: 不是啊，
1: 是
0: 高继忠的钱，他是吴鹏给的。你
1: 现在不能提吴鹏，
0: 为什么呀？
1: 你提吴鹏的刘翻译官，他这个窃听你干什么？
0: 我哪知道他为什么窃听我的电话呀？
2: 你这么认真干嘛呀？
1: 谁想认真呢？我不认真不行啊！刘翻译官现在都准备认真的去死了，我们能不认真吗？
0: 那我们这么帮他，不是让他去死吗？
1: 你不帮他，他也得死啊！啊，那么现在我就直接写是你花钱买通了高继忠啊！
0: 哎，别！我唐飞不做假证。

0: 方厅长找你了，找了。我按方厅长的意思说了。其实，咱们俩的证词有没有根本就无所谓。
1: 昨天晚上，刘翻译官跑到我家里，哭得一塌糊涂。
0: 科长，你说，这是什么世道？

0: 请给我接保安局蔡科长的家里。
1: 唐科长，有事儿吗？
0: 蔡科长，您喜欢的这。

0: 首曲子，
1: 我找到了唱片。
2: 怎么样？
1: 明天我给你送过去。
3: 不用了，我家里有。
1: 我这想拍马屁还没拍着。行了，算我没说啊。再见，
4: 唐科长。
3: 你是不是
4: 喝酒了？
1: 我今天啊有点不太痛快，所以就喝了点吧。
3: 因为什么事儿不痛快了？
1: 哎，算了，不说也罢。
3: 你这不是让我着急吗？
1: 今天嘛，方厅长让我做一个假证，我给拒绝了。
5: 可是呢，
1: 他还是让吴科长替我做了证词，
2: 把鲍里斯那件事的原因
1: 全部都推到了刘翻译官身上。
3: 你干嘛拒绝啊？
1: 不，那可是一条人命啊，就这么没了。
3: 警察厅这样的事儿还少吗？
1: 我可从来没做过，我从来没有把责任推到我手底下的兄弟身上。
3: 你倒是讲义气了，可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1: 所以这没用，我不才喝点酒吗？
3: 行了，少喝点酒，早点休息吧。
1: 好吧。

0: 接福原局长办公室。
1: 方庭长什么态度？
0: 他当然是顺着加藤了。
1: 加藤想推卸责任，找人背黑锅，这完全可以理解。

0: 放心，你的家人就是我唐飞的家人。快起来啊！
1: 行了行了，上车吧。
0: 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0: 科长。
1: 啊？
0: 加藤好像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是吗？
0: 嗯。
1: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接受最严厉的惩罚。啊，二位请坐。是。方厅长，是，这是你亲自做的笔录。
1: 是。啊，
0: 坐坐坐。
1: 是。
0: 内容非常的详实，各方的证词互相印证，你是下了一番功夫啊。 辛苦了，不过这份调查材料好像还缺了个手续，如果这样报到宪兵队，枝野大佐恐怕会不满意呀。副院局长，少了什么手续？你看，缺了副厅长的签字。哦，是这样的，副院局长。
1: 因为新任的副厅长一直没上任，所以这半年多来，所有需要副厅长签字的，都是特务科加藤科长签的字。你看，这是加藤科长签的字。
0: 啊，这些刚才我都看见了。
1: 啊，是。
0: 这份调查材料由加藤科长签字，不行。
2: 这只是调查材料，由我签字就已经具备法律效力。
0: 加藤科长，过去由你签字是因为你们厅没有副厅长，现在已经有了。这是枝野大佐刚刚下的命令，由我暂时兼任你们的副厅长。

0: 嗯，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啊，二位请坐。是。坐。嗯，是。 刘繁一官，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了，希望你回去以后要安心的工作。是，方厅长。
1: 是。
0: 你回去准备准备，下午3点在你们警察厅的小会议室召开全体科长会议。
1: 是。

0: 就这么就放我回去了？
1: 我真的没事了。
2: 怎么地，你还想找点事儿？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除了他还能有谁？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你哥哥是政府的要员，再说这次也是奉了宋先生的命令，这么大的事儿谁敢捣乱啊？你说，有本事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来呀！你搞暗杀算什么本事啊？
1: 这世上所有的刺客，所有的杀手，都应该被抓起来，抽筋、扒皮、下油锅。
2: 这些钱。
3: 四十分钟还没出。

0: 怎么样了？
1: 先生中枪了，还在抢救中吧？没事的，嫂子，你别着急，一定会没事的。
2: 你一定会没事的，
1: 妹妹，你一定会没事的。
3: 医生出来了，
4: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但病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医院血不告急。
1: 冲我！
4: 冲我！冲我！冲我！
1: 病人是O型血，谁是O型？
3: 医生，我是。
1: 我是他亲妹妹，冲我的，
5: 跟我来。
1: 走，走，走，快点的。
6: 金志有贫血，
1: 你们谁还是O型？
5: 我是B型，
7: 我是A型。
5: 我不知道自己的血型，我可以验一下。

0: 护士，护士，
1: 赶紧过来拔针。
2: 好，
0: 等会儿，为什么要拔针？
3: 小姐，您有很严重的贫血，如果再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休克。
2: 我没事儿，血输够了吗？
0: 没有输够，但您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2: 我说了没事儿，接着。
0: 不行，小姐，我是大夫，如果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3: 我错了，我刚验过，是O型血。
0: 错了。好，快扶病人下来，家属帮忙扶一下。
3: 护士，赶紧准备，准备抽血，小伙子。
4: 没事，
3: 你放松吧。放松啊。
4: 我全。
3: 家属，抱歉，病人的情况还算是稳定，您不用太担心。
4: 谢谢，可以先走了。

0: 生活呢？没事吧？
1: 没事，
2: 你可以了，你不能再说了。
1: 没事，我还年轻。先生怎么样了？
2: 病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碍了，只是因为失血过多。如果再输一会儿的话，应该很快就能醒的。放心吧，你休息吧。啊，病人有什么情况，随时把诊，好吧？

0: 你行吗？护士，你别招人，难得清明，我们两个自己好好待会儿。我没事儿，坐。这不好好的吗？什么好好的？医生说，要是再晚到半个小时，你就。
1: 你就没命了，不至于，不至于。我不管，反正这半年你要好好养身体，什么工作都不许做，等把身体养好了再说。还有那么多时间，接下来全都是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在我心里。
1: 你就是大事儿，就是唯一的事儿。宋先生手底下那么多能人，你让他们去为国捐躯不行吗？
2: 好，好的，让他们去，放心。是，啊，好了，好了。
1: 这次央行打了个胜仗，洋人都怂了。 乖乖的把钱袋都交上了，
2: 这能有啥关系啊？搿关税交上来，会到侬袋袋里啊？哎，姜，嘿嘿。

0: 杨姐，你来了。
1: 你怎么出来了？
0: 屋里太闷了，我就出来透透气。
1: 你还好吗？
0: 我没事，挺好的。这血还够用。这是给我的。
1: 我嫂子让我给你的，好好补一补。
0: 谢谢。
1: 谢谢你。
0: 应该的，先生的命对于中国很重要。
1: 对你呢？
0: 更重要。我是说真的，先生有大抱负，只要先生还活着的话，中国就还有希望。
1: 你觉得他所做的一切真的能救中国？
0: 一定可以。我知道，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先生的做法太冒进了，但是中国已经极弱了百年了，眼下对于我们四……
1: 出门左转有一个街心花园，在那里更适合演讲。
2: 这件事儿除了我和你，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包括魏润雷。
3: 明白，先生。也想请您答应从云一件事。
2: 说，
3: 以后别拿您的命做赌注了，您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4: 先生，没路了，怎么办？
3: 先生，
4: 快撤！
5: 别动！别动！
4: 我是押航沈秋南，后面有人追杀我。

0: 把他带回去。你们都出去守着。
1: 是。

0: 陈先生，您现在安全了，我们还抓到一个活口。多谢林队长救命之恩，从良今日还有要事，咱们改日再去。不是村民埋怨您，苦肉计不是不行，您开枪打我就是了，何苦要自己受伤呢？
1: 打你啊？打你他妈会在意吗？刺杀党政要员，这个才能把舆论给造起来，才能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一枪必须是我挨，于世清才能把头给低下。
2: 明白了吗？明白。可我觉得那个林秋松很精明，他应该已经发现端倪了。
3: 沈先生，你说巧不巧？你怎么知道这个房间能保命啊？
0: 当下知道谁要杀我比这重要吧？
2: 放心，回去就审，尽快给您结果。
3: 受累。
4: 发现了又如何？那间公寓就是临时租的，随便挂一面红旗，连个正主都没有，在那儿偶遇就是巧合而已。还有，我之前已经匿名让理发饭店给康爷留了便条，康爷在那儿有一间长包房。
5: 共党！
6: 啊，那个队长，队长，队长。
0: 知道有共产党的消息，让林乔松去查，与我何干啊？
7: 先生，您受伤之后，大家都很担心您。宋先生还接连打了几个电话来询问您的情况，
0: 还不够。我要的是蒋主席的支持，必须让这些声音传到蒋主席的耳朵里面，他表了态。
1: 这次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才能够彻底巩固下来。明白，那我去跟南京的中央日报联系，让他们对这次的提案做一系列的报道。
8: 去。
1: 好，先生，那您安心静养，我先去忙了。
8: 进。沈小姐。
9: 哎。
1: 看气色。
8: 恢复的不错，近两天好好休息休息，
0: 恢复的挺快、啊，房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8: 都能吃东西了，
0: 巧克力。
9: 再得过留学的时候，学习压力大，我总是贫血，你就老给我买巧克力。这一次，你也好好补补。
0: 哎，记着。
8: 当然。
0: 先生，您还好吗？
8: 不太好。
0: 我听人跟我说，你给我输了很多血。
8: 这么大的人情，我很难还。
0: 不用还，先生，这是我应该的。还好跟您的血型一致。沈小姐也输的不少呢，走路都晃悠了。<笑>
8: 我那是困的，前几天没睡好。若兰啊，在投票大会上，你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的震动。看样子我没有看错你。
0: 先生过奖了，那篇演讲稿虽然是我写的，但是重点部分您都帮我做了批注，理清了内在的逻辑。
8: 否则，我就算喊得再大声，也会显得空洞无力。
10: 上下级互相吹捧是央行的传统吗？不过捧的确实好，哥，夸奖您嘛。
8: 我没有捧，我说的是实话。当时你不在现场，我受伤了，在路上，现场一片混乱，江叔跟邓泽呢手足无措。若兰啊，看着要出乱子了，直接冲上台，当众去演讲去，把这张明权啊、于世清啊批得头都抬不起来。事后别人给我讲了全过程。
10: 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魏若来，
8: 好样！谢谢先生。
10: 没想到啊，魏若来，你可以啊，恭喜你，这回立了个大功。
8: 都是我应该的，有功就必须有赏。金振啊，哥这也起不来床，请若来去吃顿好的，表达我的谢意。
10: 先生，不用了，不用了。
8: 他请客，你客气什么？我选地儿，好好宰他一顿，快，赶紧的，让你好好见识一下真正的上海滩。
10: 谢谢先生，
0: 吃好点儿。
10: 好嘞。

0: 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客气啊，咱俩各点各的哈。
1: 啊，好。
0: 想好吃什么了吗？
1: 这个吧，我点这个。
0: 你想点这个？
1: 对。
0: 好。
2: 沈小姐，
0: 点一个这个。
2: 好的，我这就安排琴师。
0: 嗯。
1: 琴师？
0: 你刚才不是想听小提琴吗？
1: 哦，哦，对，我再看看别的。
0: 要不我帮你点？
1: 可以啊，可以，你来点吧。
0: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忌口的？
1: 我没有忌口，馄饨、阳春面、锅贴什么都可以。
0: 这里是西餐厅。
1: 哦。
0: 那今天我们换换口味。尝尝牛排怎么样？
1: 好，也可以。
0: 一份西冷，五分熟好了，这样口感比较好。再来一份沙拉，一份大虾，两份蘑菇浓汤，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每个都来一样。
2: 好的。
0: 还有法式焗蜗牛。
2: 啊，好的，请稍等。
0: 谢谢。
1: 蜗牛也可以吃啊？
0: 和田螺差不多。
1: 哦。你点这么多是不是特别贵啊？
0: 别担心，我哥请客你怕什么？再说了，咱俩给他输了那么多血，他该请咱们俩吃饭，该好好补一补，把他吃回来。
1: 好。
0: 还有啊，我跟你说，我哥他这个人特别抠，吃他一顿可不容易了，千万别客气。
1: 好。
3: 哎，先生，抱歉，现在不是探视时间。
4: 沈先生，打扰您休息了。
5: 没事，是朋友，你去忙。
3: 好。
5: 坐。

0: 乔松这次来，坐坐。有何贵干啊？
1: 您受伤了，乔松心中有理，忍不住想来探望一下。<笑>
0: 小伤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
1: 是这样，我听兄弟们说，那天是先听到了一声枪响，然后您和黄秘书进去搬救兵。 兄弟们都出去之后，这杀手的车才进了巷子，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0: 你觉着呢？
1: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这点小弟也很费解啊。
2: 哈哈哈哈哈！要什么你直说，揣着明白装糊涂没劲呢。
1: 沈先生是这样的，我听说宋先生准备筹建税警总团，并且邀请西点毕业的温影星来担任团长，所有的编制都是新的。您和宋先生关系很好，可否带个意见？
2: 怎么着是在康爷这干的不顺心，想换个地儿啊？
1: 啊，不是我，我曹汉的一个，我只适合待在侦缉队，是我手下那一波兄弟，他们养家压力大，我想让他们去校医好的部门，但这事儿只有沈先生能帮我。<笑>
2: 手脚还挺快的，四处埋眼线，这政府部门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你埋的暗子儿吧？
1: 小弟一心未挡过，问心无愧。
2: 行吧，有机会的话，我会亲自代为引荐。
1: 亲自，乔松，多谢沈先生。
2: 那个杀手是。

0: 这案里边扮演的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1: 啥事？
2: 玉郎，
1: 做啥了？侬讲呀，啥事？
2: 我们派去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1: 什么？哪能回事啊？
2: 是警备司令部的眼线告诉我的，现在恐怕已经把我给供出来了。
1: 侬哪现在再来帮我讲了？
2: 我也是刚知道啊，谁能想到林乔松当时也在现场？玉老，怎么办？杀沈东南当时可是您拍的板啊！
3: 啥人拍的板？
1: 侬帮我讲，我啥个辰光拍的板？
3: 您想把我们也卷进去？
0: 就这点代价，恐怕远远不够吧？你是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啊？林乔松，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把你从这个位置上拿下来。康爷的脾气秉性你应该很清楚，我和你，你猜他会选谁啊？
4: 选你。但是沈先生，在我倒下之前，会狠狠咬你一口。
5: 侬放心，侬的一家老小我才会得帮侬照顾好。
6: 玉郎，玉郎，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我错了，玉郎，我办事不干净。玉郎，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玉郎，我还可以帮你办很多别的事情的，你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糊涂。
7: 好了好了，别说他。
5: 伊沈东南铁面无私，伊是我办事体的人，总归要养家糊口啊。
0: 咱们两个都是一心为党国做事，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实话跟你说了吧，有南京做背书，像于世清这种不识时务的老人，迟早会被淘汰掉。所以你该选哪一边站？自己回去慢慢琢磨清楚。

0: 停一下，请问可以换一首欢快一点的曲子吗？云雀。
1: 您确定？
0: 确定。
1: 可是餐厅从来不拉这种曲子的。
0: 你会吗？
1: 会。

0: 哎，大哥，找你。
1: 说，
0: 李胜达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后楼的抢救室。哎，他现在还在昏迷。医生说他胸口中了一枪，但是那是罕见的右卫星，要不然小命早都没了。哎。

0: 取出来了，但他头部受了重创，颅内应该有血肿，所以才一直昏迷。
1: 还能醒过来吗？
0: 这得看运气了，苏醒几率一半一半。

0: 不好意思啊，他现在的状况能手术吗？目前肯定不行，中了枪，失血过多，身体机能跟不上，还得缓一阵。
1: 缓多久？
0: 尽快吧，打进口营养针，应该能恢复得更快。
1: 那就打，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醒。

0: 是好听，就是听起来有点难过。这首曲子叫《安魂曲》，一般都是追思过世的故人。难怪。你想起谁了？我想起我哥了。他前一阵子不幸遇到了意外，过世了。
1: 节哀，
2: 康爷，这是我全部家当了，拜托康爷一定救救兄弟，谢谢你，康爷。
1: 你小子胆子太大了，竟敢暗杀央行特别顾问，事发之后不但不思悔改，还贿赂我办案。
3: 不是，康爷。
4: 来人，康爷。
1: 严刑法办，
5: 康爷，暗杀还涉及到谁，都给老子审清楚。
3: 康爷，
1: 康爷，求求你刚才跪上，听老子，听老子的说句话呀！康爷，
3: 康爷，
1: 民军追问过来，就能指条路，那便要赶紧杀绝吧。
2: 这案子太大，我也没办法，只能秉公办案了。得罪了，拦下去。
3: 是，康爷。
1: 求求你了！你太太，看来康爷是归隐亨通，啥人的面子都不想拔。好，那就告辞吧。
2: 于老，于老，于
1: 老，刘伯，你们下去。于老息怒啊！
2: 息怒。 这件事有缓，
1: 想要啥么子，侬就直接讲。今朝股票不动产，条件随便开。
2: 都是朋友嘛，谈钱伤感情。
5: 我是想请于老帮我结交个人。啥人啊？
2: 大姐。

0: 小时候我哥在教了我很多的手艺，他总说技不压身，多一门手艺，就算我爸妈还有他走了，我也能养活我自己。
1: 所以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不管生死，每个人的生命

0: 都有属于它的意义。有些人的死轻于鸿毛，而有些人则重于泰山。你觉得你哥属于哪一种？
1: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为了信仰而死的，想必临终的时候也无怨无悔吧。
0: 一听，

0: 你背上的纹身是青帮的，很容易查出你的身份。我们还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你的家人。你敢动我家人，我关你什么？你先别激动嘛，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只要老实的交代，这次刺杀张明权是不是受了于世清的指使？
1: 这么做到底是图啥呀？只要你点头，这事儿就好办。枪毙你之前，我找个死士把你一换，你回去带着你的家人远走高飞，青帮的事儿我帮你搞定。没人会追上一个死人，对吧？
2: 李队，
3: 余哥，你怎么来了？
2: 康爷专营有事，很急。康爷。
3: 从今朝开始，阿拉就是一家人了。我跟侬讲啊，杜家对侬老器重啊，接下来就看侬好好表演，听到伐？
4: 可莫感谢于老的引荐，只是
3: 这烟土的生意。哪能？侬好啦，侬手浪有侦缉队，上海滩。 啥人敢进入侬的么子？那真是的！哎呀，
4: 这烟土是上面三令五申必须要严禁的，一旦事发，那是要掉脑袋的。越是严禁的么子，才有保力。杜家背后有孔先生，侬只要绑牢搿颗大事，还怕将来勿能够升官发财啊？那真是。
3: 当然，侬如果不想做的闲话呢，侬现在退出还来得及。要么搿能讲，侬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吧？
5: 哎，于老，干！从今往后，看我的前程，就仰仗于老了。
3: 合作愉快。

0: 就是，熊四沈图南留下的那个活口吧？是。听说沈图南也盯着这个案子，当街刺审是个大案，上上下下都看着，唯一的活口在你手上死了，还死在侦缉队大牢里。
1: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你让我怎么跟沈图南交代？来人，把枪下！下枪等什么？
2: 陈都远林队长，
1: 你还要跟我动手吗？来，
2: 有种的把这掏！
1: 我知道你南京有靠山，不服的可以上杠。
2: 我康某随时恭候。大哥，你说句软话，你让不让？
3: 康爷，我认为这不是自杀，
4: 这是谋杀。
2: 我向你转移话题，你现在已经不是侦缉队的人了，队里的事跟你无关。
3: 康爷，这人明显是死了之后被吊上去的，真正上吊的人舌头是摊出来的。
4: 去去去，
1: 康爷，
4: 对不起，
1: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你为什么？

0: 吃饭呢？
1: 吃了吗？
0: 吃过了。这是央行的预算表，里头有下半年国军军费的支出细则，不知道有没有用。
1: 我尽快转给江西。
0: 这次央行收回了关税保管权，资金充裕，给我们兵工厂的资金也多了不少，感觉新一轮的围剿又要开始了。
1: 你哥呀，就是个大麻烦。
2: 没有他，央行不会这么快换发生机。这种人才，要是去江西该有多好！苏记缺的就是金融人才。
0: 不可能，我哥他是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每次聊到信仰的时候，我跟他都无法沟通，打得不可开交。
2: 没关系，共产主义不靠说，靠做，
1: 总有一天，他会见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到那时咱们总有机会的。
0: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1: 嗯。
0: 对了，之前我请魏若来吃饭，他说为了给我哥报仇，央行最近会有大动作。
2: 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我哥的仇人是于世清，之前他也说过，最近会继续收购私人银行。我猜，他们会恶意收购星下银行。
2: 星下银行？
1: 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
2: 苏区开发的乌砂矿，卖不出去，
3: 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他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0: 那需不需要我替组织做些什么？
2: 盯着点儿，及时把那个动向反馈回来就行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

0: 以前。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您的意思我明白，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要不给呢？四神鸟安，朝野观众，你也不想看着我，没什么事儿瞎折腾。我只为师弟，但您刚才也说了，我在南京还有一些老朋友。
0: 这个案子我放手，您说怎么结就怎么结，我只想在战机队安心办差。请康爷高抬贵手，放林某一马。
2: 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你这双脚到底站谁旁边？是，今后乔松为康爷马首是瞻。嗯，
3: 还是康爷有手段啊！这不光人消失了，连口供、档案都不翼而飞了。
4: 康爷。
5: 厉害啊！明天老弟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6: 托您的福啊！哎呀，现在第一批依托总算到上海了，只要有康爷助阵，对搿门生意来讲，搿叫如虎添翼。
7: 啊，过奖过奖！
5: 我提议啊，为了阿拉将来更好合作，也为了所谓的门内，
7: 干杯！
8: 来，干！
9: 那你就是钞票！
8: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回来了，
1: 王妈。
2: 你怎么伤还没养好，怎么就从医院出来了呢？
1: 行里边好多事儿没处理呢，放心吧，我没事儿，跟医生约好了，定期到行里边给我复查。
2: 那
0: 你别闹了，我饿了。
2: 老妈，你去给先生煮点馄饨。
1: 哎，好嘞。
3: 行李没就那么多事儿吗？行李每天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吗？
4: 我不知道。你要酒？大哥，我来。你说这康少杰这次到底是烧了多少钱？这个级别的。
3: 他都有党的阵亡了，你管他呢？咱这事儿过去了，往后啊，咱还是乖巧些，别招惹了。人在屋檐下嘛，对呗。人在屋檐下，低头没什么不好啊，有吃有喝的，
4: 都是养家糊口的。
3: 大哥，好好活着比啥都重要。在南京的时候，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帮穿中山装的。 那一个个的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样子，说话比谁都好听，干起活来呢，变着法的往自己兜里揣钱，神通远，矫情，傲慢，但他确确实实为党国办事，他不喜。康少杰给他提夜壶都不配，
5: 大哥，这话不能说。
4: 小心阁下有耳吗？我不怕死。我在黄埔毕业的第一天，我就差点被教官一枪给崩死。从那天起，我就没有把这命和官职放在眼里。
3: 我知道你们看不惯我，
4: 放马过来，看谁先罢休。
1: 嗯，啊，好吃。再吃一个。嗯，哥。嗯，王妈说你突然回来了，你的身体都没有养好，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
6: 养好有大事。
1: 工作有这么重要吗？你们俩先聊，我把他先送回去。
3: 嗯。
1: 辛苦嫂子。
6: 嗯。
1: 能有什么大事啊？
6: 让你这么着急出院，我告诉你啊，先把身体养好，不然不许回去工作。你
0: 哥我呢，现在就像是在打仗呢，耽误战机的话，对方有所准备，那这仗就难打了。你都这样了还打仗，跟谁打呀？于世清。嗯，对。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
7: 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央行添很多的麻烦。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和各国军火商都有合作，苏区开发的乌沙矿卖不出去，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他是我们乌沙矿贸易的最大阻碍。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1: 那你还不如直接把星下银行给收购得了，省得他们上蹿下跳。
0: 你说收购就收购啊，那是于世清啊，人家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很有背景的。如果我没有找到他的软肋，就贸然出手的话，一旦遭到反噬，我就前功尽弃了。

0: 沈顾问，
1: 这么着，
0: 欢迎回家。
1: 谢谢谢谢谢谢。邓处长，你说您这亲自下来之后，还搞了这么大的阵仗，处长真的愧不敢当。
0: 应该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思，这也是宋先生的意思。他特意吩咐我，咱中央银行的英雄凯旋回家，一定要把气氛搞起来啊！
2: 是啊是啊，
1: 我这有段日子不在了，很想念诸位，大家辛苦了。谢谢
0: 您，请吧，
1: 邓处长，请
0: 来，请。蒋主席亲自提名您做中央银行的理事，恭喜了啊，宋大兄。
1: 理事有七表难有七实，而且这些前辈呢，我在他们中间是资历最浅的，这个理事不好当。
0: 凡事都有第一次，今后啊咱们得更加努力，不能辜负了蒋主席的信任啊。
1: 当然当然。
3: 先生，我请求举荐信下，让那个姓余的知道咱们央行也不是好惹的。
4: 不行，太心急了。我们刚打完最关键的一仗，正气势如虹，可也正因为如此，于世清一定是有所防备了。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
3: 先生，我最近都一直在研究新夏的。您不是说过吗？在战场上讲究一鼓作气，金融战也是一样的。更何况您对新夏不是早就有研究了吗？
4: 若兰啊，知易行难，股市远比你想象的凶险。
3: 先生，那我就下军令状，2周之内拿下新夏，否则我提头来见。
5: 魏尔莱，你放肆！
4: 从元，你先去忙，我跟若兰聊聊。

0: 会下象棋，
1: 会。
0: 下棋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
1: 我没有，
0: 你有。因为我挨了一枪，所以呢，你想替我报仇，这个我非常的理解。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报仇的话，那大可不必。在大局面前，私怨没有那么重要。
1: 先生，
0: 那一枪不就白挨了？我说了，时机，现在时机不对。 于世清他的上海混了很多年，他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是你说动就能动得了他的。
1: 先生，他现在就是一只病老虎，我知道他的软肋在哪里，你相信我，这次一定不会败的。
0: 败了？
1: 我低头来见。
0: 哼，我要你的脑袋干嘛呀？不过话说回来，你还就是这个脑袋最值钱。这样说好了，如果你败了的话，取消你所有的休假时间，直到我说惩罚结束。没问题。 那我去了，先生。
2: 嗯，去吧。
1: 是。

0: 哎，哪位？
1: 陈秘书，
2: 我是沈兔男，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
3: 哎，哟，这不是魏大助理吗？
4: 你组织呢？没残废吧？
0: 您鞋带开了？
4: 嗯？哎，这小赤佬耍我！奶奶的，看着挺老实的，满嘴没实话。
5: 咦，老子！老子生东南，我带着大了生地从地北洋望，有句闲话叫“物以类聚”，晓得吧？走。哎。
6: 贝助理，沈先生什么时候到？
0: 先生今天有别的事情，由我代为操办。
6: 啊，你
0: 怎么不放心吗？
6: 哦，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先生没打招呼，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要不您让沈先生打个电话过来？
7: 不必了。
6: 嗯，王秘书，
7: 先生既然答应让你操盘，就自然不会改变主意。我来只是协助你。
0: 好，那就开始吧。先抛五千股，做空心下。是。
6: 是，魏助理。
8: 这样感觉怎么样？
0: 还好。
6: 稍微慢点。
8: 哦，这样呢？
0: 稍微有点酸。
8: 你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痊愈了。我给你开的药，继续吃。
0: 嗯。
8: 过几天啊，我过来做最后的复查。
0: 好的，谢谢你。代我问李主任好啊。
6: 好的。前晚记着吃药。
8: 嗯。
0: 开始了。
6: 朱楠啊，这魏若来毕竟是个孩子，你真敢用他来操盘？
0: 像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已经在 LSE 兼职做股票经纪了呀。
6: 你是你，他是他。你在19岁的时候已经用德文写经济学的论文了，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这26个英文字母不见得记齐。
0: 那怎么你是觉得魏若来不够聪明吗？
6: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这孩子确实是聪明，但是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你现在让他操大盘，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0: 人不轻狂枉少年，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能少。咱们不都是这么扛过来的？
6: 你呀，这爱财他得有个度。
0: 那你是觉得我是一个爱冒险的人吗？
6: 你不像，但你肯定是

0: 李助理，星象股价急速下挫，已经到10.6元了。
1: 姓余的也不过如此嘛，看来今天。

0: 为什么要提前结束战斗了？
1: 魏若兰，你别太轻敌了。于世清和张明权可就在隔壁坐镇呢，他们一直没还击，你觉得他们可能不设下埋伏吗？
2: 光是保广强的收回，让这些买办资本受到了重创，洋商洋资纷纷撤退，新夏很快就会出现集中性的违约风险。姓余的不是不想还击，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2: 他们不是骆驼，央行也不是马。
0: 今天我就让他亲眼看看自己是怎么失去心下的，把价格打到10块以下，然后开始吸筹。
3: 是，
4: 刘经济，哎，我们之前的计划是一周之内打的目标价，充分消耗于世清手中的筹码，再做第一吸。你这么做会不会太冒进了？
2: 黄秘书，先生已经全权托付给我了，请相信我好吗？
0: 不行，这么重大的决定，我觉得还是先请。
2: 战机稍纵即逝。 你是来协助我的，如果出了状况，我来负责。刘经济，
5: 在，
2: 继续下单。
5: 是。

0: 危险时刻，西夏现在就不是，
1: 开始买进，
0: 西夏300手。
2: 西夏国家企稳了，正在回升。
3: 小赤佬开始吸筹了，
4: 资金在准备好了，
2: 就等你的指示了。为了来这小赤佬胡赌钞票，
3: 拿国家耽误了，阿拉一定要用比更快速度统统前进。
5: 买进！
1: 看，还在往上涨。我们把股价打下来，他们却在大量跟进，就是在为别人做嫁衣。
5: 顾总在跟我，你这次惹大祸，必须给新人打电话。
6: 吴经理，全部做空，把新夏打到底，然后再迅速吃进。
5: 魏如来，你疯了！快去啊！
7: 荆州，你的破动手，阿拉卷全动手。等收了盘，我要送上湖南一个大花篮，感谢央行的成全。<笑>
8: 你翻天，你5000把兴夏银行打下去，快！
7: <笑>是王经理吗？我是刘经理，麻烦您往我的账号打20万。
5: 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7: 我们一直在卖，但有人一直在买，9.8根本打不下去，一挂单马上就被人吃掉。
5: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
7: 打空打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再卖，我们手里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出局的会是你。
5: 9.8就是对方的关键点，你相信我，只要打下来的话，我们一定能赢的。
7: 去啊！
5: 没事，目前为止已经亏损很多了，
7: 您确定继续要打吗？
5: 狭路相逢。

0: 我就看谁能拼到最后。我现在代表的就是沈先生，去打！
1: 先歇歇吧。
2: 沈先生，
0: 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
2: 沈先生，只要能打下几个点位的话，我们就能拿下星下了。
0: 醒醒吧，若兰，对方早就设好圈套了，就等着你往里边钻呢。别光想着斗气，执念不是个大忌。
3: 会会于事情了。是。今朝侬就等了看好戏啊！哟，申公来了，
4: 刘老。
3: 哎呀，申公啊！
5: 侬今朝搿只面色老难看啊！
6: 我屋里有一支上等老生，送拨侬，好好补一补。
7: 于老的好意我心领了。
3: 跟我客气啥了？明朝我就叫人送到侬沈公馆。来，走。
0: 沈先生正值壮年，倒是于老，您这把年纪，才更需要人参吧？
3: 从爷，
7: 说什么你？
3: 沈公啊，
7: 不是我肚子啊。
0: 侬最近是不是有眼越瞎无方了？一个灭世，一个助力，讲起闲话来，一个比一个刁钻戳客。搿是刁侬的人，忒侬的招式啊！于老，您见谅吧。他们知道我受到了一些不公，只是想替我出头罢了，多包涵。跟侬
3: 呢，侬自家心里哪能想的啦？
7: 我这人呢，不喜欢说废话，唇枪舌战的没劲，还是直接扇耳光过瘾。
3: 啥意思啊？
0: 您还没接到电话啊？
3: 喂，于先生，大事不好了！央行会同财政部突袭星下，没收了所有通账，我们的文件、金库全被强行接管了。
7: 什么？申顾问？
0: 侬是典型跟我过不去，于老。你自己做过什么自己不清楚？星下银行涉嫌财务造假、偷税漏税，走私贩卖大宗货品，更令人发指的是，居然为西方列强的间谍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您的这些行为，真的是，我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服。过几天呢，央行会派专员进驻接管星下，于老。 到时候您还要多配合。
3: 沈东南，你不要太过分。
7: 我没有办法呀，央行底子太薄了，想确立央行的核心位置，只能大家多帮衬。好啊，沈东南，这次我算侬凶，这笔账今后慢慢算。

1: 先生，没想到你还留了后手啊！我留不留后手，和你刚刚的表现，这是两回事。说说吧，什么感受啊？
0: 对不起，先生，今天确实出了错，我低估了对手。错了。 你不是低估了对手，而是高估了你自己。先是轻敌了，发现中计后你好胜，冒险，越陷越深。你很聪明，反应也快，但没准来，你只是一个凡人，你不是三头六臂，你也不是无所不能。
1: 是，
0: 你要记住，古今天下之才人，皆以傲字之败。想赢的话，将要输得起。你要时时刻刻记住。
1: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明白了，先生。先生，您什么时候调查的新家？这么多资料，应该查了很久吧？
2: 谢谢从容吧。有天我上班，突然间发现包里多了一个胶卷。

0: 我冲出来一看，发现是有人拍摄的账本，上面都是于世清的罪证，我就赶紧写成报告交给了先生。
1: 开始呢，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陷阱，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查和核实，在确定这个账本的真实性之后，我们再开始行动。
2: 那后来那个胶卷你查到是谁给你的？
1: 这个不重要，于世清在上海横行了这么多年，他的敌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张志吧。

0: 徐老板。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快过年了，给你带点壮糕尝尝。
2: 有什么好消息？
3: 新夏银行已经被拿下了。
2: 这事儿你干得漂亮。
3: 不是我干得漂亮，是咱俩干得漂亮。
2: 接下来啊，尽快把新夏银行的客户资料拿到，把咱的乌纱都卖出去。
3: 放心吧。
4: 哎，让一让，让一让。这次拿下新夏，咱们央行终于在实力上、事实上成为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为了走到这一步，先生整整用了3年时间。
5: 可是我们这一届就赶上了个尾巴，捡了个现成的。
6: 能捡现成那是命好。这马上到春节了，咱们今年又是关税改革的，又是把工商新夏那些个不听号令的银行斩得七零八落的。黄秘书，咱们大伙儿的奖金不会少吧？
7: 这时间过得真快。
6: 先生，郑处长
7: 又忙活了一年啊。快走，
4: 您坐，坐坐。
8: 站中间，站在中间。来来来，快快快，
7: 来站好。上一届那些职员啊，现在都是财政部和咱央行的骨干了。
8: 我觉得这一届不比上一届差，你相信我？嗯，
7: 你还都不错。哎呀，
9: 把腰杆都挺直了。将来你们都会是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栋梁之才，栋梁就应该有栋梁的样子，要朝气蓬勃，要意气风发。
10: 明白。
9: 大点声。
10: 明白。
9: 拍照，
7: 都整理一下啊！好了，来拍照。
11: 好，来看我啊，都看我啊！我说一二三就笑啊！一二三。
7: 好了，好了，大家都回去工作。
9: 我要休息一下，您先干什么？好，好，出来，出来，跟我去个地方。好，都不问去哪儿啊？
12: 先生，您不是说过吗？我今后就没有业余时间了。
9: 明白就好。崔云，
13: 哎，
9: 帮着若来把椅子搬上去。哦，
13: 走了，
8: 放车。
2: 尝尝。
0: 哎，你得先说几句吉利

0: 天半，换气功能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 不对劲啊，有什么好事儿发生这么开心？
0: 你猜。
1: 我猜是江西的反围剿胜利了吗？
2: 不是胜了，是大胜。
1: 大胜，
3: 把前线的总指挥张奎赞都给活捉了。我原那首诗啊，就是为了庆祝反围剿胜利写的。
1: 太好了。
0: 话说了，这次能打胜仗也有你的功劳。
1: 我的功劳？我能有什么功劳啊？
0: 上次你给那张央行的预算表啊，通过资金的流向能查出大致敌军的人数和火力，提前做了周密部署。龙岗这一仗啊，十八师师部直属队和两个旅的9000余人被俘，缴获敌军长子枪近万支，子弹100余万发呀，大快人心。
1: 这一仗打得真是太不容易了。那接下来上级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哦，兵工厂的最新情报拿到了。

0: 欢迎光临，里面请，里面请。
1: 徐老板在吧？
0: 在边。啊，
1: 帮我叫一下的。
0: 老板，沈老板来了。
2: 我去。
0: 老板，沈老板在楼下。
3: 沈老板。哎呀，
1: 徐老板，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今天来可是来给你介绍生意来的。哎
3: 呦，我是老主顾啊！
2: 是是是是是，
3: 你这得把压箱底儿的手艺给我使出来。
2: 您放心，只要是您介绍的，我亲自做。
1: 出来，嗯，过来。
2: 这小伙子，你看看这身材，
1: 给他做，做几套得体的衣裳。
2: 贵姓啊？
4: 我叫魏若来，是沈先生的助理。
2: 好，来，我给你量背，
1: 抬头挺胸。哎。
2: 一人一板，手缝万针呐、啊。肩宽，
5: 一四，
6: 到手折烫，四公齐全。
2: 袖长，
4: 老板，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啊？
2: 小店儿，人来人往的，见过我，不见怪，不见怪，来来来。
4: 嗯，不对，
2: 别动。
4: 您这声音我听着特别耳熟。

0: 沈公馆的宴会上您是不是也去了？waiter
1: 给了您红酒，您不要酒，然后点了一个酸梅汤，是您吧？是我，你这记性，
2: 知道为什么找他当助理了吧？<笑>
3: 正好。
2: 哎，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痣，看看喜欢哪个。
3: 这做什么？我衣服够穿，我就不要了吧。我来。你看到什么？
1: 镜子。
3: 不对，我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金融之星。现在看来或许有点稚嫩，但是用不了多久，全上海银行界的同仁们都会以认识你为荣。
1: 相信我说的话吗？
3: 谢。先生说的我都信。人靠衣服马靠鞍，从现在开始，从内到外，必须给我自信起来。
1: 嗯。
3: 徐老板，不是一般的采访，他是艺术家，他能给你亲自做衣服，这是你的荣幸。金真那样的，穿着徐老板做的衣服，看着都像本书名一样。
4: 我讲啊。 沈小姐不是影像，
5: 身材气质一流，不管穿什么衣服，往人群里一站，那就是焦点。
2: 今天根本都不在，
3: 说话北不卫星，徐老板。<笑>

0: 我觉得沈小姐长得还是挺耐看的，谈吐又优雅，又会弹钢琴。
1: 你看你看，
2: 你刚刚用了一个词是耐看，不是好看，这就把你出卖了。我带你去兵工厂，你去看一看近阵打马克沁重机枪的样子，那个是他的真面目。两条都不错，
3: 都要
2: 再多加一条吧。
3: 可以可以。
2: 哦，徐老板，我刚才忘了一件事儿啊，右轴给他加一块内衬。
3: 这小子写字儿特别使劲，
4: 好，
3: 一斤的钢笔头都让他摸出来。
4: 没问题，放心吧，放心。
3: 来来来来，
2: 看看哪双鞋行吧。
5: 就这双吧。
3: 为什么？
5: 因为
2: 它便宜。不要。这两双，徐老板。哎。要这两双，帮我用头层的牛皮做。哎，
1: 真是懂行啊！这可都是我们店的好鞋呀、啊！哎呀，真是。
2: 三双。哎
1: 呀，小老板啊，你可是下了血本了啊！啊，沈老板啊，零头就不要了，六十元大洋。
2: 先记账，回头来取东西的时候再
1: 结。好好好，
3: 那走了。
2: 出来，过来坐。
1: 啊
2: 什么呀？过来坐。
1: 凉了怎么不吃啊？

0: 日前央行拨款1300万给兵工厂，兵器署所制枪炮子弹订单皆翻倍。我推测第二次军事围剿为期不远，且兵力很有可能会翻倍。以下是各式武器流向清单。
1: 有心事啊？
2: 没有，先生。
1: 钱的事不用担心，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
2: 是啊，我一个月15块大洋，所以
1: 所以给你涨薪水了呀。一个月现在给你涨到50块了。
2: 50？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

0: 费。
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节目播出之后啊，有朋友就跟我说宏宇啊，像您这样的吃货啊，你总算找到了你的用武之地。您还别说，我听到这话呢，还心里真有点小得意，因为这一日三餐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真的是太重要了啊。您像自古呢就有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的这样的说法。那既然这早餐这么重要，那哪儿的早餐是最有名的呢？哎，在我看来啊，要说起这早餐，当属武汉。毫不夸张地说，你要在武汉待一个月，这早餐呢，你这一个月就可以不重样。那么在清朝的时候呢，有一个秀才，他曾经在武汉待过，他就写过这么一首词，说这切面豆丝儿干线粉，鱼餐圆子滚鸡汤。这说这个武汉的这个早餐呢，品种特别多。而排在第一的这个切面，指的就是这个武汉人的热干面。要说起这武汉的热干面呢，你只要到那儿，你就知道了。这面馆的这老板呢，平时都不太说话，啊，他也来不及说话，这动作非常的麻利，啊，非常快，什么烫面、加料，还有淋酱，啊，几十秒的时间呢，这一碗热干面就送到你手上了。吃面的人呢，也特别不讲究。啊，接过这面来，有蹲着的，有站着的，还有边走边吃的，甚至这个等公交车，他都得端着一大碗面吃。几分钟的时间，这一大碗的热干面就扒拉干净了。好，我说这扒拉呀，可能这武汉人不太爱听。啊，也就是说，这武汉人他不太注意这个吃相。那既然武汉人吃这热干面他这么不讲究，那为什么这热干面还会成为武汉的众多小吃当中的首选呢？哎，这就要说到这武汉的地理位置。那么武汉呢，自古以来它是九省通衢，航运特别的发达。这一大早，这船呢一靠岸，呼啦啦就会围上一大堆的人呢。您要是慢了，哎，这一天呢你就有可能没活干。而这卸货呢，还真需要一把子力气。怎么办呢？哎，这热干面，速度它又快，并且呢热量它又特别高。所以呢，这武汉人就特别的喜欢。那下面呢，我们大家就一起走进武汉，去亲眼看一看武汉人的热干面。
1: 武汉的大街小巷，每一个热干面馆永远站满了等候的人。能够让热情爽直的武汉人耐心等候的，大概就只有热干面，热干面就是武汉的代名词。

0: 整个武汉有上千家热干面馆，各个面馆的制作手法也各有千秋，但是要想吃到一碗最传统的热干面，还得去蔡记。作为热干面创始人蔡明伟的后辈，90后的蔡大森深得热干面的制作要义，掌握了制作这道美食的秘诀。
1: 我认为还是味道香，
2: 味道香是吧？
1: 爽口，
2: 爽口。
1: 哎，
2: 像以前的那样，
1: 就是我一般在外地吃的，
2: 哦，
1: 味道不一样，
2: 都不一样是吧？
1: 我是不，
2: 哎。是吧？
3: 我尝到了，尝到了你们蔡林记的那个
4: 热干面，
2: 热干面，
5: 色香味
3: 啊！
6: 从小我就看到有做热干面，当时我们屋的蔡家冒着一个人把爷爷这份心血继承下来，后来爷爷拖到年迈的身体，四处奔波，去手把手教别个做热干面，我当时觉得很心疼爷爷。就开始跟到爷爷学做这一碗热干面。
0: 如今蔡爷爷与大森早已天人永隔，但爷爷的嘱托却成为了大森心中铭记的责任。如何能做出一碗传统的热干面呢？
6: 热干面的面胚需要用盐和碱和水，传统的山东白面里打入鸡蛋，加入配比好的盐碱水，反复揉搓，使蛋白分子的陈列变到密集，增加面胚的弹性。把做好了的水切面条下锅，不多不少煮到8分熟，多一分面就寒了，少一分面就稠了，捞上来就要开始擀面了。用长筷子边挑面边加入小石磨的油，直到颜色变成金黄，我们就会惊呆与配料搭配的神奇反应了。如果说热干面要么是秘密武器，那我就不得不说芝麻酱了。我们的芝麻酱都是用小石磨磨出来的。把擀好的面条用开水烫个6-7秒钟，用江岸平原的新鲜胡萝卜腌制风干，带散发出自然的玫瑰香，还带一点甜甜的酱香时，倒上香醋、生抽、辣油、面包糖等数10种调料，再撒上葱花和萝卜丁，喝到这些调料拌一拌，顿时香气环绕。搞下第一口，芝麻的香、面条的爽滑以及胡萝卜的清脆，在这些调料的调和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回味，而这种回味才是武汉人终身追随的味道。
7: 大森开始学，我开始骑，我就开始骑，味道不错。
8: 这一条这个芝麻酱香味确实大，
2: 香味
8: 还有点比较纯。
9: 我记得这个一样，像他们这打个盐鸡，这个味道很不错的，之前的味道还要剩下。
0: 如今蔡记的秘方已成为武汉众所周知的秘密，大森也从不拒绝来求学之人。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或许大森传承传统热干面的路才刚刚启程，耳边又响起爷爷的嘱托，真材实料，精工细作，才能留住传统的老味道。大森知道，即使这条道路上千般蜚语，万般险阻，不能忘却的仍然是儿时的味，祖辈的情和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小小一碗面实际上是小气的大文章，我们要把这碗面做出大文章，世代的好好的传承，把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就 OK。

片子当中提到的蔡大森呢，他就是蔡明伟的重孙。那么这个蔡明伟是谁呢？哎，他就是蔡林记面馆的创始人。早在几年前，这个武汉的老城区改造，蔡林记面馆呢，他也被写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没想到挺平常一件事儿，但是在武汉人的眼中呢，他就变得不同寻常。那么作家方方在武汉人的这本书当中啊，他是这么写的，说就仿佛有人要存心砸了他们祖传名牌似的，许多人都纷纷上书奋起捍卫蔡林记热干面馆。对于他们来说，所要保护的恐怕不只是一个老牌子的面馆，而是想要通过蔡林记保留一份城市固有的风格和传统，以及为自己留存一份对往事的怀想。哎，武汉人呢，为了保护一家小小的面馆，所透露出的呢，那都是一股子这个火急火燎的江湖气息和码头文化。而同样是在离武汉不远的南昌呢，那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南昌的名气呢没那么大，但是在古时候，我告诉大家，南昌这个地方非常的繁华。哎，这就要说到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这物产呢特别的丰富。您像这江西的樟树，被称为药都和盐都；那江西的景德镇呢，被称为瓷都。而这红茶最早它也是从江西的浮梁走出去。啊，我刚才说的盐也好，药也好，还有瓷器也好，茶叶也好，在当时那可都是直接决定全国的这个 GDP 的。所以呢，南昌这个地方才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齐聚于此。那既然大家都奔这儿来了，这南昌人也就不用怎么忙活了，就坐在这儿好好等着就行了，啊，也就有足够多的功夫在吃上变得讲究。有多讲究呢？拿这罐小小的瓦罐汤给大家打比方，您像这陶罐，用土做的。这密封用的这锡箔纸，这是金，里面的汤汁那是水，而烧火的木炭，那就是木和火。说到这儿，您也就明白了啊，金木水火土，一应俱全啊，正好呢就和我们人体的五行呢相吻合，所以呢这罐小小的瓦罐微汤才能流传千年。

0: 老板，那个啷个？
1: 瓦罐汤，南昌人的美食名片。一口粗壮的缸，装得下150个瓦罐，煨出上百种瓦罐汤。一碗热气腾腾的瓦罐汤下肚，南昌人才真正醒来。瓦罐汤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最传统的煨制之法在梅岭深处被沿袭了下来。

0: 眼前的这碗色泽浓郁的汤，就来自这里的山和水。
1: 我这瓦罐已经60多年了嘞，从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用到现在。
0: 60岁高龄的瓦罐，简单的农家炉灶，就是他们煨汤用的器材。而汤之所以鲜美，奥妙就在于食材的天然。绿山青霞间流淌的山泉。

调料大道至简，只有一种，就是食盐，随手盖上几片麻叶，就是浑然天成的锅盖。每个炉灶只能放置4到5个瓦罐，温度则全是通过山柴燃烧，肥美的土鸡慢慢散失养分，鲜美的味道一点点凝聚，福老太的瓦罐汤已然美味天成。

0: 间背靠大山的瓦房，吸引着城里人的味蕾，翻山越岭也要来喝一口汤。
1: 它汤主要是好在比较浓，然后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汤里面，
2: 就是味道还比较纯正，就是肉很鲜嫩，不会说很柴，一看就是这个长时间煨出来的汤还是比较好喝的。
3: 这个味道很纯正，跟我以前吃起来鸡汤这个比起来就非常有它自己的特色，然后是我吃到过最好吃的这种鸡汤了。
0: 最古老的方法，锁住最纯正的味道，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外表看上去往往越是平白无奇。傅老太告诉儿子，老房子要一直留下去，土灶瓦罐一个也不能少，只要老房子在，老祖宗留下来的瓦罐汤就在。傅老太家的瓦房存在了百年，明天仍将带着心意开门迎客，感恩来自大山的馈赠。
4: 哎，刚才呢，我们说的武汉的热干面也好，南昌的瓦罐煨汤也好，它多多少少啊，都有一点江湖气息和码头文化，啊，都和这水有关。那下面呢，咱们就离开这水啊，到辽阔的大西北去看看，看看那儿的人呢，早餐都吃些什么。那么在看之前呢，大家先听一首歌。好，这首歌啊，最近呢，在网上特别的火，大家来听一听。

啊，在这歌里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哈，有这么一句，说这西安人呢，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这里面所说的这些泡馍呀，其实就是今天这西安人的羊肉泡馍。你别看这羊肉泡馍对这西安人这么重要，其实呢，这羊肉泡馍最早啊，还真不是西安人发明的。它是谁发明的呢？这要说到这个汉朝的时候啊，有一大堆的这个阿拉伯的商人啊，经过了这个古丝绸之路，他就来到了西安。他们随身携带的这个馕已经变得又干又硬啊，咬都咬不动，像石头一样的。那么到了西安之后呢，发现遍地都是这个羊肉汤，这帮阿拉伯的商人就试着向当地的小贩啊，就讨要了一碗羊肉汤，就把这个随身携带的馕掰吧掰吧就泡在这羊肉汤里，然后一吃呢，哎，发现这味道特别的好啊，不仅这个馕啊它变得很柔软，而且呢这口感香味它也全部都激发出来了，这就有了最早的羊肉泡馕。新疆啊我是去过，这馕呢它是放在一个炉子里面烤出来的，而这西安这馍呢它是放在面上烤出来的。这西安人一看，你既然这阿拉伯人可以泡馕，那我们就泡我们当地的这个馍，泡出来这味道呢比以前更好了，哎，也就有了今天的羊肉泡馍。

0: 说起西安这个城市，一边是十三朝古都，一边是西北的经济海鲜。有人开玩笑这样说，土不土洋不洋，我倒觉得是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陕西人一样厚重大气爽利细腻都藏在里面，泡沫最能体现出这一种气质。我叫马桂军，干这一行已经37年了，现在是铜仁乡牛二木泡沫制作技艺传承人。前来吃饭的顾客都叫我马斯。要做好一碗啊羊肉泡沫啊，必须要有三部曲。这个三部曲呢，就是三道工序。这个三道工序，第一个要吊汤，吊汤就是咱们叫猪肉。这个吊汤啊很讲究，骨头熬汤，熬完汤以后下佐料，这个用调料啊比较考究，必须要用咱们的陕西的特产大红袍花椒。它这个调料呢，不是说是每锅肉都要放，啥时间都要放，它是分四季。完了以后，水开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下肉，放佐料，用大火的烹煮，煮了以后用文火来焖。从这个开始大火到小火，我们大约也就在10个小时左右。第二个要打磨。冬天比较冷，夏天比较热，和面的时候要用这个水温跟这个面粉的这个筋度，这个都是定死的。外形上我们要求虎背铁拳菊花鞋。什么是虎背呢？磨的背面的图纹要像老虎的脊背上那个图纹一样。铁拳我们干的时候我们要手表以后呢，落的时候出来以后，这个磨边上有一圈鼓出来的一个圈。菊花鞋呢，就是我们在手磨的时候啊，打出来后背面的这个花纹像一个菊花。落出来磨以后啊，掰开以后啊，要有面香味儿、麦香味儿。我们在切肉的时候要求肉形切成两条鱼，肉的形状是两条鱼，做出来以后是蜘蛛网盖碗肉。完了以后呢，才是再上火烹制。烹制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是一磨定汤，汤开下磨。这个什么叫一磨定汤呢？就是两个磨，就是两个磨的汤；三个磨，就是三个磨的汤。定完汤以后咋办呢？开起来以后打去浮沫，打去浮沫以后才能倒备好的磨块。然后呢，加上牛羊油。加完油以后，我们要一个大盘石，要翻瓢。煮到以后呢，就是磨筋光滑，汤肥肉瘦。咱们这个陕西人啊，2000年前他就知道利用这个羊肉来炖汤。咱陕西人吃泡馍讲究都是早上吃泡馍，因为啥？这个泡馍比较顶级。早上来吃泡馍，一边背着馍，一边看着报纸聊着天，自己个背。那时馍要背上苍蝇头，背小。师傅呢，一看这馍掰的好，也好好给你煮；一看一馍掰的不正气呀，这是外行，不给好好煮。所以他们背馍的时候都非常的细法，他是时刻跟大厨的一个互动。他在背馍这个过程中摆上黄豆的大小，这是一；二一个，他们在背馍的过程中互相聊天，互相说这个我今天要吃个干泡，我今天要吃个扣汤，我今天吃个水围城。这就是很多泡馍的很多讲究，很多吃法。这个泡馍啊，有三个小料，一个是辣椒酱，一个是香菜，一个是糖蒜，就是去腥解腻，就增加人的这个食欲。泡馍吃完，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耐饥、暖胃。完了以后呢，吃完这个馍以后，他们喝一碗高汤，哎呀，觉得感觉都舒服的很，原汁原味的这个味儿就出来了。
1: 我们两个其实是留学生，然后我们一回来就先来吃泡馍了。
2: 美国饭很难吃，然后就非常想念家乡的饭，对，然后泡馍就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对吧？所以就会，我们就回来就会约好来吃这边。
3: I like it。
4: 这个口味挺特别的，而且这种吃法他从来没见过。
0: 很多客人啊，好长时间他们都是小娃的时候在这

来吃泡馍，现在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吃泡馍，这个时间很久了。我是同仁堂的第四代传人，从第四代到我现在下边的第五代，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按照师傅教的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教下一代，不能变味的，一代一代传下去，能对得起咱们的前辈的祖先。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这个西安人呢，他应该是非常豪气的，啊，说话的应该是瓮声瓮气。但是进了这个西安人的泡馍店之后，完全不一样。三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五个人也好，他们坐在一块儿呢，都在那掰馍，说话的声音非常的小。这我觉得呀，西安人掰馍的过程，它其实是一种自我修炼的过程，同时呢，也是一个和这个厨师相互之间交流的过程。从吃泡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不难看出西安人呢豪放当中透着细腻，细腻当中呢还有着尊重，这或许才是我们从吃羊肉泡馍当中可以品出的味道。好了，时间呢也不早了，大家呢还是好好想想明天早上我们该吃些什么。
1: 全村知名首富，
2: 你有钱想入内要账了。
1: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1: 和闺女掰账。
4: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5: 这干什么？
6: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1: 同亲家斗智，
7: 你帮大小提个亲。
6: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8: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1: 跟媳妇儿比狠，
9: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6: 没钱推倒重用。
10: 咋的？不给钱？
6: 可不敢松口。
9: 俺给。
10: 哪敢？
1: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11: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1: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0: 营长，鬼子不会不等我们停车就开始打伏击吧？
1: 你要害怕就下车。
0: 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的不值，尤其是跟这个王八蛋死一起。营长，你就别生邱长官气了，他也是担心你的安危才会。不过今天一早他就忙着联络方队长去打伏击，看来这次他是真的想帮助咱们救小苏姐。
1: 你什么时候成了他的说客了？
0: 我，营长，昨天你是没看到那帮宪兵队的人是怎么逼供的？就这王八蛋，还没撑过半个小时，就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什么都招了。我就是宁愿一天被你骂100次，我也不想落在那帮变态的手里。

0: 梅小姐，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军了，不知你现在心情如何？ 其实我对你并没有恶意，甚至还有几分欣赏。可惜你我立场不同，如果你是日本人，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朋友。
1: 牧野月也是日本人，一个对自己的同胞都如。

0: 此残忍之人，我永远都不可能和你成为朋友。穆野小姐的遭遇，实属意外。那南京被你们屠杀的几十万中国人，难道也是意外吗？
1: 梅小姐，你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你们的政府无能。
0: 我们大日本帝国取而代之，是历史必然，怨不得旁人。那不过是侵略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暴行的谎言罢了。有陆浩云在，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你们的野心永远别想得逞。很遗憾，过了今天。 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陆浩云这个人了。

不要也出现，木叶军，请准备开炮。怎么？难道你要违抗知天殿的命令吗？

陆浩云果然没有认出，殿下，你且看着，今日我一定为你杀死陆浩云。

0: 穆野峰这个混蛋！阁下，穆野军的伏击点已经被中国军队攻占，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立即撤退。到底要怎样才能杀死陆浩云？朱大爷，快点！营长，这里太危险了，带小组姐先撤。
1: 不行，他失血过多要输血，拔不动了。快点！
2: 织田殿，没有苏多处中弹，想必生还机会渺茫，必定会使陆浩云大大的分心。我们为了安。

0: 我不配做帝国的军人，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一定要杀死陆浩云，否则不用我动手，你们自己了断。
1: 嗨，跟我走。
2: 忍着点啊！按着他吧，
3: 没事。

0: 你没有脸了，你没有脸了，你不在。
1: 营长，快撤吧！

0: 陈长官，
1: 不行，他失血过多，必须马上送医。你带他走，这儿有我和方汉呢，快！
0: 你小心点儿。
2: 小心点！
1: 小心！

0: 指点殿下，敌军数量实在的多，我军难以支撑。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陆浩云每次都能成功，而我们的伏击却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废物办事不力，还各怀私心，才让陆浩云三番两次的逃脱。我告诉你，杀不死陆浩云。
1: 不等大本营处置，我奉旨连天撤退。队长，这敌人的移动速度太快，这不能怪我呀！这。
2: 立功的时候到了，冲下去，打死那个女鬼子！
3: 好，
2: 同志们，给我冲！快，执行命令！

0: 报队长，穆远峰跑了，没抓住。
1: 跑了？
2: 是的。
1: 穆远峰这个小龟儿子，脚底抹油的本事倒挺厉害。
3: 小月别怕，哥哥来陪你，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0: 战争一点都不美，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
1: 你不想打仗，来日本做什么？
0: 因为你们想打我们呀。
2: 哥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打仗呢？
3: 如果牧野君可以在战场上用武力解决掉陆浩宇，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与其担心那些中国人，你不如好好担心一下自己，为自己的将来怎么负责吧。
4: 如果不是你故意把炮打偏，他必死无疑。今日我与你联手，不但没有抓住陆浩宇，还折损了铃木少将，这个责任谁来负？
5: 如果再有下次，兄妹俩都不会。

就是看你一边品尝玉露茶，一边与我畅谈大日本国的开拓伟业，那神采飞扬、纵横肆意的样子。你曾答应过我，等你回到日本国，就会为我举行最盛大的婚礼，让我做全日本最幸福的女人。可是殿下，我三番五次的杀不死陆浩宇，不能为你复仇。英灵也不会原谅我吧？

0: 是松岛先生吧？请进。等一下，松岛先生，找到牧野俊的尸体了吗？找到了，尸体已经烧焦了，很难辨认身份。不过，车是牧野俊的。
1: 他一直想和陆浩云正面决战，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帝国军人。只可惜，他的这些雄心壮志还没有得以实施，人就这么走了。
2: 哼！要不是他一开始就抱着那些可笑的想法，陆浩云已死过两次了，
3: 他又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历史是不会记住失败者的，他本可以成为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只可惜这些道理，他没有机会领悟了。
3: 松岛先生认为，我们这次能杀死陆浩云吗？
0: 是这样。根据前线的战报，武汉方面的敌军。 已经支持不住了，他们的失败已是大势所趋，所以请殿下放心，陆浩云的性命迟早也是我们的。
3: 那么，就拜托先生了。

0: 君玉怎么样？
1: 他的伤势在腿部和腹部，受伤后失血过多，所以昏迷。现在已经输上血，可以稍微稳定一下。但是他的伤口靠近动脉，需要尽快手术，将弹片全部取出才行。
0: 那马上手术啊。
1: 可是目前梅泰山的药品和血液都很缺虚，即便做完手术，在这种情况下感染的风险极大，最好是转到后方。
0: 现在这种危急关头，我怎么能离开这儿？
2: 营长，小苏姐不是共产党吗？可以让方队长把她送到后方去，在那儿总比在梅泰山强吧。
0: 你马上通知方队长，让他来接人。
2: 是，我这就去。

0: 这么多人，愣是他娘的守不住一个武汉，就知道退退退，往哪退啊？啊，到底往哪退？
1: 队长，咱还真退啊？这能退哪儿去啊？
2: 退就退吧，咱们这点人，再加上煤炭山那些人，根本不是织田的对手。好在武汉会战，咱们虽然打输了，小鬼子也没占多大便宜。
1: 哎，队长，我听说小鬼子死伤也超过20万了。
2: 你坐。这样一来啊，我陆老弟就可以陪着梅姑娘去治伤了。
3: 咱陆长官这一次一走，
1: 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啥时候能再听他讲火炮了。
2: 大柱，咱们早早晚晚会打回来的，啊，以后并肩作战的机会多着呢，放心吧。嗯。

0: 是。
1: 长官，你没事吧？
0: 武汉的守军已经开始弃城撤退了。
1: 武汉到底是守不住了。
0: 军委会的人说，就一时的进退，我们是失败了。可就长远的战局，我们是成功的。毕竟日本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结束战争，我们已经坚守了1年半。未来可能会更长啊。
1: 看来这是要打持久战了。不过这样也好，本来梅泰山就岌岌可危，战士们虽然尽力准备战斗，但是士气很低，正好让他们休整休整。
0: 武汉可退，梅潭山不可退。
1: 什么？
0: 军委会有令，梅潭山要死守3天，阻断日军的追击，为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
1: 谁来守？9133师剩下那些人，岂不是让他们去送死？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山河破碎，你我都有可能当亡国奴，还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1: 可是，这实在是……

0: 喝点水吧。
1: 太晚了，你别陪我了。
0: 怎么样啊？想出应付舰炮的办法了吗？

0: 那怎么办？万一开战，你们岂不是很危险？
1: 淞沪抗战以来，几次大战，明显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人家，全靠将士们的鲜血往上填。这次煤炭山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次得辛苦你了。
0: 抗战本来就是人人有责，更何况是跟你在一起。

一定要好好活着，梅一素。你答应过我要陪我到最后的，你说话要算数啊。

0: 小苏。小苏。小苏。你别动，你别动。小苏，你好好养两天。
1: 啊。
2: 对不起，浩宇。每次都想帮你，可每一次都连累你。
0: 傻话。是我对不起你，没给你过一天好日子。你休养两天。让老方送你到后方继续治疗。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2: 小月，小月她落在志田的手里。是死不肯帮着他们对付你，被他们害死了。

0: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你一定要杀了池田千香，替小月报仇。他还那么年轻，本来不该就这么死去的。
1: 怎么可能？有太多人不应该这样死去了。小月、冯政委、赵家强，还有那么多川军的弟兄、新四军弟兄，这可恶的战争，小苏，我答应你。

0: 小月姑娘真的死了，营长，你责罚我吧，都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把她亲手交给穆叶峰才对。责罚
1: 你，小月能活过来吗？能吗？
0: 营长，要不然我们想办法通知穆叶峰，来个里应外合，说不定可以干掉之前那个王八蛋。
1: 你不了解穆叶峰。以他的脾气，知道自己妹妹死了，他现在最想杀的不是织田千夏，是我。
0: 营长，又不是你杀死他妹妹的，他干嘛要恨你啊？营长，为什么呀？

0: 市长，您叫我。
1: 您这是，哎，陆老弟啊，咱们就要诀别了。这壶酒，就当是你我的践行酒吧。
2: 怎么了？
1: 文院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3: 不过，军委会也给咱们133师下达了死守的命令。军委会这是要弃卒保帅？哼，
1: 不愧是陆老弟呀，一下子就明白了。没错，
3: 咱们133师现在就是这个卒子，只有我们死死的守住煤炭山，后边的帅才能安全的撤离武汉。
1: 曹操说过：“我被当为盛世之英杰、乱世之豪雄，看来这盛世英杰当不了，这乱世的饭桶确实当定了。”你可不是饭桶，咱们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你这样的英杰。陆老弟，昨天我已经特别申请，将你重新调回后方去担任炮兵教员。
3: 师长，我是三九九旅的旅长，我不能丢下大家自己投身啊！
1: 魏院长曾经亲口赞许过，一个陆浩云的价值胜过一个师。哎，这种必死之战，有我们133师就够，不能再添上你这个师了。 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责任更大。陆老弟，咱们133师总要留下一个人，活到胜利的那一天，不是吗？

0: 老弟，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这来的一路上，就听见你们的人在说，要死守煤炭山。煤炭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十个人，有十一个人都在说，是守不住的。陆浩源，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这是我的命。这次轮到我和弟兄们死守煤炭山，好为武汉撤退争取时间。
0: 我还就不信了，你们要是守不住煤炭山，他们还不撤了？再说了，即便是守，就凭你们千把好人，能顶得住吗？这不是拿你们当炮灰吗？啊，什么他娘的狗屁命令！
1: 军令如山，士为军人，为国效忠。
0: 好，我问你，你伏击鬼子恭亲王的时候，你听谁的命令了？啊，你叫我啥？
1: 老方，
2: 咱俩挑个个儿。
1: 你要是我的话，会丢下这儿的弟兄们苟且偷生吗？啊，
0: 陆浩源，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讲义气？
2: 你又来，你这个人，
1: 老方，咱俩不同的，我们幺三三是可以留在这儿，你和你的新四军弟兄还有别的使命，别留在这儿陪我当炮灰。
0: 你明知道是无谓的牺牲，你为什么要选择留下？
1: 老方，我知道现在我们很被动，可将来总得有人留着活下来，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咱俩是什么关系？你不明白吗？过过命的兄弟啊，你在这死守，我是心疼你，心疼你陆浩云。
1: 别哭了，

0: 老弟，啥意思啊？这件
1: M35 是我的顶头上司给我的遗物，救过我几次命的，所以无论到哪儿我都带着它。现在是你的了，他会保佑你多杀鬼子的。带上我看看。带上啊！

0: 夏四万的同胞里多几个像方队长这样的人，中国就不会亡。
1: 营长，我好想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邱长官，谢谢你这么忙，还肯来听我说几句话。有话，你直说便是。 我知道，你一直都瞧不上我，你能在我眼皮子底下隐藏共产党的身份那么久，还能让陆浩云死心塌地的爱上你，我怎么敢瞧不上你？我只是讨厌你罢了。
1: 裘少校说话还是这么直接，做人直接点好。梅小姐，不一直也是快人快语吗？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其实，我也很讨厌最近的自己。 我和陆浩云冷战的这段日子，无非就是一句话问不出口。我怕我问了，会听到我不想知道的答案。可是不问，心里又过不去。 其实问与不问都不重要了，因为自从你那天跳崖，我就知道他心里是爱着你的，只是他粗心的，不知道自己的想法，误以为那是战友之谊。
1: 你现在应该好好养病，不应该胡思乱想。秋若，其实我一直挺羡慕你的，甚至嫉妒你。你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你可以上前线，可以和浩云并肩作战，可我。 我连学个开枪都学得磕磕绊绊，
0: 你不是已经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这次我怕是挺不过去了，请你一定要照顾好陆浩云。我承认，我喜欢陆浩云。 我也因此讨厌你，我以前讨厌，以后也不会喜欢。因为即使没有陆浩云，我们根本就是两类人。可是陆浩云喜欢你，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你不要把陆浩云想得那么傻。 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也做出了选择。

现在和他并肩作战的，也许是我，可是将来一定是你。所以，保重好身体，好好爱。

0: 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担心。就是我来过了，
1: 我让他来。

0: 小苏，你现在不忙，我也不忙，咱俩聊聊。记得你上次说我不懂女人心，
1: 你就不想想，以前你违抗军令，造成那么大后果，他都屡屡放过你。这次又没有什么恶劣影响，他有什么必要大动干戈呢？况且就是要抓，他也应该抓你这个主犯。他干嘛雷声大雨点小，偏偏抓了东娃那个从犯呢？
0: 现在是大战在即，他不敢为难我。要不你以为他不敢抓我？
1: 你呀，有时候聪明得很，有时候却笨得很，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
0: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这辈子我也不想懂别的女人心了，我只想懂你一个人就够了。

0: 可是我总误会你，还跟你冷战。
1: 你还别说，我打鬼子都不怕，就怕你和我冷战。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你，我决定和你有同样的信仰。
0: 同样的信仰。
1: 我要加入你们共产党，你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吗？怎么，不愿意？
0: 不是，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共产主义信仰是最崇高无上的，是发自内心的抉择，不应该被爱情或者其他的东西绑架。
1: 其实我早就做了决定，只是一直想着帮郭市长打完这仗，是现在
0: 怎么了？
1: 没怎么。我喜欢你是真的，我想加入共产党也是真的。我从你身上，从方汉、冯玉身上看到一种精神的力量，我从你们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想加入你们的队伍，和你，我们一起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你愿意成为我的革命引路人吗？你愿意从此以后和我并肩作战，让我们做一对真正的抗战青年吗？

0: 小苏，我们不说了，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1: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

小宋，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活着，替我们看到抗战胜利那一天。

0: 你想好了？想好了。他醒了，一定会很伤心的。小苏表面上看着很柔弱，其实他内心很坚强。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撑过来。 邱长官，你怎么不劝我了？劝你什么？劝我去后方当教员，劝我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我劝你，你会改变吗？ 那我还劝你干嘛呢？
1: 邱长官，从今往后，山高水长，请为国珍重。

0: 这些都是咱们川军的好男儿啊，可惜了。
1: 师长，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0: 陆老弟啊，想不到你最后还是选择了留下。
1: 师长，我陆浩云这个人只喜进不喜退，国家现在已到了存亡之边缘，已退无可退，我辈当奋不顾身挽救国家于危亡。中国积弱积贫久矣，才会让我们的邻居误以为我们好欺负，可他们不知道迎兵千日不凉热血，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有一股子不屈不挠忍辱负重的精神，只要精神在，中国就不会亡。

0: 都带好了吗？带好了。小鬼子放毒气弹了，这次我们怕是都要死了。长官，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1: 你以为营长跟你一样？鬼子不灭上来了。

0: 进攻开始了。是的，
1: 步兵已经开始推进。武汉敌军败退后，梅坦山要塞的守军昨日已经撤离了大半，
0: 这里目前不会超过一千人。我想是要给其他部队撤退制造机会。这点残兵余孽，也敢螳臂挡车。
1: 陆浩云不会已经跑了吧？阁下，请放心，以我对陆浩云的了解，他一定会留在这里。这一次，梅坦山将是他的殒命之地。哎呀，不过我还真不希望他死得这么早。为何？作为一个好猎手，无论从心理上。 还是肉体上，都要完全战胜他的猎物。陆浩云仰仗着我交手他的火炮技术，屡屡对我们进行伏击，简直是狂妄至极。这一次，我也要让他尝尝被逼入绝境、在孤立无援中等待死亡的滋味。你说，不是吗？

0: 怎么这么多人？营长，我们的大限到了。
1: 你小子也怕死啊？
0: 不怕。营长，你不是说过，只有不怕死才不会死。
2: 对。

我们现在已经在靠近炮兵阵地，在连续发射。陆浩云一定在那里。目标，西北方向，距离500，全火力覆盖，彻底摧毁他。

0: 如此火力，覆盖打击之下，还能对我方阵地实施精准打击，看样前方果真是陆浩云。
1: 知天阁下，全军反抗没有上次激烈，我看他们的兵力弹药已经不足了。
2: 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松岛先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前线，目睹生擒陆浩云？

1: 怎么了？
2: 这次听说川军兄弟不错，也都不想走了，都要留下来，说跟川军兄弟一起并肩战斗。唉，
1: 并肩战斗，现在是啥局面啊？
2: 咱们皖南大队所有人加起来，也只能等着织田大军包围的份儿了。
1: 那咋办呀？真的不管陆长官了？
2: 还能咋办？以前啊，政委活着的时候，经常在我耳朵边啊说要有大局观，大局观。可我不能明知道前面是个死，我再让兄弟们往这个火坑里边跳吗？
1: 队长，要不你看这样，我少带几个弟兄把陆长官抢出来，让他这么白白死了，太可惜了。咱们并肩战斗，过过命的兄弟，我要的不是这顶钢盔，是你这个人。
2: 是，回来。
3: 还有啥指示？

0: 白少，你留下，我去。那怎么行啊？你是大队长，你得指挥大家撤退啊！
1: 你留下，你来指挥大家撤退。
0: 那也轮不到我呀！你要真想去，我陪你去。
1: 我再说一遍，你留下，我去。
0: 凭啥呀？
1: 你咋答应陆浩云的？
2: 胡总叫苏杰到后方去。
1: 马大柱同志，你要保证完成任务。
2: 是，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0: 没用呀。
1: 方队长，是我，带我一起去。
0: 不行，我答应陆老弟了，要把你送到后方。
1: 方队长，你放不下浴血奋战的兄弟是有情有义，我梅影苏也是共产党员，联合战士们一起战斗。再说了，我不能抛下陆浩云自己逃命。
0: 梅影苏，你和我不一样。
1: 是不一样，你和他是兄弟，我和他是夫妻。
0: 你
1: 怎么了？他临出发前跟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就算夫妻了。我死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2: 队长，
0: 我。
2: 队长，
0: 队长，咋回事啊？啊！我让你带着队伍往后撤，

0: 你怎么了？不听老子的话，违抗军令是吧？
1: 报告队长，您刚一走，上面下了命令，
2: 命令皖南大队
1: 支援北坦山，还有很多援军正在陆续赶来。
3: 好，我就知道咱们的队伍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同胞。
4: 对，对，
5: 对，对。
3: 你还能坚持住吗？
6: 我没问题。
3: 好，
0: 兄弟们，走。

0: 所有的炮弹都换成毒气弹，集中火力。这一次，一定不能让陆浩云跑掉。
1: 可是，知天阁下，前方阵地上还有许多我们的将士在拼杀。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想不到这块土地最后还是在咱们手里失掉。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今煤炭山真的到了最后的关头，我敬您最后一碗酒，也请您老见证，我郭汉玉要为保卫这片土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怎么了？
1: 腿，
0: 包扎一下。认真点。能走吗？走，我来背你。
1: 罗浩源，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
0: 怎么会死？这条坑道连接着很多坑道口，

0: 这下彻底走投无路了。看来我这段好运气都用光了。只是连累了你，你真不该回来的。
1: 你后悔吗？

0: 看来这小日本的玩意儿也不好养。
1: 老爷，你的酒呢？
0: 在这儿。

我们都想让对方活下去。邱长官，从今往后，山高水长，请为国珍重。

0: 陆浩云，国难当头，你还是戴罪之身。你怎么整天围着一个戏班子转？
1: 戏班子也是靠本事吃饭，堂堂正正的，有什么不对吗？
0: 一个人再有能力，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你要再不懂得收敛，再厉害的炮火都救不了你的命。
1: 我得回去看看。
0: 张旭东，
1: 你现在是我的俘虏。你如果是普通的俘虏，我早就把你就地枪决了。可是你跟他们不同，你不是普通的军官。 只要你活着，你对国家还有更大的贡献。你没必要为了几个戏子牺牲你自己的性命。

过了李庄，就是煤炭山了。

0: 方队长，前面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郝宇他们会不会？
1: 我陆老弟命硬，我们一定能赶得上。
0: 可是武汉的国军全面撤退，煤炭山孤立无援，
1: 这个时候咱们就是温天祥，就是岳飞，要往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孤立无援，守不住，算是啥英雄好汉啊！我要是死了，你们带着队伍继续跟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孤立无援，守不住，算是啥英雄好汉啊？
1: 我要是死了，
0: 你们带着队伍继续跟上。

0: 娘的，中埋伏了！
1: 我
0: 来喽！
1: 是，
0: 老大牌。

0: 这批化学弹的威力，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再有一次进攻，就可以彻底拿下煤炭山要塞。松岛先生为福建宫殿下复仇的功劳，我是不会忘记的。皇室和大本营一定会嘉奖松岛先生。
1: 为帝国效力是松岛正义的荣耀。
0: 先生，我们现在就发起进攻吧。
1: 是的，殿下。 我们是应该最后一击了。命令：各炮兵联队开始对煤炭山要塞炮火准备，舰炮联队准备炮击，突击车分队和北岛大队进入攻击阵地。
2: 嗨。
1: 陆浩云。 你就要去见美峰了，失去你们两个弟子，还真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先生不必担心，皇军之中人才辈出，先生很快就会有得意弟子，不必在意这两个人。

0: 一群废物，命令他们再次进攻，加强炮击，把毒气弹全都砸过去。
1: 命令炮兵阵地追加一个战术单元，立即发射。
2: 嗨。
1: 您不必太生气，梅坦山要塞已经孤立无援，敌军已经损失大半，现在不过是困兽犹斗罢了。罗浩云迟早是会被我们击毙的。
3: 可是没有见到他的人头，我始终是不放心。

0: 松岛先生，中国军缺乏防毒面具，以后在其他战场上一样可以用毒气弹，应该会很有帮助。可笑那木野峰说什么违反国际公约，有损帝国荣誉，哼。
1: 只有胜利者才有荣誉可言。不管有什么手段，
2: 怎么回事？
3: 哪里开炮？
2: 这是排军炮，
1: 敌军绝不可能知道我炮兵的阵地，即使知道，也不可能用排军炮攻击。
3: 赶紧侦察敌军阵地，反击！
4: 殿下，是陆浩云，是木野峰。
2: 殿下，你没事吧？你看，他就在那儿。
0: 为什么会是他？他怎么还没死？
3: 还背叛了帝国！
4: 殿下，我们现在不是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快撤吧。

0: 哥哥，我们一起去中国好吗？
1: 去中国干嘛呀？
0: 去听昆曲，我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1: 可是中日可能要打仗哦。
0: 我不怕，哥哥，你不是说过你会保护我吗？
1: 那是肯定的。
0: 那一言为定。
2: 小月，织田已经被我杀死，我现在就去找害死你的罪魁祸首，没有他你就不会来中国，没有他你就不会

我们就不会分开，没有他，我俩就不会分开。他抢走我应有的荣誉，抢走我的女人，现在居然还害死你。

0: 张营长，
1: 啊，
0: 还有多少人？
2: 刘长官，都在这儿了。
0: 郭师长他，
2: 师长在炮击中受伤了，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3: 弟兄们，
0: 我不能再骗你们了。实话告诉大伙儿，我们没有援军了。司令部告诉我们的命令是：死守到最后一个人。为武汉撤退争取时间，这儿也是你我的坟墓。
4: 长官，我愿意留下，求你让我弟弟离开，他还没成家。
0: 先让你弟弟坐会儿。你是他哥哥？
4: 是的。
0: 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在啊？
4: 我婆娘和儿子，还有一个老娘。
0: 你们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啊？
4: 就我们两个。
0: 你们两个把枪留下，都回家去吧。
4: 长官，
0: 去回家尽孝吧，这儿守不住了。你们没必要陪着我在这儿送死。
4: 不，长官，我愿意留下来和你一起打鬼子。
0: 还有你们，谁想走的现在就可以走，我不拦着你们。
4: 营长，
0: 别说了。你把头抬起来，你听我说，你们已经尽了全力，你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现在该是你们考虑自己家人的时候了。走吧。

0: 表哥，要不你带个头吧。
1: 陆长官，我出山的时候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2: 大哥，你知道我家里情况的，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不用照顾谁。
3: 营长，我要死我也跟你死在一起。

0: 陆长官，咱们就剩下这点人了，其中一半还是伤员，炮弹也没剩下多少了，再这样打下去，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营长，
1: 那儿怎么样？那颗毒气弹是怎么回事？
0: 鬼子的步兵往后撤了两三里地，江上军舰也往下游撤了一段距离，看样子这是要退兵了。
2: 是不是方队长他们偷袭了鬼子营地啊？
0: 怎么可能啊！就算老樊突破了防线，占领了炮兵阵地，这一仗不可能就打几分钟啊！梅丹山现在是孤军，已无能力威胁他们，他们占尽了优势，为什么要撤退？
3: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陆长官，那怎么有个日本人举着白旗过来了？
4: 不要开枪，我找陆长官，有要事相告。
0: 营长，他说什么呢？不要开枪，是木野峰派我来的。
5: 嗯，
0: 都别开枪，让他上来。
2: 我去看看。 老朱，放下枪。
6: 阁下，我奉木叶军之命而来。
7: 织田谦下和松岛先生已经阵亡，木叶军已经接管了前线指挥权。
6: 阵亡？木叶峰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木叶军让我转告阁下，大丈夫做事不可不明不白。昔日木叶军与阁下有同窗之情，今日沙场决死。
0: 恩断义绝，源于阁下真情义务，全朋友之意。好，
8: 告辞了，阁下。
0: 营长，你不能去，现在我们跟鬼子都已经打成这样了。
8: 对，大哥，听刚才那动静，鬼子的炮兵阵地也没了，这肯定是鬼子诡计。
9: 毕竟同学一场，这一别就是永别了，我得去。

0: 小凤，小月的事情，
1: 别跟我提小月。我一直把你当成是最好的朋友。
0: 我也是。
1: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
0: 为什么？
1: 从学校开始，老师就说我比不过你，你抢走我应有的荣耀。梅应苏说我比不过你，你夺走我心爱的女人。织田先下说我比不过你，逼死了小月。
0: 我没想到织田千夏对小月会这样。
1: 我在当土放你的时候，你和你的先兵们夺走我应有的体面和尊严。
0: 我明白了。
1: 陆浩云，你是中国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我是帝国最优秀的军人。今日煤炭山一战，我们两个里面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

你我身为军人，别无选择。

0: 营长，穆野峰那王八蛋真不是东西，还怪到你身上了，当初就不应该放了他。
1: 那次是我对不起他。穆野峰性格好胜，自视甚高，上次被俘对于他来说是奇耻大辱，加上他妹妹又是因为我而死，造化弄人呐。
0: 可是营长，我们没去打织田跟松岛，他们怎么就死了呢？
1: 穆野峰为了给他妹妹报仇，我们三个他谁也

0: 不会放过的。那刚才的毒气弹是穆远峰干的，小鬼子窝里反了。
1: 穆远峰干了这件事儿，瞒不了多久，日本军部就会知道的。他是必死无疑，所以他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梅丹山要塞，杀了我给他妹妹报仇。
2: 营长，可小月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小月是因为我才来的中国，如果不是我把她送了过去，她也不会死在织田千夏手里。不说了，赶紧准备吧。
0: 是。

0: 我也军，石田阁下和松岛阁下阵亡，我军军心涣散，现在应该停止对梅太山要塞的攻击。反正要塞的守卫已经彻底被我们围住了，我们只要把他们困住，等待司令部和大本营的指令就可以了。
1: 北条军，我现在是前线指挥官。
2: 不是征求你的同意，而是要你服从我的命令。
3: 牧野军，你说织田和将和松岛和将遭到中国军队的炮击阵亡，临死前命令暂时由你指挥前线军队，可有其他人在旁边听到？
4: 真是，牧野军不是已经阵亡了吗？怎么突然又回来，还被授权指挥前线军队？实在可疑，我要请示司令部，然后再做决定。
3: 放手！
4: 什么意思？混蛋！把剑放下！
3: 牧野军是松岛阁下的弟子，织田阁下死前命令牧野军为前线指挥，现在松岛阁下、织田阁下均已阵亡，由他接管指挥权是最合适的。
4: 难道你们想抗命吗？啊！没有接到书面命令，我们是不会接受命令的。
1: 当时事发突然。 石田殿和松岛老师遭到中国军队炮火打击，当场阵亡，怎么可能会有书面命令？

0: 现在给你三个选择，你可以开枪打死我，或者杀死你，再或者你服从我的命令。我服从你的命令。
1: 我也服从木叶军命令。不过，如果继续进攻梅太燃油塞，我的部队需要炮火支援。
0: 我军的炮兵阵地遭受炮火打击，兵力和弹药损失惨重，炮弹和化学弹也所剩不多，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援。
1: 可没有炮火支援，仅仅依靠步兵是不可能攻克煤炭山要塞的。
0: 哼，煤炭山也已经没有火炮了，而且有时候除了火炮之外还有更有效的办法。小野间，
1: 嗨，
0: 你去通知炮舰编队对煤炭山进行火力压制，煤炭山的火力和弹药已经消耗殆尽，不可能对炮舰造成威胁，请他们务必配合。北条军，新四军
2: 皖南大队
0: 正在猛攻李庄，李庄是你最后的防线，请你务必要坚守，阻止新四军对煤炭山的支援。
3: 嗨，我一定会守住阵地的。

0: 在发动进攻之前，我们也去找出更多更好的炮弹出来，支援我军步兵前进，务必一举攻下煤炭山，夺下陆浩云的首级。
1: 什么更多更好的炮弹？
0: 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些炮弹对陆浩云来说，可能要比战车、坦克，甚至化学弹更加有效。

0: 这帮小鬼子是疯了吗？该捂死了，这鬼儿子还是不是人呢？穆叶风，当初就不应该放了他，就应该让酋长王一枪把他给毙了。营长，怎么办？
1: 杀掉这些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放他们进来。东王，你马上组织突击队，找机会救这些老百姓，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0: 走。
1: 看来这个方法对陆浩云还是有用的。我军很快就要攻上北山山要塞，敌手军却还没出现。
2: 木叶军，
0: 这些都是平民，我们这么做要是传出去，恐怕会引起国际上的争议吧。
3: 而且这样对我军的名声不太好吧。
1: 你们在南京干的事情，难道对我军的名声就好吗？都知道，这都是争议。英美不会因为这些中国人就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只要能拿下胜利，大本营根本不会在乎死了多少中国平民。武天，你去前线作战，务必趁此机会一举夺下煤炭山。

快点往里走！前去！

0: 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

0: 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看来陆浩云真的有凭一己之力扭转战局的能力，开始炮击，把化学弹全部发射出去。就算是化学弹，伤害也是有限的，而且我们的弹药也所剩不多了。可是现在我们稳操胜券，而他正在中国军队已经孤立无援，我们迟早拿下要塞。 又何必服从命令？王学军，你不会是想抗命吧？
1: 嗨，莫野君！
2: 所有火炮注意，炮击煤炭站要塞，化学弹准备。

0: 榴弹准备，榴弹准备，迫近！小月，你把事情都懂了，我会在这之前，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陆浩宇，为你报仇。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
2: 走啊，营长，
1: 走。

老子嘞，弄死你们！

0: 就算你能挺住这一波，我看你还能剩多少人？
1: 那边清差不多了，
2: 好，准备揭开队伍，现在就出发！
3: 撑住，撑住啊！

0: 突击队呢？
1: 没看见，估计让鬼子接到了。
0: 娘的，把手榴弹给老子！队长，你撒娇自己吃？
2: 别废话，机枪开喽，连我老子！

Hey!

0: 方队长，方队长，你没事吧？
1: 没事。走，兄弟们，快，挨着走。

0: 牧野军，我军对梅德山的进攻又被击退了。我看到了。牧野军，我军伤亡惨重，李庄的防守也岌岌可危。新四军的援军随时可能到达，就连炮弹也所剩无几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进攻，全力阻击新四军？梅德山的守军已经无力突围，只要后续援军赶到，他们必死无疑。
1: 继续进攻，
2: 牧野军。
1: 我知道你的实力，但实际情况，我们实在是无法继续了。你给我听着，对面的守军已经所剩无几，只需要最后一击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歼灭。我一定要亲手杀死陆傲宇。
0: 是。
1: 重新组织部队，由我亲自率领进攻，由退后一步的就地处决。
0: 是，牧野军。
3: 你们知道，全部给我过来。

0: 吴野峰的迫击炮藏在山后边，他有观察哨，我们没有，他们过去的。营长，那怎么办？我们的兵力武器消耗殆尽，只能等着肉搏战了。营长，就剩下这么些弟兄，上去肉搏战也是个死。
1: 刘德清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去找方队长他们吧。带着这些弟兄们，咱们突围。
0: 华子，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梅丹山要塞。
1: 营长，可是我们已经尽力了。营长，你走吧，我替你守在这儿。
0: 我答应你。
1: 肯定不走，邱长官不是说过，我们国家需要像你这样的人。营长，你快走吧，我求你了。
0: 邱长，你还记得吗？上次我抗命不尊，连累了很多人。邱长官已经走了。 这一次我不想再这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还是堂堂的中国军人。华子，你给我记住，一个国家总得有些人愿意牺牲自己，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1: 营长。
2: 十七号地区，清进枪一点。
3: 队员，方向右三二密位，二号双幺。
2: 目标已摧毁，十四号地区掷弹筒一架，另有军官一名。
3: 注意，方向，有50米位，保住，有50米位，等号装药。

奇怪，卢浩云到现在还没还击，难道他宁愿死在步兵手上，也不愿意跟我交手吗？

0: 十五号地区有迫击炮正在攻击我军，炮手是名军官。
1: 陆浩云，张开。
2: 注意，方向。又是溜冰卫。
0: 够啊！

0: 木叶军，目标已消灭。
1: 以石吾华地区为中心，连续自由射，把所有炮弹通通给我激发出去。

0: 我刚才看得很清楚，这名炮手腰间有手枪，脚上有军靴，至少是名校级军官，而且他的身材很像陆浩云。
1: 陆浩宇真的死了。

0: 约。你伤怎么样？
1: 小苏，你怎么来了？
0: 一定要坚持住。
1: 你怎么来了？
0: 坚持住。
1: 我没事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扶我进来，
2: 快快快，快
3: 快
2: 快点，快点，快！
4: 这边
2: 装车，快装车！这个，
3: 快这边！
2: 还是来，
3: 来人！
5: 赤天殿，你还活着？赤天殿，
6: 木叶举手，
5: 松道先生已经阵亡。
0: 木叶峰在哪里？
5: 木叶峰已经战死，皖南游击队突破了我军在李庄的防线，现在对煤炭山进行两面夹击，我军现在前线已经崩溃，现在我正在组织撤退。
7: 报告，
0: 怎么回事？
7: 我们已经被新四军包围了，
0: 组织反击。
5: 是，组织反击，快快快！

小苏，我想和你说说话。 如果不是我抗命出击，东王他也不会跟着我死掉，酋长官也不会死在这儿，还有赵家强和那么多的川军弟兄。这怎么能怪你呢？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我们逃避不了。 只能勇往直前。有的时候，我挺羡慕方汉的。为什么？他活得简单呢，他不用操心战场外的事情。虽然冯政委总是和他吵嘴，可从来不拖他的后腿。 我知道方汉有的时候活得也很难，他缺少装备，缺少补给，有的时候连口饭都吃不上。可他还能带着新四军的弟兄们坚守在这儿，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们是军人，军人是这个国家的利剑，是百姓的盾牌。可是为什么，我们一退再退？

0: 让那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惨遭日本人的屠戮。浩宇，正是因为军队是老百姓的护盾，只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就是为什么。
1: 方队长能够留在皖南继续战斗下去，而川军却要退走。我好像明白点什么了。都说我是最厉害的炮兵，可光靠我一个人，我打不过那么多鬼子。 我想翻看他的身后，依靠的是皖南的百姓，那么多人支援他，所以他才可以留在这儿坚守。

0: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你已经配得上现在的身份了。 配得上现在的身份，党组织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陆浩云同志，欢迎你的加入。
1: 是不是说，从今往后，我可以和你一起打鬼子了？
0: 我们并肩作战，无论是战场还是哪里，无论生死，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0: 我是中国军人，必须要为我的国家而战。没错，军人就应该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战场上再相见。到那个时候，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1: 那当然，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方盼同志，咱们是党的队伍，人民的队伍，要始终保持不变的革命信仰、革命宗旨。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

0: 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说，挑贵的捡啊！那个碰到八路还有气儿的，一定得救啊！
1: 啊，
0: 赶紧，
1: 手快点！

0: 大嫂。하지로군과잠부대개맛이다시도리와니가내나이데스
1: 부지지기와마다너너그래노대고보소이루가
2: 지각해와삭삭마왔다라소는지호너주용어진도시베콩와하지로군자이로이로너잠부대개맛이다
1: 예지지기와한코모노히또리이때모고군와오로소가니시지이게내소
3: 하이
1: 군부가나는미리다課題改革は作戦についてとても大事なことだ。改革順序的に実施のため、富士地域は一人ハンコ者行っても綺麗に一掃しないといけない。
4: おば、快点！趴下，趴下！
5: 报告，咋的了？
4: 刚才没听我说啊？这战场没打扫完呢，等一会儿清理队就来了。
5: 你们怎么看的？弄得现在进不去出不来的。
6: 你躲我干啥？我不是按着咱计划。
4: 行了，小点声吧，小点声吧。
5: 现在咋办？
7: 咋办呀？
4: 趁现在清理队没来，跑吧。
5: 这么多好枪，不捡了
7: 啊？
4: 先跑，跑出去，等清理队来清理完了，咱再回来，尽量回。
5: 啊，走。
8: 大哥，
4: 趴下，趴下，
5: 趴下！
8: 啊，
5: 快来，
4: 趴过来。你咋又来了？
9: 日子，你这边枪一响，我一猜你们一桌出来捡羊了。
10: 翠儿，
9: 嗯，
10: 这战场还没清理呢，待会儿不一定来啥人。
9: 那你们咋来了？
4: 来早了吗？
5: 报告，鬼子！
11: 我叫徐立蒙阿绿，战斗三个哟！哎呀，
4: 小鬼子赢了！
9: 爸爸，
4: 这咋了啊，宝哥？
12: 天要下雨，你要家人、客人、顾客人赶走点苍蝇。
9: 啊！
12: 叫他赶紧吧，赶紧！
11: 哎呀，拿着！啊呀！鬼子は死んだ。我が軍の死体を運べ。

Thank you.

0: 过去那帮鬼子又回来了，
1: 我该咋办？
2: 只有前面这一条路能回来了，
1: 咱们干了。

0: 好了。哎，这药是不是放多了这回？
1: 不能吧？

0: 情况怎么样？
1: 设定的战斗已经结束，老八已经损失惨重，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唉，没想到吉野连队一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啊！
2: 日本人这次很反常，一到武器线还没来得及休整，就接连发动几次大扫荡，而且每次都是重兵出击，势在必得呀。
3: 这个事儿确实有些蹊跷。
2: 你说我们武器线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战略要地，鬼子为啥把吉野联队这么一支精锐部队派到我们这个晴山沟里来呢？
0: 日军来势汹汹啊！上级建议重新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抗日，让鬼子在武冀站不住脚。
2: 嗯，一定要打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不能再跟他们硬碰硬了。
0: 明白。为了重建武工队。
4: 上级派了一名叫张西凤的女同志来咱们分区工作。
5: 张西凤，不是老徐他媳妇吗？赶大赶冲的。这个人我知道，什么时候到？
4: 我已经派人到县城接他了，明天应该就到。
5: 常队长，这个最后一站了。
4: 凌晨之前，你到城里的东南角鬼市，我们的人会在那里给你接走。
5: 接头人会买驴，对吗？
4: 对。
5: 接头按号是什么？
4: 接头同志会问你，大妹子，这驴咋卖？
5: 我怎么说？
4: 你就说三块大洋。
5: 他怎么说？
4: 他就说，哎，怎么那么便宜？
5: 我怎么说？
4: 我男人得伤寒，用你卖驴是为了救病。
5: 他怎么说？
4: 他表舅是兽医，他要带着这个驴去看看，这值不值这个钱？
5: 我怎么说？
4: 你就跟他走了。

0: 哎呀，干啥呢？哎，
1: 这只母鸡呀，上午8点就应该下蛋了，到现在也没下。我看看它开了几只蛋。
0: 这又有一个蛋，把你累的。
1: 这是一个蛋的事吗？蛋能生鸡，鸡能生蛋，蛋再生鸡，鸡再生蛋，再生再生再生再生，这是一个蛋的事吗？
0: 老爷，我明白了，您喂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蛋，您喂的是一大群鸡，一大堆蛋。
1: 说正事吧，什么事？
0: 贺团长来提亲了。
1: 在哪儿呢？
0: 到大门口了。
1: 带聘礼了吗？

0: 老七啊，带着弟兄们到偏房去喝茶啊。
1: 哎，请吧，
2: 请走。
0: 秦楠呐，不愧是在场面上混的人啊。懂礼数，
3: 过奖过奖。
0: 金楠呐，这日本人来了以后没为难你吧？
4: 财叔，咱就是一民团团长，既不姓共也不姓郭，只管抓贼防匪。日本人来了怎么着？日本人来了，对咱也得以礼相待，不然他们甭想在武吉城过上太平日子。这日本人不但没为难我，还要送我几十条步枪、几匹东洋马，让我当保安团的团长。
0: 你答应了？
4: 财叔，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怎么可能让日本人当枪使呢？您放心，我这心里边有笔账，哪儿轻哪儿重，我表面上装糊涂。

0: 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中华民族泱泱大国呀，
1: 小日本可以占领中国的领土，但是他占领不了咱们的心。
2: 说得好，说得好啊。
3: 叔放心啊，
4: 叔您放心吧。
2: 老爷，小姐回来了。
5: 怎么回来的？
6: 宝哥，
2: 方掌柜，
7: 秘书，
2: 没伤着吧？
8: 伤着我，我也不能伤着他呀，一根毛都没伤着。
2: 啊，那怎么还在睡觉啊？
8: 下了点药呗。啊，给他下了点药。但您放心啊，我下药有轻重，不出一个时辰准醒。
2: 啊，肯定能醒，是不是？
8: 肯定能醒啊！
2: 啊，方掌柜，那谢谢你了。你可以回了，我那屋里头还有客人呢，
8: 没结账呢。
2: 啊，
8: 没结账呢。

0: 谢谢财叔。
1: 你把钱放下，这话都没说完呢，你就拿钱，放。叔，这么多年了，你就一直这3块钱，这好像这村儿永远长不大一样。他现在都多大了？
2: 对，
1: 你要说搁5年前，我一个人就能把他扛回来，这现在行吗？我扛得动吗？我，狗子，再加上哑巴，我们3个人扛他回来都费老劲了。你这还一直3块钱，你觉得合适吗？是不是多多少少得给涨点儿？
3: 铁鹏，这账可不能这么算呐。
1: 那咋算？啊，你们家村的命就值3块钱。
4: 叔，3块钱我拿着了，以后村的事儿呢，我们不管了。
1: 你觉得啊，我们仨人你就给加1块钱，合适吗？
3: 娶个吉利叔，四季发财，多好啊！那我再加1块，
1: 这一块呢？我替我自己收着了啊，这一块呢，我替哑巴收着啊。
3: 我呢？
1: 你人不在这儿吗？你自己跟叔要啊。
0: 财叔，您老得一碗水端平了啊！平时就我背的多，真的，他们都不怎么背。村儿最近还胖呢。这我给我腰压的，哎，我都直不起腰了。你得给我一块啊，财叔啊！财叔，你今天不给我，绝对不走。财叔，财叔，
3: 好，好，好，好，好，你们都是我祖宗，都是我祖宗啊！好，好，再给你，
0: 谢谢财叔，
1: 好好谢，
0: 谢财叔，
5: 谢谢财叔，
0: 谢谢财叔。
5: 那这个我们就先走了啊，
0: 铁爸爸
5: 啊。
3: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吱一声啊。
5: 啥事儿？
3: 我们家村儿啊，跟何姐呢？

0: 伙计，财叔呢？哦，财叔在账房呢。啊，叔啊，这个你把翠儿嫁给南哥这事儿，其实我作为兄弟，我不应该讲，但是不讲吧，我这心里又不舒服。我觉得吧，你现在在这时候把翠儿嫁给南哥，不合适。
1: 铁棒，你跟贺锦南是兄弟，你就不怕我把这个话传给他？
0: 我还真不怕你把这话传给他，我就是当着南哥的面，我也敢讲。

0: 我说叔啊，你是真不明白啊，你还是在这装糊涂啊？你说说，现在乡亲们都传成啥样了啊？乡亲们都咋说的？你没听说？南哥现在见天的，跟着日本人屁股后面吃吃喝喝。
1: 我啊，我这心里担心，南哥跟日本人混时间长了，一单没把持得住，
0: 真跟日本人混到一块儿去了。你这时候把村嫁给他，那村成啥人了？你成啥人了？是不是？哥，你啥时候来的？
2: 你跟我出来一下。

0: 你刚才跟财叔说我什么？说我见天的，我跟日本人怎么的？我是什么人？你说我什么人？你，赶快滚蛋！
1: 咱都一家人，你俩说话我听听怎么了？
2: 你听什么？听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哥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呗，
1: 出去出去好好说不行？
3: 行，赶紧出去吧。不是你能不能跟兄弟们好好说话？
4: 怎么说呀？哎，我是什么？我是什么？
0: 说。
5: 哥，
3: 咋样了？
5: 贺锦南来了。
3: 说你是什么？你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还问？
0: 我告诉你，我是你哥，我不可能当汉奸。
3: 当不当汉奸跟是不是我哥没关系，好吗？那秦村那秦二愣他爹还当汉奸呢，那他爹当汉奸呢跟秦二愣有关系吗？
0: 啊，秦二愣他爹当了汉奸，我就是汉奸呢？你什么逻辑？你这是？
3: 我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吗？这不是我说，也不是人秦二愣，那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说的，你知道吗？人都说你是汉奸，这背后都戳你脊梁骨呢，你知道吗？
0: 闭嘴！有谁说的没你说的？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听好了。我把彩礼都送给财叔了，财叔也同意了，用不了多久我就把翠儿娶回来当老婆了，她马上就成为你嫂子了，你跟她接触注意点分寸。
3: 我打小跟她接触就挺注意分寸的。
0: 你注意什么分寸？
3: 我怎么不注意分寸了啊？我什么时候没注意过分寸？
0: 你注意什么分寸？你当财叔面一口一汉奸，一口一汉奸，你早不说我是汉奸，晚不说我汉奸，偏这个时候说汉奸啊？我把彩礼送给了你，说我汉奸，什么意思？你心里边那花花肠子那点弯弯绕我不知道吗？
3: 我什么花花肠子了？
0: 你说你什么花花肠子？你什么玩意儿？
3: 你说我什么花肠子？
0: 我告诉你，你喜欢翠儿，你想娶翠儿，你难道我不知道吗？你啊，让翠儿嫁给你呀、啊？整天跟你到场上去捡羊毛去，让地雷炸死是不是？怎么的？
3: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娶翠儿了？
0: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
3: 我告诉你，大小你说要娶翠儿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把这想过。
0: 你心里不是不想，你嘴上不说。
3: 我是不想让翠儿当汉奸老婆。我是不想当汉奸的弟，我是不想财叔当汉奸的老丈人。
0: 你说句还说我是汉奸是不是？
3: 你不是汉奸，
0: 凭什么在别人面前说我是汉奸？
3: 我当谁面说了？
0: 凭什么说我是汉奸？
3: 我当谁面说了？
0: 你当谁面前说了？你刚说的我听见了，我就打死你！
3: 打死我！
0: 我就打死你！
3: 你打死我！我不想有个汉奸的哥。来，朝人看，打！来，眼不见心不烦，打死我！来！
0: 你给我打！
3: 我打你今天不打你才王八蛋呢！
0: 你
3: 推我干嘛？
0: 你推我干嘛？你给我懂的东西，你没大没小的玩意儿呢！你没娘养的你！
3: 我就没娘养了，怎么了？我没娘养过你！
0: 你哭了你吗？我让你捡到心脏，我让你！
3: 我锁死你！我，
0: 你怎么把我锁住？你
3: 打呀打呀！来！
0: 给我锁死！
3: 哎呀！
0: 你让你那人把枪放下，你先放，
3: 不放了，
0: 就死你，
3: 等我举着。

你们都活腻歪了是吧？都把枪给我放下，放下。

0: 哎，麻花拧够了吗？拧够了就起来吧。他
1: 锁了我呢，
2: 他还锁着我呢。
3: 南哥，你给他先解了。
0: 你让他先解。
3: 包哥，你解了。
2: 你让他先解开。
3: 干嘛呢？这是，
4: 翠儿啊，我是来送彩礼的。你爹收下了，也同意了。找一个黄道吉日，我就把你娶过来。我爹收你彩礼了？哎，王守财，王守财，你给我出来！谁让你收人彩礼的？王守财，你给我出来！你先等我回来收拾你，
3: 南哥。 对不住啊，我爹不该收你彩礼，一会儿呢，你把那彩礼拿走。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我再赔你一份。但是我今天呢，得把话说清楚了。我这一辈子只嫁封铁豹。
2: 翠儿，你
3: 闭嘴。那年我被土匪绑了，要不是豹哥伸手从油锅里把那子弹捞出来。
5: 我王一翠这小命可就没有了。翠儿，你怎么又提这事？
6: 打那时候起，我就想好了，我这一辈子跟定他了，非铁豹不嫁。别人呢，谁都甭想打我主意。南哥，你听清楚了。
5: 哎，不知道今天怎么了，怎么这么快？你俩别打了啊，我睡会儿去。
6: 哎，财叔，财叔，
5: 咋样？打赢了，打输了？
6: 哎，啊，
5: 卖枪的事跟大麻子怎么约的？
6: 啊，明天晚上城隍庙东南角鬼事儿。
7: 别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跟我哥动手动脚的，你这长脾气了是吧？枪都用上了，跟我什么不玩你啊？我说了不对啊！王八犊子！哎哎哎，
8: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
0: 你别着急，我们这儿有人，你别着急。
1: 我没叫过，但你带我们捡羊酪供他上学，我们干了吧？你跟他吵起来跟我们没关系，但动手更没有关系。
0: 哎，报告，你别着急，今天就是哑巴哥反应快，反应慢点我们也得拿枪上啊。
2: 把皮带给我，
0: 给我，
1: 你给我干啥？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4: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5: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 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1: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

0: 事真的不会再有了。绝育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亮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亮，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1: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2: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绝育珍品赞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赞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3: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赞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赞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1: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2: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

0: 真的不会再有了。绝育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亮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亮，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1: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2: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绝育珍品赞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赞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3: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赞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赞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赞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

重庆人喜欢吃辣，我们店的招牌之一就是红油抄手，已经开了60多年了，从来没有换过店儿。

0: 我叫彭振贤，今年45岁，是吴草手现在的非遗传承人。红油抄手原材料都是当天采出的。
1: 耶，那个刀头。
2: 来
1: 一点，这个刀。啊，
2: 天
1: 朝。啊，
2: 找得到。再去看吧，来一点，这个刀。喂。
0: 制作红油抄手，第一步就开始调肉馅儿。拿到肉之后，先提筋儿。我们都是选择新鲜的夹子肉，这个部位的肉更嫩，口感更好。之后用刀背剁肉，肉才有弹性。我们不用机器绞肉，因为机器绞出来的肉很老，而且不容易成筋，所以我们都是手工剁。肉馅的肥瘦肉比例很重要，我们是3分肥7分瘦，和在一起之后继续剁，之后加入老姜调味，剁好的肉馅儿加入盐巴、味精、鸡精、胡椒、香油，再加入少许的骨头汤，打入鸡蛋，搅拌均匀，直到肉馅儿有了粘性，就调好了。我们的抄手馅儿最大的特色就是肉馅儿中加入了金钩。重庆是内陆城市，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平民老百姓很少吃到海鲜，所以我们吴抄手的前辈加入了金钩，让肉馅儿多出一种海鲜味道。肉和金钩搭配，成就了我们的招牌红油抄手。接下来就开始包抄手了。

我们这个红油抄手之所以是店里面的招牌之一，除了像铁锁之外，笨抄手的佐料也很重要。首先是制作红油，待油温烧热，放入葱段、洋葱和老姜，爆香后捞出，把热油单独盛出来，等油温降到60度左右，把海椒面下入油中，一般是3斤油配1斤半海椒，再加入适当的核桃，让海椒融合核桃的香味，红油就煮好了。在空碗中分别放入酱油、味精、鸡精、糖、芝麻酱、红油，这就是我们红油抄手的底子。现在我们煮抄手，抄手浮起来就是熟了，捞出放到刚才打好调料的碗里头，一碗红油抄手就煮好了。吃之前要先炖均匀，让半透明的抄手和红油充分混合在一起，红油香而不辣，肉馅饱满鲜嫩，吃到最后还有一种回甘甜味儿。

小的时候，妈妈带我第一次吃了红油抄手，当时觉得非常好吃。现在师傅把红油抄手传到我手头，我一定要把这份重庆人的美食记忆守护好。

我叫张国荣，这位是我的弟弟张杰。我们两姐弟啊，是北北豆花的非遗传承人。我们店的豆花最大的特色都是同样的火候，同样的时间，在同一口锅里面可以做出三种不同口感的豆花，分别是老豆花、嫩豆花，还有最嫩的荷叶豆花。至于里头有啥子秘密啊，后面你们都晓得了。清朝的时候，我们父亲的叔公在嘉陵江畔的码头开始做豆花生意。80年代初改革开放，我父亲从河川搬到北碚镇码头，在这里开了张豆花，一直做到现在。制作的豆花要把前一晚泡好的豆子和水配比之后一起放入石磨中，这样慢慢推出的豆浆点的豆花要细嫩得多。然后我们都用那个纱布和滤架靠手工来把豆渣过滤，滤出更加细嫩的豆浆。

0: 之后就可以倒入特制的锅里面，开入大火煮豆浆了。等豆浆烧开了之后，打起浮沫，就开始点卤了。豆浆和卤水一接触到就会迅速的凝固，所以说点卤啊一定要快匀。在点的过程呢，要不断去观察锅里面的变化，慢慢的都会发现锅里面的豆浆就会变成像棉花和白云一样的絮状，就可以开始压制豆花了。
1: 那个小姐啊，她跟其他不一样的是啷个呀？因为我们那个是个平的，你看嘛，没嘟嘟的。好，那个烧鸡是我们父亲的亲自自己做的。
0: 下面那一步很关键，同一口锅里能不能做出三种口感的豆花，全靠这一步了。压的时候要轻轻压，

之后再加碗中鸭，鸭子的力度、面积、时间全靠经验去不停地观察，这样就能把锅里头像云一样的豆花压成平整的一块。一个豆花儿哈，它把边一点点的，它因为对火呀、距离也要近一点，所以它要捞一些。火焰它都是在中间上，你看嘛的，中间嫩一些，因为在水面上它那个浮起啊，水头浪一浪浪一浪的，好给人感觉都像那个火焰一样浮起的，是说的象形的比喻了一下子的。在以前呢，三种豆花儿适合不同的人群，老豆花儿呢厚实、劲道，不容易散。更适合赶时间、体力劳动的人吃，吃了更有饱腹感。嫩豆花儿呢是平常人吃，不慌不忙的。荷叶豆花儿呢吃起来更花费时间，在以前都是文人书生吃的多，当然现在没得那么多讲究了。三种豆花儿全凭个人喜好。我们白白的豆花儿更像一道家常菜。是用来下饭的，通常啊需要和佐料拌着吃，所以用来提味的蘸水啊好不好就显得很重要。重庆本地的红海椒香而不辣，打碎倒入一定温度的菜油，就能做出一盆浓香的海椒油。海椒倒入小碟中，撒上盐。

乡村围歼，这就是一点上好的战术。有了战术，豆花就更有味道了。吃的时候呢，这三种

0: 啊，今年在哪买吃的花儿？
1: 也可能三十几年了。
2: 吃起安逸，都是肚子小了，想多吃。
3: 现在我们父亲年龄也大了，总有做不动的那一天。如果他不做了，哪个来给那些老顾客做豆花吃啊？所以我和我弟弟就决定了，把那个豆花店呢经营好，这样就对得起那些老顾客对我们的依赖和信任，也对得起我们祖辈一百多年传下来的这门手艺。

0: 这不明摆着吗？肯定是你招来的呀！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
1: 你别用！爹，
2: 你咋了？爹，
3: 他爹，
2: 是俺刨的，俺刨的，俺刨的咋了？
3: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2: 想听凭啥？赶快回屋！
3: 你就在这说清楚。
4: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孕育于东方。 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 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以链聚力，协同提质，推动锂电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前五月，我省发行超1000亿元政府债券，资金重点倾斜民生领域。
0: 我省开展形式多样的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1: 带着乡亲们闯出千万级乡村文创产业。今天跟随记者来看一位草根青年打造乡土短剧梦工厂的故事。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聚焦

0: 锂电产业链堵点痛点，搭建跨区域供需对接平台，发挥链主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锂电产业协同升级，提质增效。
1: 位于吉安的耀辉新能源专注无人机专用高倍率锂电池研发与生产，今年订单激增，产线扩产，吉尔等原材料需求大幅攀升。
2: 比如高倍率电池吉尔，目前我们的日使用量大概是8万对，随着我们两条新产线的投入使用，它的使用增长大概30%到40%。目前我们的供应链比较单一，无法满足产能增长需求。
1: 这一堵点在前不久举办的一场锂电池产业链供需对接会上顺利打通。吉安、宜春、新余三地40多家上下游企业现场对接，耀辉新能源与新余丰吉新能源顺利牵手，
3: 各方面的都是匹配得上，然后就前期先送了点样品做测试，如果说测试没问题的话，后续量是20万，
4: 都收获很多，能够很方便的把需求和供应了解得非常清楚，实在在的能够形成订单。
1: 跨区域抱团对接，常态化融通产销，是我省做强锂电产业集群的重要创新。今年我省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省内锂电原料订单省内就地配套，同时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强化纵向产业链培育，干出以链主福能科技为核心，链式招引电池组件企业鼎爵能源落户并投产，形成电芯本地配套闭环。
5: 跟福能科技敲定了2.6亿元的电芯采购，当地完善的新能源产业链配套，实现电芯派克本地闭环式生产，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
1: 围绕福能科技这一链主企业，赣州靶向招商，精准补链，锂电产业配套体系日趋完善。瑞福特科技补齐负极材料本地自己短板，宝明科技复合铜箔项目顺利运行，为电池性能升级赋能。赛可维尔退役电池循环利用项目投产，锂电绿色循环全产业链生态成型。
6: 通过订单赋能、技术共赢的模式，带动本地配套企业协同发展，
1: 横向跨区域融通，纵向链主带动。今年前4个月，全省规上锂电企业营收794.8亿元，同比增长44.7%，利润总额59.8亿元，同比增长224.5%。今年前5个月，我省分4个批次发行27只政府债券，总规模1126.79亿元。从债券结构看，新增专项债券285.76亿元，占比25.36%；新增一般债券175.65亿元，占比15.59%；再融资债券665.38亿元，占比59.05%。资金使用上，新增专项债重点倾斜市政及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市更新、交通基础设施、农林水利4大板块，投入资金合计占专项债总额74.23%。
7: 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要求，近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卢小青等省领导分别深入南昌，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一对一、面对面听取企业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
8: 宋福龙先后来到南昌经开区海力电器、西林科股份等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他强调，要健全完善常态化走访服务企业机制，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要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深化产学研用合作，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扎实开展委员走访联系民营企业活动，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轻装上阵，稳健发展。陈永琪深入南昌高新区开展调研服务，在太行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陈永琪勉励中心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产业化。在双胞胎集团，陈永琪希望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强化科技支撑和品牌建设，积极延伸产业链条，增强核心竞争力。他强调，

0: 要共同落实好省会引领战略，精准破解发展痛点堵点，推动省会高质量发展。任珠峰深入林恩茶叶、前兆光电等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他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加强科技赋能，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为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贡献力量。庄兆龄先后走访方大特钢、江西师大全连续制造实验室，鼓励他们坚持以党建引领创新发展，加快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要求各地各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为企业做大做强保驾护航。石玉宝深入中微半导体、商飞江西调研服务，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检查，推动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着力清账护航，加强作风建设，让企业心无旁骛，抓创新、拓市场、谋发展。陈敏深入三星医疗科技、广佑鞋业调研服务，强调要用心用情服务，完善常态化走访服务企业机制，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积极服务企业，降本增效，加大力度支持企业走出去。卢小青在金德理新能源、金安高科开展调研服务，鼓励企业立足产业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打造更多拳头产品，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求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连日来，吴忠琼、李红军、孙红山、袁清华、夏文勇、石可、张寅、秦毅、陈小平等省领导也分别在南昌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争抓实干的总要求，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及时了解和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和问题，推动各项惠企助企政策更加可赶可急，为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1: 6月24号至25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小青在萍乡市调研。
0: 卢小青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扎实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在活化利用中更续历史文脉，推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要深入挖掘传统书院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让优质文化资源惠及更多基层群众。要用好丰富的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公运故事。要坚持守正创新，让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传统文化魅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发展新优势。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景德镇高新区把解决企业和员工极难筹判作为最大政绩，落地物业费降价等系列普惠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景德镇亚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最近在缴纳厂房租金时发现，原来每月15000多元的租金下降到了6000多元。
4: 每年呢可以节省将近10万块钱的这个物业费，减轻了企业的这个运营压力。
3: 园区年初走访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少企业利润空间持续压缩，经营压力攀升。经过实地调研、成本核算与综合研判后，园区推出物业费普惠调价政策，航空科技园临街厂房执行适配区位优惠收费标准，其他厂房、办公用房物业费也不同程度下调。
5: 以实打实的举措为企业精准减负、降本增效。
3: 当地还聚焦园区企业员工上下班出行痛点，推出全域覆盖免费通勤专线，落实招手即停便民服务，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超3.5万人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景德镇高新区依托常态化企业诉求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简单问题当场办结，复杂问题限时办结，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攻坚，累计办结企业各类诉求129件，事项按时办结率92.14%。
6: 把企业满意、员工受益、发展长远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把惠企利民的小事做实，

0: 把制度机制的短板补齐，全力推动园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全球首例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 DBS 治疗药物成瘾手术昨天下午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赣江新区医院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通过侵入式脑机接口物理干预治疗毒瘾的方式迈入常规临床应用阶段。
2: 手术以微创方式开展，患者有长期阿片类药物成瘾史，反复复吸，属于典型难治病例。
3: 人一旦成瘾了，大脑里面一个奖赏中枢被毒品就绑架了，就好比汽车的油门卡死了，一直踩，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控制。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物理手段，在这个油门旁边装一个电子刹车，也就是我们的刺激电极，持续的发送这种微弱的电脉冲，精准的抑制患者对毒品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渴求，是治根的一种方式。
2: 医生仅在患者颅骨开设两处微小穿刺孔，将微细电极精准植入两处靶点，手术历时2.5小时，患者术后生命体征稳定。本次临床应用的双靶点植入式脑深部神经刺激系统，2025年12月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是全球首个获批用于成瘾类精神疾病治疗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
4: 在全球率先提出了双靶点调控治疗成瘾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目前我们6个月的戒断率呢，可以达到80%。
5: 到了这里，我就看到了我新的生活，以后有希望了。
2: 赣江新区医院神经疾病中心还将择机启动设备，完成双靶点刺激参数个体化调试，并配套心理疏导、社会功能重建等康复干预。
6: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2: 南昌市红谷滩区安义县民检分别来到当地高校，结合办案经验和实务模型，普及禁毒知识。
7: 现在很多新型毒品伪装的特别隐蔽，就藏在我们日常接触的物品和食品当中。
8: 发现疑似伪装毒品，不要私自触碰、留存，第一时间拨打110或禁毒举报电话。
2: 瑞金、南丰、萍乡武功山等地民检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阐明毒品带来的深重伤害，以及吸食、贩卖毒品需要承担的严厉法律责任。
9: 会把学到的禁毒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真做禁毒小小宣传员。
2: 宜春市沅州区樟树、新干、宜黄等地禁毒宣传人员走进商场、社区、火车站，通过科普展板、宣传单、文艺演出等形式广泛宣传禁毒知识。各地民警向娱乐场所经营者、从业人员宣讲禁毒政策法规，细致排查包厢、走廊等区域，筑牢娱乐场所的毒品防火墙。省政府新闻办、省禁毒办今天举行2026年江西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公安厅、省法院、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南昌市公安局介绍相关情况。2025年以来，我省各级禁毒部门坚持以打促治，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58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4073人，查处吸毒人员1.36万人次，缴获各类毒品2964.45千克。全省坚持关口前移，筑牢禁毒防线。今年上半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下降40.51%。今年五月，全省毒品平均消耗总量同比下降69.69%，呈大幅下降趋势。
10: 我省在全国禁毒工作综合考核中，连续3年保持全国前列，获评优秀等次。下一步，全省禁毒部门将紧紧围绕管得住、打得掉、不反弹的目标要求，继续推进突出毒品问题的治理攻坚，不断提升打的力度、管的能力、治的成效，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1: 靠着一台相机，把家长里短的乡村故事拍成了全网爆款。都昌县的陈腾辉带着乡亲们找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闯出了一个千万级乡村文创产业。
11: 在都昌县左里镇曹垄陈村，一场乡村短剧正在火热拍摄，带队拍摄的就是陈腾辉。
12: 拍的是家长里短，我们

0: 最近刚刚上线的，就叫《烟雨人间》。这个微短剧就是刚刚上线3天啊，我们就突破了3000万的播放量，抖音剧情榜冲到第二名了。
1: 但陈腾辉的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高二时，父亲患上胃癌，他辍学打工，进工厂干工地，好不容易攒下第一桶金，却在2023年创业失败，赔个精光。他只好带家人回到了村里。低谷时期，凭借着之前接触过短视频的经历，陈腾辉萌生了拍摄三农短视频的想法。可这个看似新潮的创业思路遭到了不少村民的质疑。
0: 整天拿这个相机，说这里拍一下，那里拍一下，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他无经验，就是他干不出什么名堂。
1: 顶住压力，陈腾辉和妻子靠一台相机、两台二手电脑开始了创作。家就是办公室，村子就是摄影棚，邻居大叔大婶就是演员。凭借真实质朴的乡土内容、接地气的本色演出，2个多月，他的账号粉丝突破10万，单条视频播放量突破3000万。亮眼的流量数据让夫妻俩看到希望，却遇到了发展瓶颈。
2: 虽然有点流量，但是没有钱变不了线。
1: 面对难题，陈腾辉没有放弃，而是不断观察市场。他敏锐捕捉到微短剧崛起的风口，而自己日常拍摄的乡村剧情段子和微短剧创作模式高度契合。陈腾辉决定转型做乡土微短剧。让人惊喜的是，第一部短剧成本不到2000元，收益却超过20000元，这让陈腾辉笃定乡村微短剧的发展潜力。2024年10月，他注册了公司，为了让剧情更接地气，贴合大众审美，他走村串户收集素材，把都昌本地的风土人情、乡村百态融入剧本。拍摄过程全村动员，越来越多村民走进了短剧片场。刘霞玉以前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如今成了团队里擅长饰演婆婆角色的金牌演员。
2: 就100-200块钱一天，反正有短剧就拍。现在我走到哪都有人认出我，我感觉也很开心的，就是自己很骄傲的那一种。
1: 不光自己干，陈腾辉还毫无保留地教大家短视频技术。
3: 村里的人呢，在这边已经跟他学了很久了，也已经能上手了。
1: 如今，陈腾辉团队的多部微短剧在全网播放量均突破1亿。2025年，公司产值突破2000万元。今年 AI 席卷短剧行业，他再次精准抓住风口，组建团队钻研 AI 短剧制作。
0: 我希望把我们这个本土的乡村故事传播得更远，传播到全国，甚至我们的出海，传到全球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乡土故事。
4: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今天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聚焦四渡赤水这一经典战例，完整呈现土城战斗、娄山关战斗、四次渡过赤水河、兵临贵阳等重要历史事件。四渡由江西、贵州、湖北、四川四省联袂打造，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生动诠释了从江西红土地孕育萌发，在万里远征中淬炼升华的伟大长征精神。第6届江西高校红色文化论坛日前在景德镇举行，展示高校红色育人实践成果和多元化红色舞台艺术作品。活动期间还举行了红色文化育人实践创新分享等主旨报告和平行论坛以及作品展。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5: 再见。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今天雨水还是主要集中在我省南部地区，赣南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到29号，随着西南季风加强北台，我省自南向北会有中等强度以上的降水出现，其中28号赣中赣南雨势较为明显，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赣北部分地区会转阵雨或雷阵雨。29号雨水向北发展，赣北赣中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赣南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到7月3号，赣北还会有一次连续性的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近来雨水连番登场，下雨的同时依然要警惕可能伴有的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2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3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5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1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1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2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2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2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9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1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球的朋友们，我是火星电视台的小杰，我和我的机器人小伙伴奇宝正在火星给大家带来现场直播。
1: 早上好，欢迎来火星参观。你今天劲头十足嘛？
2: 那当然了，今天没有火星沙尘暴，非常适合在外面活动呢。我要让地球的观众们看看我们火星的生活环境。快来，奇宝，这里是先遣队的临时营地，是大家日常居住、休息和躲避猎日的地方。奇宝，等等我呀！哇，
0: 这里是火星作物培育基地，来自农学院的专家正在尝试种植我们常见的农作物。请问您正在进行哪些研究工作呢？
3: 我正在尝试利用改良后的火星土壤种植基本粮食作物，比如土豆。
2: 哇，大家都听到了吗？
0: 我们在火星也能吃到薯片了，
2: 还有土豆泥、炸薯条都可以有。刚才的爆炸声是什么？我们得赶紧去看看。您还好吗？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清楚具体的情况，但好像因为长期的超负荷运转，发电机组发生故障了。
3: 这下糟了，没电的话会出大事的。
4: 请大家不要担心，我们的发电机组还有另外一套备用电机，目前只是用电过度，只要发电机还没有因为故障而发生爆炸。
2: 不行，我们的家，
3: 电脑还在里面。
2: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4: 不用担心，地球派来的支援队伍应该也快抵达了。奇迹先锋，听着就很厉害吧？
5: 大家快到了吧？
6: 是的，我们正在准备着陆。
2: 就是那艘飞船吗？
7: 这下可得救了。
2: 他们应该都很厉害吧？太帅气了，
3: 简直就像动画里的超级战队。
4: 一路辛苦了，我叫陆凯，是这里的负责人，你们应该听说过我吧。
6: 大家好，我们是奇迹先锋队。

0: 快看，他们多开心啊！我们在火星很受欢迎吗？
1: 这里肯定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整个星球都被红色的灰尘覆盖。
3: 哇哦，正合我意，肯定有好多要走的地方吧？
1: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大干一场吧！
4: 还可以认识好多新朋友，简直太期待了！
5: 我没看错的话，你们是奇迹先锋的助手吧？欢迎来到火星。
6: 太可爱了。
5: 请问奇迹先锋队什么时候能到？
1: 我们就是如假包换的奇迹先锋。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队长小爱，这是我的队员们。
7: 没开玩笑吧？
6: 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这些小可爱。
5: 好了好了，请大家冷静一下，这里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8: 哦，您刚才说发电机出故障了吗？
1: 那我们此刻来的正是时候。
9: 准确的说，我们比预定时间提前了整整96个地球秒。倒计时，2、1，倒计时结束。
2: 大家好像还对我们缺乏了解。
1: 展示我们真正的实力吧，奇迹先锋，出动！工程队长。
10: 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9: 数学天才露露，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建筑艺术家雷恩，
11: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9: 拥有强大力量的艾迪，
4: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9: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
1: 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12: 奇迹先锋出动！
7: 快看那些巨大的装备，
6: 真的太酷了！
1: 现在我们在火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火星上建造一座超酷的科技城市，包括各类建筑设施、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以及稳定可靠的能源装置。

0: 怎么做到的？哇，
1: 看来我们太小瞧他们了。
0: 太不可思议了。
2: 你们的效率真高啊！不过最重要的电力供应好像还没有恢复
3: 啊，还没结束呢。啊、只要新发电机开始运转就可以啦。
2: 哇！电力恢复了，
1: 万分感谢，
4: 简直太酷了！
1: 太好了。
3: 去帮忙，
5: 没错，
3: 奇迹先锋变形，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4: 麦迪机甲变形完成，
6: 雷恩机甲

0: 能是我们的最后一场直播了，救命啊！
1: 有我在不会的，哎，铠甲中断，哈！
2: 让我来把这些沙子送回老家，
3: 邪翼飓风。
4: 接住你了，
0: 谢天谢地，你没受伤吧？
5: 太谢谢你们救我了，刚才差一点就要被能量伞带到太空去了。
4: 能量伞？对了，能借我们用一下吗？
1: 我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火星的风太大。
4: 一起用能量伞挡住沙尘暴，
1: 收到，
2: 乐意下来，
0: 一起加油吧。

0: 哇，他救了！多亏了奇迹先锋们！
1: 好漂亮的乘风鸟啊！
2: 哇，你们真的太厉害了！哇，干得好！奇迹先锋们，你们是火星的大英雄！看吧，我就是我叫来了最棒的团队吧！
0: 不可思议了，和地球的大气简直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脱掉笨重的宇航服了。太好了，哇，真清爽！这感觉太棒了，
3: 就像家乡一样。
2: 谢谢你们，奇迹先锋。
4: 我就说大家会喜欢我们的。
0: 说真的，作为这里的负责人，我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敬意。你们是全火星最棒的建设团队。
5: 尽管欢呼吧，用不了多久，这里的一切都将属于我。火星水上乐园。哎呀，火星上不是应该气候寒冷吗？这几天怎么这么热呀？啊，嗯，啊。
0: 为了纪念第一次经过近日点，我今天特意为大家制作了冰淇淋，现在大家尽情享用吧。来，请吧。这么快就化了？你们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
1: 想要回到地球是不是？
0: 不是，我想在凉爽的泳池里游泳。啊，对呀，现在泰拉是最需要的就是水上乐园，我想奇迹先锋一定能办到的。
3: 市长先生，您有什么事吗？奇迹先锋们，大家都在酷热的环境中受苦呢。那为我们建造一座最棒的水上乐园吗？水上乐园肯定超级好玩，太兴奋了！快点建好水上乐园，一起去玩吧！我可不要，我最讨厌水了。当然可以啦，市长，准备好大显身手了吗？那么奇迹先锋出动！
6: 工程队长莫奇，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3: 数学天才露露，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建筑艺术家雷恩，每一。

0: 不在话下，
1: 他有闪耀天空的丝丝，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2: 奇迹之风出动！
1: 好啦，伙伴们，这是今天的任务。火星移民们苦楚难耐，所以我们要建一座水上乐园，让大家凉爽一下。还会有超高的滑梯、刺激的跳台，还有环绕四周的瀑布哦。准备好游泳了吗？

0: 可以在水上乐园跳水了。
1: 市长，你快停下！水上乐园里还没有水呢。
2: 好热。
0: 对啊，水上乐园当然要有水才行。我差一点就忘了这件事。别担心，
3: 市长先生啊。
0: 水源的问题确实还没解决，但我们早晚会找到解决方案的。大概30年后。
4: 火星上的水资源好像比想象中的要少啊。
1: 火星的南极和北极的极冠有丰富的水源，但那里的环境太恶劣了，很难开采利用。
5: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到达那里，就能把水上乐园灌满水啦。
0: 熔岩，有一条熔岩隧道连接着极地。小安，能调出东边山脉的地图吗？看那里，看到隧道了吗？极地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据说在隧道的下方有着非常巨大的冰川。
4: 可我们不需要冰川呀，缺的是水。
6: 乐奇，冰川就是冻得结结实实的水，只要融化它就行了。
5: 好啦，我们赶紧出发吧，奇迹先锋出动。

0: 该把温度调高一点咯。
1: 嗯，微波红外加热器部署完毕，

0: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1: 哎，不对，这是哪儿？
2: 掉头，居然导航错位。
3: 这么多水，应该绰绰有余了。哇，要不要提前开始水上派对呀？
4: 我就说没什么能难倒我们。
5: 我刚才都说了，我不喜欢游泳。
4: 有点奇怪，这不在我的计算之内。不管怎么样，水变多了不是吗？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哼，啊哈，就是这里。我率先在火星上找到了冰川，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了。我要把它们都带回去做实验。你们几个还在磨蹭什么？快点装车！

0: 那冰川是我们的。
1: 哼，你们是谁呀？
2: 我们是秦技先锋。
3: 秦技先锋，最强的军团团队。
0: 你们几个是谁啊？
4: 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
0: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1: 我没开玩笑，所以别妨碍我，这跟你们没关系，别碍事。小的们，我们走。我还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们。
0: 冰川被波波他们抢走了，
2: 他跑不远的。奇迹先锋变形，
0: 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5: 美奇机甲变形完成，
2: 雷恩机甲变形完成，
6: 斯斯机甲变形完成。
0: 啊！快跟着！
1: 那些小动物根本追不上我们，没人能阻止天才科学家波波的研究，没门！
0: 波波，
2: 站住！你就跑不掉了，波波！
1: 知道吗？这可不是普通的冰川，它非常贵重。看好了。哇哇哇！命中！火星的所有资源都只为我的研究而存在。推进模式启动。
6: 他要逃跑了，
2: 我们不能让他逃走，必须拦住他。
5: 让我来试试抓住他。准备，瞄准，发射！
1: 怎么回事？不行，给我冲出去！
5: 不行，伙伴们，快帮帮我！
1: 不要
6: 啊！冰川呀！水平加角19度，根据高度和垂直速度计算，再乘以高度除以……不好，我知道落点了，快跟我来！
7: 奇迹先锋吗？还没回来吗？没办法，我们还是先回居住区吧。
0: 快看，有什么东西飞过来了。
7: 是巨大的冰块。不好，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6: 大家快闪开。
2: 林，快来和我们一起玩呀！
8: 我才不要！我虽然喜欢建造水上乐园，但我不喜欢游泳，我不喜欢身体湿透的感觉。
2: 瞧瞧是谁说自己不喜欢沾水的？
8: 你的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

0: 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炝炒藕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脆藕、葱段、干辣椒、花椒、蒜末适量。我还要准备一些调味料，稍后呢，我讲给大家听。现在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我要把这个脆藕啊，把它切成片儿。切好的脆藕，把它放到清水里，泡去表面的淀粉。随后呢，我再控水啊备用。开火，烧水。水开了，把藕片放入锅中，焯水三分钟。关火，把藕片捞出来，控水备用。接着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热后开小火，然后放入少许的花椒、蒜末、干辣椒，小火煸炒一下以后，倒入藕片，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啊，这脸上怎么的？这鼻子这还有什么？这什么流眼泪了？这都有水了？
3: 是立冬啊？立冬？
1: 立冬怎么了？立冬，你干嘛了？
2: 我啥也没干呢，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啊！

0: 是立冬的眼药水。
1: 不是你这大喘气呀、啊！您下回把那话说全了行不行？吓死我了！
0: 其实我昨天吧，一不留神追剧追的挺晚。

0: 就这么超长时间的待机，这期间呢，你这眼睛还经常受到这个手机呀、电视啊这种蓝光的辐射。我可跟你说，你觉得眼睛干就是一种预警，这个就是告诉你用眼过度了。哎呦，眼睛累了。需要休息了，
1: 还需要补充营养了。
0: 行啊，立冬，都学会抢答了，
1: 这不都跟您学的吗？而且提到这个眼睛的营养啊，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啥呀？就是那叶黄素。最近呢，你也看到了，咱们很多的微友啊，都盼着这个叶黄素的团购呢，都在这里头呢。
0: 是，
1: 其中呢，不乏有一些团购过的朋友们。人家呢还想再用呢，这叫能预防的咱就预防，能缓解的呢咱就缓解，能延缓的呢咱们就延缓。
0: 立冬，说实话，你这个想法我觉得就特别对。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呢都需要补充叶黄素，因为我们人体呢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但是呢这个眼睛呢它又离不开它的营养支持，所以怎么办呢？只能从外界补充。那么这个叶黄素呢，对我们视力啊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它呢主要聚集在我们视网膜的黄斑区，是黄斑区的主要色素。那么有了叶黄素坐镇在这个黄斑区，那不仅能清除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眼睛的氧化损伤，而且还能过滤掉蓝光，防止这个蓝光穿透我们的视网膜造成光损伤。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眼睛建了一层防火墙。
2: 防火墙，
0: 对。关键叶黄素呢，它还是维持咱们视觉功能的主要的营养，能提高咱们视觉的灵敏度和视觉的反应速度。
2: 您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前阵子看新闻说有个女子啊，长期的关灯看手机导致黄斑病变，右眼睛已经看不到东西了。黄斑区的健康对我们的视力应该是很重要很重要啊。
0: 那当然了，黄斑区是视网膜最最灵敏的区域，就像是眼睛的心脏一样，一旦它要出现了病变，那对视力的伤害真的是不可逆的，
3: 不可逆的，
0: 对，会导致视力下降，看东西变暗变模糊，感觉这眼前的怎么好像有黑影有丛影，看东西明明是直的，它能看出一个拐弯来，等等多种的眼部问题。而且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黄斑病变这种新闻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
2: 是是是，
0: 你上医院的眼科，你就会发现，有这类问题的人他不占少数，而且不光是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在眼科看眼睛，比你年轻的，比你年轻的有，
1: 就是年轻化了。
0: 对了，
1: 其实确实哈，你看我有时候看手机哈，也能收到类似的新闻，就每次看的，这心里头呢。都跟着一起，您知道吗？就告诉自个儿哈，一定不能关灯看手机，一定不能关灯看手机。但是吧，这股子劲儿过了以后呢，那又放松警惕了。
0: 李冬，你是放松警惕了，眼睛它该提心吊胆了。比方说熬夜看剧，追剧，就你，看手机，玩游戏，这些电子屏幕，就咱们那个手机啊，产生的蓝光。会加速咱们视网膜的氧化损伤，如果说关灯的情况下，那就罪加一等，
2: 罪加一等。
0: 对，严重的话，那就是刚才你说的黄斑病变了，这个就是不可逆的，不是白内障，你还能做一个晶状体置换的手术，它是没法置换没法手术的。其实我们眼睛呢，说白了，它里边有一层天然的防蓝光墨镜，那就是叶黄素。
2: 叶黄素，
0: 对，它聚集在黄斑区，就像那个一层，防护盾一样，帮咱们呢屏蔽掉蓝光，还有什么自由基等等的侵害，预防咱们眼部黄斑区的病变，保护咱们视网膜的健康。
2: 那我真的觉得叶黄素啊，是我们当代人非常必要的营养了。你看啊，我们每天都面对着屏幕啊，不可避免的被蓝光伤害我们的眼睛啊。
1: 对，尤其是这个上班一族，可能每天哈、就要面对那个电脑屏幕，咱们就算这一天工作八小时吧，一周呢那五八四十，就是40个小时，平时通勤的时候。